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0: 说呀？
1: 这首歌得积极向上。
2: 嗯，不错。
1: 这首歌得旋律流畅。
3: 很妥。
0: 唱这首歌能中大奖？
3: 别扯。
0: 还是让宝强说。
3: 宝强老师，我有首歌，妥妥的，妥妥。哎呀，
4: 唱啊！这个问题，听我来分析。

能力。

0: 觉得呀、啊，得再喜庆点。我，
1: 还能不能再热闹点儿？
0: 我。
2: 今天中午汽车上的来不及车，远方怎么传递才能不会打折？一切太多想，太多心，太多愁，太多所有，全部都是一个自责。
3: 还谁有才艺呀、啊？
0: 我来。咋都停了呢？一起来呀！

0: 我把这个明白了吗？叫咱俩唱歌。
1: 咱俩唱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锦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个车站的售票窗口，然后呢有个人就买了两张站票，然后他买完这站票之后吧，他就问那个售票员说，这个我这两张票是在一起的吗？然后那个售票员问他，问完这个问题之后，售票员就想了一想哈，说的那个啊，那你上车之后吧，你愿意站在一起就站在一起，你不愿意站在一起就可以不站在一起。

有一个胖子去按摩院，然后吧他换了好多个按摩师，他都不是很满意。然后呢就是他又换按摩院呢，找了好久好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合心意的。然后吧就他就问这个按摩师说的，我找了那么多按摩师啊，还是你的手艺最好，不知道你师承何处呢？然后这按摩师说的，啊，我以前在饭店工作，我就专门揉面团的。

我老公吧，就是特别喜欢做饭，就是。但是吧，我妈我爸就一直也没吃过他做的饭，然后就过年了嘛，就想尝尝他的手艺。然后吧，就说就今年这个年夜饭呢，就让我老公做了。然后吧，就是就做了一大桌饭，我妈吃了一口之后啊。哎呀妈，眼泪汪汪的说呀，说你妈这菜呀，让我想起我妈做菜的味道了。当时我老公就特别兴奋呐，寻思哎呀，我这挺合老丈母娘胃口的呀。说你看，都想起了母亲的味道了，想起儿时的味道了，这是不回忆满满的呀？就老公就跟他往下唠啊，说的妈，你看没叫妈呢，叫妈了。说妈，你看那个，我做的还行哈。然后我妈就接着说，我妈说的，哎呀，那时候吧困难，八口人一个菜，那菜咸的哈，就吃一口就能救一个窝窝头。让我妈想起了他妈做菜的味道。

有一天没啥事儿，在家闲着，然后呢，就是同学们小聚了一下啊，就几个同学在一起，就是同学聚在一起嘛，天聊完了也没有啥事儿的时候吧，就有调皮捣蛋的那个同学，他说的，我给银行客服打个电话，你们听着啊，我说他给银行客服打电话能说啥呢？然后他就给打过去了，就跟银行客服这么说的，说你好，麻烦你问一下，我这银行卡掉了咋办呢？然后那客服就说啊，那带上你的相关的身份证明啊，去就近的营业厅补办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那同学说，那我不可以捡起来吗？当时那客服也挺厉害，那客服就反应也挺快。那客服说的啊，先生是这样的，为了您的人身安全，不建议您弯腰捡卡，要不脑子里边的水容易洒出来。这就啥，就说明我同学咋的呢，就是假如说他前面有一个坑，你别人掉进去了你可能没办法出来，但是他掉进去了他就有办法出来，就掉坑里之后就把脑子里边的水放出来，他就能浮起来。

给你们演示一下怎么清理的啊，你看他一天多不容易。然后校长呢就那个拿着一个长柄的刷子，什么样长柄的刷子呢，咱们家家都有，就是咱们那个卫生间擦卫生间那个坐便的刷子。拿着这个刷子之后呢，就在就近的马桶里边蘸了点水，走到了镜子前面就开始刷洗镜子，一点一点的呢就把镜子上的口红印就洗净了。这个会开完非常有效，就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把口红印留在镜子上了。

校长挺有招，就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都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嘛，就很多就是处对象的谈朋友的，我们老师知道了之后呢，就是本班级里边处对象的同学给他调到了一桌，就不出一个礼拜就全分手了，都不用找家长，没有用。他那天杰哥大家讲的那个笑话，说找家长来了，家长还不乐意了呢，那你现在不让处对象，以后找不着对象咋整啊？就自己调到一桌之后，一个礼拜之后自己就都分手了。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我老公跟我吵架，真给我吵急眼了，我就可生气了。他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我怎么吃啥啥不剩了？我说我哪次我吃橘子我没给你把皮儿留下给你泡茶喝呀？我怎么不剩了？我不爱吃那薯片啥的我是不是都给你了？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说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小帅，一个叫小生，啊，他们两个呢就是经常在一起玩的小伙伴，就是关系特别好，一直玩，就是一直玩到大。然后有一天吧，小帅问小生说，如果我跟小山打起来了，你站哪边？小山是另一个小朋友，就问他了，说那我跟他要打起来了，你站哪边呢？当时小生就非常坚定地说，啊，一瞅就是表情特别笃定，说你俩打起来了，我站旁边。

吧，我觉得我老公挺辛苦的，我寻我下厨房给他做顿饭儿。我就用那个高压锅炖牛肉，第一次炖糊了，然后我老公就安慰我说第一次没有经验啊，没事儿的，还挺好。我寻我再炖一回，第一回没有经验嘛，下次就好了，我就又炖了一回，第二回又糊了，

第二回糊了，老公发现之后吧，他没吱声。我寻思这不行吧，这多做两回，我是不是就熟练了，我就能做好了。那天他没搁家，我又炖了一回，我这第三回他又糊了。哎呀，这回我老公生气了，进屋就把锅给我拐摔了。他摔了我也挺生气的，那玩意儿我好心的，我给他做饭吃，他把锅摔了我也挺生气当时。但是吧，他没注意到我的表情，他没看出来我生没生气，他一边摔他就一边嘟囔，他说啊，那前两次糊了是你没经验，你说你现在你做你第三回你还糊。这股劲儿他就抬起头看我了，他瞅我表情有变化了，我生气了。要说我老公求生欲望也挺强的，他紧接着就说啊，这媳妇儿这不是你的问题啊，是锅的问题，没事咱换个锅。那他要是敢再说，我指定我不再给他做饭的了，我都。

我有一天没有啥事儿哈，我就跟我妈晚上出去溜达溜达啊，逛逛夜市啥的。这个时候呢，我妈有个朋友迎面就走来了，哎呀，非常惊讶的就对我说呀：“哎妈呀，你姑娘真女大十八变呢！”当时我心里边就特别开心啊，我说这是谁夸你漂亮好看？你是不是就喜欢她多说两句啊？我也没跟她说话，我就对着她笑。谁知道他后边来一句，他说：“哎呀，你瞅你小时候长得多好看。”那这个女大十八变的意思就是现在不好看了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的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两天跟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吃的正香的时候哈、啊，他突然跳起来，就大声的喊。

说老板老板你快来快来，本来还得多来几个人，当时老板就是云里雾里的啊，不知道咋回事了，你这阵大阵仗咋的了，非常慌张的就问说怎么了，然后我那个朋友就用筷子呀就指着那米饭里的一粒沙子说，你快大家过来帮忙，我把这个石头抬出去。

有一次我跟我老公一起回我妈那儿吃饭，然后呢走的时候吧，我的手机就落家里了，我就让我老公，我说你上去给我拿去吧。然后我老公就去了，到门口之后呢，你就听我妈就搁那急眼了啊。就搁那儿训那个训我妹妹呢，她是这么说的，她说你瞅你一天天的好吃懒做的，你怎么能嫁得出去，谁会要你。然后小妹儿这么说的，说我姐那么懒，不还是一样嫁给我姐夫了，眼瞎的男人多的是。

我老公上了三天班被开除了，然后我就回来，我就安慰他，我就问问他咋回事啊，我说你咋上三天班就被开除了呢？他说老板娘怀孕了，就给他开除了。我说老板娘怀孕了就跟你有啥关系，为啥开除你呢？我说咋的，你有啥事儿啊？他说吧，他这么说的，就是怕有关系才把我开除的。老板娘说了，说怀孕的时候啊，天天看见我的样子，怕孩子生出来长得像我一样丑，完就给我开除了。那我就得安慰我老公，我说不点不点，没事儿啊，我说咱肯定能找着适合的工作，你不丑啊。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啊。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男孩》。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这个节奏飞快的娱乐圈中，有一位歌手啊，宛如清泉般宁静，同时又如皓月般耀眼。他是陈绮贞，出道26年，却仅有3次登上热搜的独立音乐人。他的音乐呢，宛如一缕清风，吹走了人们心头的阴霾。他的歌声如同一盏明灯，点亮了无数人的心灵。在这纷扰的世界中，陈绮贞以独特的方式诠释了音乐的真谛，成为无数人心中难以忘怀的白月光。

陈绮贞的音乐之路充满了波折，20多岁时她的知名度还不高，但她却始终怀揣着一股顽强的毅力。

大学期间，陈绮贞参加了一场民歌比赛，成功引起了评委们的关注。著名歌手伍佰在众多候选中坚定地推举了陈绮贞，他形容陈绮贞的歌声犹如一幅画，这不仅呢是对他歌词的赞美，更是对他声音的高度称赞。这种声音既干净又富有表现力，同时充满了广阔的留白，让人感受到仿佛想象力在翱翔。

0: 陈绮贞对90后一代的影响深远之极，她不仅仅是歌手，更是一位音乐启蒙者。许多人呢对民谣和吉他的初次印象啊，往往是通过陈绮贞形成的。她的影响力不仅深远，而且扩展到了选秀舞台，催生了大量手持木吉他演唱清新小曲的年轻女孩。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上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3: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陈绮贞的歌曲中常常融入旅行的元素，这不仅仅是对地理位置的描述，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这个瞬息万变的音乐圈中，陈绮贞宛如一座不动的灯塔，始终坚定地守护着她的音乐理想。她的歌声、形象与态度向世人传达着一个不变的真理，某些东西始终无需改变。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有一种表情叫，
2: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3: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4: 欧情趣，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
2: 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3: 带你走进
5: 娱乐最前线。

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峰，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伴随下能够有一份快乐的心情。有独一无二专属的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娱乐资讯哈，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行驶的交通路面上有一份比较轻松又快乐的心情，而且我们会在每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好听的音乐。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就先想先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自于凤凰传奇的一首我们的歌谣，很抒情很温柔的一首歌曲，来带给大家调整一下大家好的心情。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23岁的赵雅芝呢，在海宁的这个岩棺古城的一组生图，让全网友都炸了。那高清的镜头之下，她的脸上细纹清晰可见，但是身姿挺拔，笑容温婉的样子，让无数人感叹：原来皱纹和优雅真的是可以同时存在。那么这个浙江海宁岩棺古城的这个飘着细雨哈，73岁的赵雅芝准时出现在了搜狐视频关注流大会的现场。她不是来走个过场的，提前3个小时就到了彩排的地方，全程自己走位，没有让助理搀扶。她手里拎着一个竹篮边的这个篮子哈，而里面装着喝了20年的养生的早餐银耳羹。当天呢，她穿了一身粉白渐变的刺绣改良的旗袍，外面搭了同色系的这个毛绒披肩。最绝的是她手里啊，就是那把油纸伞，上面画着《新白娘子传奇》里边的这个经典桥段。这身打扮呢，被网友称为是东方美学的教科书。但是更让人惊讶的是她的状态。路人用这个原相机拍下的视频里面，她踩着高跟鞋，然后呢脊背挺拔啊，然后走路呢也是这个表轻盈，比现场很多年轻人艺人都还要从容。那么图片当中哈，就很快让网友呢在网上传开了。镜头呢就是拉得很近，能够清晰看到他眼角的细纹和这个颈纹哈。但奇怪的是，网友这次呢没有吐槽老了，反而是一片狂赞。有人说呢，这个皱纹是演了40年戏的这个勋章，美得自然。还有这个一些游客当场也是惊呼：“这可不能是这个奶奶辈儿吧？”那么活动方后来呢放出精修的图片，磨平了这些纹路，但是大家觉得图片当中呢也是更有味道吧。那就在这个生图刷屏的同一天，赵雅芝73岁的状态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的热搜，评论区成了大型真香的现场。一条高赞评论说：别人的73岁养老，姐姐的73岁美上了热搜。另一条评论更直接：白娘子果然是千年蛇仙，这个就是她的颜值哈，真的是太厉害了。很多人看到他第一眼记忆呢被拉回到了30多年前，1992年一部《新白娘子传奇》让白素贞成了几代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1980年他在《上海滩》所饰演的冯程程明艳照人，然后充满灵动，成了很多粉丝心目当中的女神。从清纯坚韧的冯程程到仙气飘飘的白素贞，再到这个戏说乾隆里面哈，一个人分3个角色，赵雅芝用一个个经典的角色把自己刻进了记忆的时代当中。所以呢，当73岁的她再次出现，人们惊叹的不仅是她的状态，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情感链接。大家看的不是一张不老的脸，而是一个陪伴自己长大如今依旧美好的老朋友。赵雅芝对于年龄的看法呢，早就公开说过，她在2025年接受时尚芭莎采访的时候明确表态，他说：我拒绝这个打瘦脸针，宁愿用3个月练出天鹅颈。然后这次呢在海宁，他在后台补妆的时候对着镜子说：这些我录呢，我演了40年戏的勋章。他认为年龄从来不值得焦虑，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方向。他的好状态不是靠以美的针剂打出来的，全的人都知道哈，他有一套执行了几十年的系统工程。首先是运动，他坚持了快60年哈，年轻时候的跑步，包括这个年纪大改成了快走的和太极啊，包括每周三在特定的这个时间当中吧，他都会有雷打不动的一些运动。2025年年过72岁生日的时候，他在杭州奥体中心派对上面也表演了架子鼓。为了那几分钟，他也是秘密训练了整整3个月。饮食上面呢，他更是自律到近乎刻板。公开资料显示，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7分饱的原则，吃饭呢有固定的顺序，先喝汤，再吃蔬菜，然后呢是蛋白质，最后呢才吃一点主食。他的饮食以蔬菜、深海鱼和杂粮为主，基本戒掉了红肉和油炸食品。晚上6点半前呢就是要吃晚饭哈，然后之后呢就不再进食了。他甚至有一个坚持了20年的习惯，每天喝自己煲的银耳羹。
比自律更难的是他这个不粘锅一样的性格哈。面对娱乐圈是非与外界对于这个年龄的讨论，他始终呢是温和如水。他曾说呢，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呢伤身又伤感情。这种不争不抢的通透，让他在73岁仍然能够保持眼神清澈，笑容温婉。所以呢，他出现在了这个深圳金树林绽放之夜的红毯上面的时候，和王凯、宋祖儿，包括周深这些年轻的艺人站在一起，他没有比下去哈。然后被问到保持的状态的秘诀，他说呢，美丽优雅是从内心出发的，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买账哈。他在上海参加一个非巡游的这个展的时候，在一个红毯上，他穿着粉色和高跟鞋，裙子也是比较粉色的。然后有网友看到了这个图片，直言医美痕迹太明显。不过呢，这种声音很快就被更多支持给淹没了。大多数人觉得，比起那些靠打针维持少女感的这个僵硬的脸哈，然后呢做不出表情的女星，我觉得赵雅芝呢就是这种皱纹，但是呢就是她的体态比较挺拔，包括眼神有光的状态更真实也更高级。从1973年出道算起，赵雅芝在娱乐圈已经是活跃了50多年了。如今73岁，她的行程表比很多年轻人还满。2026年4月13号的时候，他在这个福建哈，然后为这城市代言。然后他在北京呢也是佩戴钻石珠宝出席了这个腕表活动。然后他还是呼吁呢，就是大家呢去这个很多好美好的地方，包括呢他去参加很多很多的这个演唱会，和孙楠啊、张卫健啊同台。然后一位参与这个海宁活动的工作人员后台透露，他说赵雅芝在体验这个一些活动的时候哈，他的那个交流啊就特别认真，眼神里面满是好奇和专注。他弯腰帮现场的小朋友捡那个灯笼的瞬间被游客的手机拍下来了，旗袍领口露出了这个锁骨线条，比很多的年轻艺人还要紧致。然后生图之后呢，有媒体挖

之后留言，在我大家的这个地方哈，就这个年龄的女性几乎就是从主流媒体当中消失了。看到一位73岁的女性在国家的级的这个舞台上面如此闪耀哈，这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某呢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了偶遇李晨吃包子的画面。他在上海的一家餐馆看到这里真的是让人感叹了，明星不是出入高档餐厅吃饭吗？李晨竟如此接地气，消费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当天呢，李晨戴着棒球帽，穿着灰色的 T 恤，下面搭配了牛仔裤，整个人打扮得很休闲很活力，不过看上去身材很壮实，平时他应该是保持健身。李晨今年50岁了，脸上没有沧桑感，整个人状态很好，松弛感十足，比真实年龄呢要年轻了。李晨点了一笼小笼包，他蘸着辣椒油吃得很香。仔细看呢，他只吃了3个小笼包，吃量很少。明星呢就是明星，除了这个保持适当的运动量，那饮食呢也要控制，根本就不会多吃，生怕长肉，穿衣服不好看了，伤劲也不好看。有网友认为那个认出李晨之后啊，纷纷拿出手机要求与他合影，李晨也配合，来者不拒，没有半点明星的架子，很有亲和力哦。那我觉得有网友夸赞李晨这么帅，看来呢保养方面呢一直是没有松懈的。李晨还去购物呢，身边有一位女性，可能是他的助理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多了一份内敛与成熟稳重。回想前几天，李晨呢也晒出了与郑恺、陈赫的聚餐合照。那此合照一出来，瞬间是引爆热搜。了解的网友都知道，他们是初代这个《奔跑吧兄弟》，记录下了他们从青涩到绽放。为此呢，也是勾起了很多网友的回忆。他们年轻的时候有旺盛的表达，现在有非常丰富的阅历了。合照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了他们依旧是那个时候有多么的愉快。快吧，默契真的也是不减当年哈。所以在2014年综艺《奔跑吧兄弟》横空出世，多次呢收视冠军。有趣的是，李晨收割了大黑牛这个称号，确实看上去他很有力量感。众所周知啊，李晨出演了这个《士兵突击》，然后《北京爱情故事》，然后那个包括《生死线》等一些作品哈。尽管当中呢有一些剧集收视口碑良好，但是李晨所饰演的角色呢给观众留下了印象一般般。李晨的演艺事业目前为止哈没有出现过大红大紫，只是打了这个知名度吧，在娱乐圈拥有一席之地。最让他拿得出手的是《奔跑吧兄弟》这档节目，曝光率比较高，然后呢也有话题度。近些年呢，李晨出演的作品比较少，他的感情史也是让人津津乐道。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哈，送心形的石头，然后与他传出过绯闻的这个明星们啊，也都各自这个分手了，然后有很好的发展哈。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他呢，也可以说是比较稳定吧。虽然说李晨感情方面很丰富，但是网友夸赞他的眼光没得说，个个都是精品。谁又能想到李晨谈过的几段恋情都是轰轰烈烈的。今年48岁了，据了解依旧是单身。之前有记者问李晨，你觉得现在生活幸福吗？他听完愣了一下之后笑着说，挺好的，很充实。令人好奇的是，这一些年李晨没有

新的恋情哈。虽然说李晨拍摄的作品并不算多，可能他也不在乎拍摄更多的作品来就是证明自己，但是绯闻呢也在投资方面收获不错吧，但我觉得也攒了足够让他一些下半生衣食无忧的一些东西吧。现在的李晨财富有了，名气也有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何况李晨从来没有退出娱乐圈，保持适当的曝光度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61岁的国际影后张曼玉啊，最近亮相了北京的某品牌活动，短发搭配招牌时的笑容，巨星气场依旧哦。活动的现场呢，张曼玉打扮比较精致，年过花甲仍是尽显知性的魅力哈。但是呢，其滤镜呢也是包括图片哈，就是引发网友的热议了。网友发现其苹果肌过于饱满，笑容略显僵硬，嘴唇也是可以说是比较丰厚的吧。然后呢，就是两大面部变化也是引大家的猜测了。网友的评价呢也是两极分化了，部分网友呢感慨其容貌变化大，直言五官彻底分离，希望他自然老去。也有大批的粉丝力挺哈，认为61岁的他保持该状态已经十分出色了，气质与影台地位哈，我觉得

就是无可替代，那适度保养是无可厚非的。杨幂的工作室呢，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大幂幂的美照，还配上了一段俏皮可爱的文案，这也是特别符合杨幂的这一组穿搭，依旧是引领时尚的潮流。她更是将她的就是身材啊完美的展现出来了，一时间也受到了网友们的这个就是赞赏吧。画面当中的杨幂静静的站立，然后豹纹外套，包括呢戴着这个帽子哈，眉眼之间露出来宽松的这个衣服呢，也是看到她的身材非常的棒，下身呢也搭配了深蓝色的牛仔裤哈，笔直的大长腿线条利落，包括简约的这个穿搭，将她的身材优势尽是的展现出来了。她用毛绒外套的袖子也是挡住了半边脸，只露出了一双灵动的眼睛，眼尾呢也是微微上扬，带着几分那种俊俏的感觉，比较害羞，毛绒蓬松的质感也是弱化了豹纹的攻击性，反而呢增添了几分软乎乎的可爱。与她在江山大同当中还为角色素面朝天，然后包括呢这个引动受寒的这种模样形成了反差，也让人们看到她卸下滤镜的这个光环之后依旧是灵动的少女感。杨幂也秀出了自己的绝世容颜，妆容呢清透自然，就是唇色比较粉嫩，没有浓妆的修饰，却依旧是美的亮眼哈。豹纹外套在她的身上不显得这那种比较浮夸吧，反而呢也穿出了随性的高级感，正如她在剧中呢能够驾驭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风格吧，包括这个骨相的优越与气质百变是她跨越古今造型的底气。她张开双臂，外套的宽大袖子随着动作扬起，像一只舒展四肢的小豹子，活泼又俏皮，牛仔裤也勾勒出了她的一双笔直的长腿，包括活力感啊也是扑面而来了。杨幂也再次展现了自己标志性的拍照动作，对着镜头比出剪刀手，然后眉眼弯弯，毫无明星架子，嘴角呢也带着笑意，像这个邻家女孩一般亲切可爱，然后抬腿啊摆 pose 啊尽显她的身材优势，微喇的牛仔裤也显出了她的这个腿比较修长哈，时而呢也是比较萌的又酷飒，有时呢也是比较那个慵懒的那种活力感觉吧，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是充满了感染力。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这段时间杨幂呢正在拍摄新剧《江山大同》，她在当中呢所饰演的一个角色哈，也是让大家比较期待的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她的造型啊，包括她的角色都在不同的变化。看到如今杨幂如此迷人，虽然说已经39岁了，还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但身材和颜值依旧是在线的。也期待未来的她再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作品的同时，也能够早日传出更多的好消息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呢在香港参加活动的时候被网友偶遇的画面当中，他向粉丝挥手致意，亲和力爆棚。现年64岁的他呢，自1981年出道至今，红了超过40年，颜值与状态依旧能打，被赞不老男神帅了一辈子。据悉呢，刘德华呢此前也曾经分享过养生的秘诀，包括呢借这个冻饮每天喝一杯黑咖啡，然后呢这个晚上7点之后就不要那个吃东西了哈，包括做一些有氧的运动。所以我觉得一直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刘德华依然是保持一个非常年轻而又帅气的状态哦。失恋掉眼泪，48岁的黄晓明突然在微博当中晒出了父母出游的照片，还这个抛出了一个让网友共鸣的时间延长法。他说每天呢都要重复的熟悉的事情，日子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呢，就是看重复熟悉的事情呢，包括一些新鲜的东西，去没去过的地方，大脑呢会把这段时间牢牢的记住，时间就像被拉长了一样。所以呢，黄晓明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发布了这组照片，背景呢是上海邮政博物馆的这个红砖包括呢和东方明珠塔呀还有亲自担任摄影师啊，记录下父亲在上海旅行的瞬间啊，包括照片当中妈妈穿着亮色的外套，然后面对镜头活泼比出耶的手势啊，笑容灿烂像的少女一样。黄爸爸则是那个站得比较笔直哈，双手自然下垂，表情呢略带拘谨一些哈，是典型的正气游客照的风格。黄晓明在配文当中也详细解释了时间延长法，他说呢最近科普了这个方法，核心呢就是多走去感受一些新鲜的事物，人每天处于那种熟悉的环境，日子就过得比较飞快，但是去新鲜的事物，做没做过的事情，去没去过的地方，大脑就会把这段时间牢牢的记住。主观上面呢感觉时间被拉长了，所以呢他决定多带爸妈出去走走看一看，让他们每一天都能够装满新鲜的风景和快乐。那黄爸爸呢，就是他是山东青岛人，曾是青岛电业局的工程师，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种经历塑造了他拍照的时候，然后呢这个笔挺的站姿和严肃的表情。妈妈呢已经70多岁了，但是精神状态还特别好，他虽然说不会太拍照去摆姿势啊，但是很听儿子的话，黄晓明让他就是跟着摆呀，怎么摆动作呀，他就照做哈，被网友评价就姿势是很可爱的。这不已经不是黄晓明第一次就带父母去出游了。2025年的春节，他还特意带着父亲，也是看到了很多很多，就是父亲想要去的地方吧，也帮父亲圆了多年的心愿。包括在2026年的春节，他又带着父母到了那个海南三亚过年嘛，还在那里偶遇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这个崔老师和这个霍老师啊，夫妻两个。除夕夜五个人一起吃了10道年夜菜，有这个卤牛肉啊，还有黑木耳凉菜呀，三文鱼刺身呐，还有虾呀，包括菌菇炖肉等等哈，所以就是那个摆盘比较精致，有点像那个星级的酒店了都。黄晓明在评论区呢也回复网友们说，妈妈很会拍照，很会摆姿势，爸爸是标准。

准的正气这个游客照，他还那个带上了就是好听劝爸妈的这些词条吧，表示父母呢对他的这个出游提议非常的配合。很多的这个网友留言说自己的父母总是怕花钱不愿意出去玩，那黄晓明让这个爸妈呢这么听劝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从这个照片当中可以看出来，黄爸爸没有戴帽子的时候发际线是往后移了很多，很明显，但整体的状态很好。黄妈妈虽然说70多岁了，但是活力满满，每张照片都是笑得很开心。黄晓明今年48岁，作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哈，那我觉得这个工作之余会把时间花在陪父母上面。那网友对于这一套时间延长法反应比较强烈，有人说呢，生活不过是活了这么多天，而且呢，记住多少天这句话戳中了很多人哈。还有网友发现黄晓明近年来明显增加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包括2022年11月6号他就在社交平台上面为父亲庆生，2025年还带父亲去重走这个参军路哈。在上海的邮政博物馆前面，黄妈妈跟着儿子指导的姿势拍照，黄爸爸也保持着一贯的这个站姿，黄晓明站在镜头那个后面嘛，记录下了这一瞬间。他说呢，让爸妈每一天都装满新鲜的风景和快乐，时间自然就变长了，也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年轻更开心。这条微博呢也是发了之后迅速引发了热议，阅读量很快破亿了。网友评论说，黄妈妈拍照的姿势也是很可爱的，然后呢我觉得看上去也很年轻吧。黄晓明在这个旋风孝子节目当中也展现过对于父母的孝顺，然后呢也在节目当中呢里面哈，就是爸爸突然发现给了儿子一个惊喜。节目当中黄爸爸对于黄晓明的厨艺表示了质疑，然后呢父子互动真实又有趣。2022年黄晓明为父亲庆生的时候也晒出了合照，然后呢父母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这次上海之行哈，黄晓明选择在城市当中的文化地标，然后呢上海的这个邮政博物馆建于1924年，是上海重要的历史建筑了。黄晓明没有带父母去遥远的那个旅游景点，就是在城市当中走走看看，体验不同的新鲜感。然后他说呢，虽然说只是简单在父亲出游，但能够体验到不同的新鲜感，让时间延长，记忆里多了更多的丰富回忆。网友从这些照片当中看到了明星家庭最普通的一面，黄爸爸的站姿很多人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那种老一辈特有的质朴和认真，黄妈妈的笑容则是让人感受到了简单的快乐。黄晓明在48岁这个年纪更懂得陪伴父母的重要性，他说工作之余多花时间陪伴父母，带他们出去游玩是一件很美好且快乐的事情哦。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从天而降的百万房产。在房价高涨的今天，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每一个打工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为此不少人想尽办法绞尽脑汁。赵元斌却意外地被赠送了一套价值150余万元的房子，而对方之所以要把房子捐赠给他，不过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帮助。然而就在赵元斌觉得天上掉下馅饼的时候，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先是捐赠者的妻子把他告上了法庭，接着更是和亲姐姐反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赵元斌湖南怀化人，2009年高中毕业后到广州打工，由于工资不高，只好在白云区袁下田租了一间城中村的房子。一年后，他的姐姐赵元也来到了广州，在一家美容院找到了工作。虽然姐弟俩两人都很忙，但是只要有空，两人就见面聊天。2012年4月11号晚上9点，赵元斌接到了姐姐赵元的电话，约他一起吃夜宵。赵元斌爽快地答应了。他来到了隔姐姐出租屋不远处的一家大排档。一个小时后，两人喝完了几瓶啤酒，赵元提出到附近的同德公园走走。在同德公园的门口，突然有一个男子摇摇晃晃地拉

0: 住赵远斌，兄弟，我喝多了，酒精中毒，你帮我打120电话。赵元斌担心有什么陷阱，没有答应。弟弟，我看他也不像是坏人，说不定真是酒精中毒了，打个电话也不是什么难事。很快，赵元斌拨通了120，救护车赶了过来。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兴许可以提供一点帮助。拗不过姐姐，赵元斌只好上了救护车。由于一时间联系不到醉酒者的家属，赵元斌只好先垫付了1000元的医药费。当天晚上直到12点，赵元斌才从医院返回住处。第二天中午，赵元斌接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对方表示他就是醉酒者，作为感谢想请他吃一顿饭。赵元斌答应了，他原本只想拿回垫付的医药费，可是到了之后却发现他救下的是一个大老板。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叫胡恒照，昨天晚上和客户喝了3瓶白酒，和客户分手后他的酒精开始发作，由于手机没电，他只好向赵元斌求助。今早醒来，医生告诉我是酒精中毒，要是再晚点送过来就危险了，要不是你的帮助，我这会儿可能去见马克思了。作为感谢，这5000元你千万不要推辞。盛情难却，赵元斌只好收下了钱。接着胡恒照告诉赵元斌，他有一家资产5000万的公司，主要从事进出口业务，他还热情地邀请赵元斌到他的公司发展。赵元斌不想离开现在的公司，他委婉地拒绝了胡恒照的邀请。临走时，胡恒照表示，如果赵元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其实在赵元斌的内心里，他并不想和胡恒照这样的有钱人有什么牵连。在他看来，胡恒照让他进入自己的公司不过是出于客套。可是让赵元斌没有想到的是，之后每隔几天，胡恒照都会给他打电话嘘寒问暖。11月份的一天，赵元斌接到了一个自称是胡恒照委托律师的电话，表示按照胡恒照生前的遗嘱，他愿意把自己名下的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赠送给他。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就在赵元斌觉得这很可能是一场骗局的时候，第二天律师却找到了他。原来半个月前，胡恒照发生了车祸，重伤不治去世了。他在生前曾经立下遗嘱，表示把房子赠送给赵元斌。看到赵元斌充满疑惑的样子，律师转交了胡恒照的一封信。
2: 我很少有朋友，在你救我的一刻起，我就把你当做了朋友，希望你能接受我的这份赠送。
0: 赵元斌更加困惑了，他实在无法相信自己的一个举手之劳就会让胡恒照做出这样慷慨的赠送。赵元斌把事情告诉了姐姐赵元。赵元说，没什么好担心的。一个星期后，在赵元的陪伴下，赵元斌在律师的帮助下办理了房子的过户手续。1个月后，看到风平浪静，赵元斌和姐姐搬了进去。尽管赵元斌极力封锁消息，他的女朋友廖芳还是知道了，吵着搬了进来。就这样，赵元斌和廖芳住一个房间，而赵元住在另一个房间。表面上三个人相安无事，可是在廖芳看来，赵元的存在太不方便了。他几次提醒赵元斌让赵元搬出去住，可是碍于面子，赵元斌都不好意思出口。这边还没有处理好姐姐

0: 和未婚妻的矛盾。那边赵元斌又碰到了新的麻烦，胡恒照的妻子陈淑仪在处理他的遗产时发现了捐赠房产的事情。他不相信仅仅凭借一次帮助，丈夫就把价值百万的房子赠送给赵元斌，于是他找了过来，希望能找到捐赠的确切原因。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赵元斌仔细地回忆了捐赠的全过程，还拿出了胡恒照留下的那封信。可是陈淑仪看了信之后更加怀疑了，她认定丈夫的捐赠背后肯定存在不为人知的内幕。难道赵元斌是丈夫的私生子？陈淑仪很快否定了这种推测。赵元斌已经24岁，而胡恒照只有39岁。就在陈淑仪的调查一筹莫展的时候，她在胡恒照生前用的手机里发现了几张年轻女孩的照片。难道这个女孩是丈夫的情人？陈淑仪花钱请了一个电脑高手，通过网络人肉搜索，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实在没有办法，陈淑仪只好再次找到赵元斌。陈淑仪刚刚打开手机，赵元斌差点惊呼起来：这就是我姐呀，她的照片怎么跑到你的手机里去了？就在赵元斌要进一步查看的时候，陈淑仪却拿走了手机。当天晚上，陈淑仪辗转反侧，她的脑海里总是涌现出羞辱的一幕。胡恒照很可能出轨了，情人正是赵元。在赵元的死缠烂打下，胡恒照不得不把一套房子赠送给他。考虑到这套房子是胡恒照和妻子的共同财产，而妻子可以婚外情索回房子，于是胡恒照就采取了曲线捐赠的方式。可是这一切都只是建立在陈淑仪的假想上。为了找到确切的证据，他花8000元请了私家侦探。一个月后，信息反馈回来，赵元确实是胡恒照的情人，两人相识于商品交易会上。在胡恒照的爱情攻势下，不到一个月时间，两人就成了情人。为了金屋藏娇，胡恒照还给他租了一套3房1厅。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有了这些证据，陈淑仪聘请了律师，把赵元斌告上了法庭，主张收回一半的房产。接到法院的传票，赵元斌傻眼了。赵元安慰他，胡恒照的捐赠是经过公证的，陈淑仪的诉求不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赵元斌五味杂陈。其实他一直在思考，胡恒照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要把房子捐赠给他。他担心不已，如果败诉，他无疑是从天堂跌入地狱，即使胜诉，也没有人会相信仅仅是因为他帮助了胡恒照一次就成了幸运儿，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2013年7月3号，法院对两人的官司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并判决胡恒照的捐赠行为是有效的。而对于陈淑仪提出的赵元是胡恒照的情人，捐赠属于曲线捐赠，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法院不予采纳。虽然赢得了官司，可是赵元斌根本高兴不起来。他所有的疑惑得到了解释，胡恒照并不是真的要把房子捐赠给他，他只不过是胡恒照和姐姐之间的第三者。当天晚上，赵元向弟弟道出了事情的始末。沦为胡恒照的情人后，虽然衣食无忧，可是他并不满足只是一个第三者，于是提出胡恒照给他买房。考虑再三之后， 赵元决定通过捐赠给赵元斌来一个瞒天过海。虽然在赠送协议上签了字，之后一段时间胡恒照总是找着理由拖延。得知胡恒照发生车祸，他拿着胡恒照签字的赠送协议联系了律师。那么知道了真相的赵元斌又会做出如何的反应呢？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赵元斌浑身站立着，从一开始他不过是姐姐的棋子，请他吃宵夜，到同德公园散步，然后碰到醉酒的胡恒照，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虽然恨姐姐的做法，然而一番权衡之后，两人达成了一致，对于这段往事就让他烂在肚子里。虽然达成一致，可是如何处理这套房子却让两人出现了分歧。赵元认为房子实际上是胡恒照送给他的，如果赵元斌愿意出价100万的话，他可以搬出去。赵元斌和廖芳却认为房子是胡恒照按照法定程序捐赠的，现在房产证上的名字也是赵元斌，赵元根本没有权利索要房产。就这样，赵元和赵元斌陷入了僵持中，谁也没有搬离出去的意思。2014年2月份的一天，赵元返回住处时，发现房子已经被更换了房门。他打电话给赵元斌，质问到底是什么意思。赵元斌承认房门是他更换的，我是房主，我想我是有权利这样做的。听着弟弟的自鸣得意，愤怒的赵元当天下午就更换了一扇房门。赵元斌下班后发现进不了门，就找了一个专业的开锁师傅。当天晚上，赵元斌找到姐姐，看看能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可是一开口，赵元就指责赵元斌换房门的做法。赵元斌针锋相对，难道你比我好到哪里？要不是我顾及姐弟情谊，我就会让警察请你出去。两人原本想心平气和地解决商量，可是你一句我一句，很快矛盾就激化了。廖芳也站在赵元斌这边，希望赵元尽快离开。想着自己挖空心思获得的房子现在被别人占据着，赵元的心态开始失衡起来。他觉得不能这么便宜了弟弟和廖芳，他要想办法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房子抢回来。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赵元咨询了律师，律师却给了他当头一棒。胡恒照给赵元斌房子的捐赠形式是合法的，即使起诉也很难赢得官司。与此同时，一旦开打官司，他的隐私将全部曝光，陈淑仪也可能再次提起诉讼。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法院会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判决归还一半房产给陈淑仪。赵元虽然难以接受房子被弟弟占领，但是如果官司要引火烧身，他还是决定退而求其次。可是还没等赵元想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赵元斌却决定5.1举行婚礼，他还通知了老家的父母。很快，赵元斌在广州买房的消息在老家传开了。在大家的恭维声中，他表示房子是按揭买下的。赵元知道这是赵元斌在亲友面前造成既成事实，让他哑巴吃黄连。眼看着赵元斌一步步得逞，赵元索性把新认识的男朋友王国强带了回来。王国强到来之后，他经常光着膀子在客厅里来回走动，廖芳只好躲在房间里，只有等赵元斌回来之后，他才敢在客厅里坐一会儿。这里简直是地狱，廖芳的愤怒爆发了， 他把不满发泄在赵元斌。

他通过多方筹集资金，终于筹集到了40万。拿到40万，赵元答应他会尽快找。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在他看来，赵元斌用40万就买到了价值150万的房子，太过于便宜他了。于是他向赵元斌提出，除了这笔首付款，还要每个月按揭3000元。虽然赵元提出的数目还算公道，可是他实在不知道答应这个要求，接下来说不定赵元还会提出其他过分的要求。很快，这个要求传到了廖芳的耳朵里。既然你姐姐胡搅蛮缠，我看这婚也不用结了。赵元斌原以为这只是廖芳的一句气话，没有在意。可是第二天他回来时，却发现廖芳的东西不见了，打他的电话也一直处于忙音。几天后，赵元斌接到了廖芳的分手短信。原本这个时候，赵元斌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的反思一下这段时间和姐姐的矛盾，可是此时他已经彻底的被愤怒蒙蔽了双眼。他把所有的愤怒发泄在姐姐身上，跑进厨房拿起菜刀。赵元匆忙的打开房门逃离出来，由于太匆忙，他从楼梯上滚落下来。看着不断呼喊救命的姐姐，赵元斌手里的刀滑落下来。惶恐中，他拨通了医院的急救电话。尽管赵元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下半身瘫痪，再也站不起来了。为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弄到房子，赵元可谓是用尽心机。可是他弄巧成拙，不仅把自己搭进去，还因此和弟弟反目。其实不义之财如洪水，只有靠勤劳的双手努力赚取属于自己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财富。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0: 好的音乐，好的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时。
1: 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至多至少能知足。
0: 接下来的时间你可以把心情交给我。生活就是要有忙碌，有欢喜，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情绪。接下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觉得这段时间上线的新歌很多，特别开心的就是看到那些好久没有发新歌的歌手，他们发了这样的一些最新的单曲啊。黎明的一首最新的单曲，黎明好久没有发新歌了，然后这首歌的歌名有点长，叫做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这首歌其实我听了之后呢，我觉得它没有全新的旋律，而是把几十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拼图一样，它可以无缝的拼在一起，你听到的每一句都是回忆杀，好像是一封他写给歌迷40多年的一张情书一样啊。然后这班车的隐喻呢，也是把他40年的演艺生涯呢比作一趟列车，能够和所有的歌迷在一起赶上这班车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黎明的这一首上线的最新的单曲，核心呢就是串烧加上致敬的一首歌。人生有的时候就像是一趟在赶的这样的一班车，有没有这个感觉？你错过了，等待了，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迷茫，以为呢你再也赶不上想要的这个风景了，突然某一天你一回头才发现啊，原来有人陪着你一起赶上了这班车，共你赶上这班车就是传奇。你能够和很重要的人在对的时间一起抵达同一个站点，这一路的所有兜兜转转都因此变得特别的值了啊。生活啊，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一些神话吧，有人和你一起同行就是最好的奇迹了。愿你呢也有人并肩，愿你的每一次出发都有人等你陪你赶上属于你的那一班车吧。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进行的是今天的下一站港乐。刚刚听到黎明的那首最新的歌曲的时候，突然的期待啊，有这样的一些好的歌曲可以感染和温暖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最近上线的这些歌曲啊。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慧琳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那人那地那天》。他早前呢那些经典的歌曲你们有多少人会记得？我记得那个时候呢他有一首歌曲我很喜欢，《不如跳舞》，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我还记得那首记事本，记事本呢就会让我们重温那段干净又很认真的一段时光，爱过痛过哭过笑过，最后呢就被时间轻轻的收好。我记得早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这句歌词啊记得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最新上线的这首歌《那人那地那天》。

然后这首歌曲呢，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这样的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很多时候啊，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某一个人吧，而是那个人、那个地方，或者是那一天，一起走过的街，一起走过的风，一起说过的很傻但是很认真的话，是不是？时光一去不回头，当初呢再平常的这些画面，如今想起来都成了心里现在想起来就特别暖暖的地方啊。前些天的时候和一些老友聊天的时候，真的想起了很多很多，就是像我刚刚聊到的这首歌带给我们的好平常的那些画面一样，但是现在想起来啊，心里还是暖暖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那个人是温暖的，那个地是回忆，那一天呢就是我们的青春吧。

天这一首歌曲啊，愿我们在这样的歌曲当中吧，继续来感知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心情。今天我们此刻进行的是下一站港乐，来听一下最新上线的几首歌曲。刚刚听完这首歌，想起的就是都是好温柔好暖的那些感觉，希望你们能够放下生活当中那一些有点遗憾的事情啊。接下来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希望你们的心情都好。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下第二首要和大家分享的上榜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开心的啊，然后看到了李克勤也是发行了这样的一首最新上线的单曲《你的爱情回不来》。这一首歌曲呢是他在2026年3月刚刚上线的一首全新的抒情单曲，这也是他时隔了1年半来呢带来的这样的一首好有诚意的作品。其实有的时候好喜欢这些歌曲啊，他在温柔当中你会觉得很有力，唱出了那句你的爱情回不来，消失在沿海地带。我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啊，来听了一下最新上线的这首歌，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想起一段散场的感情，那些藏到风里没有说出口的话，那些寄出了不得放手的这样的一些时刻吧。有的时候离开是不是也是一种成全呢？就像是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情歌，这样的一些老情歌当中唱的一样。特别值得一提的呢，这首歌的 MV 吧是由李克勤的大儿子来指导的，这是他作为电影专业的学生的首部导演的作品。然后父子俩呢用音乐和影像共同完成了一次关于告别和成长的表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整的听听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你的爱情回不来。愿你们在潮起潮落之间吧，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交出你点。
1: 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最新上线的新歌《金童子》，这首歌呢有一些复古的节奏，然后轻快的小号，还有那种拍手的律动啊，做自己就足够闪亮的一首歌曲啊。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恭喜自己》。这首歌呢是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张杰几个人来合唱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听了之后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前段时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还挺有感触的啊，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在恭喜别人啊，升职啊、发财啊、圆满呢、啊、有的时候就真的忘了哦，我自己也要恭喜一下，恭喜我自己啊，能够一路撑过来的自己吧，恭喜自己熬过了那些无人过问的日子，恭喜你自己在疲惫和有些累的时候依然选择继续勇敢地往前走啊。就是刚刚我们都有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没有华丽的那些歌词，但是哪一句话呢说的都很真诚，平凡呢也是值得骄傲的，努力呢你就值得来去庆祝一下啊。所以说哪怕觉得我生活得很平凡啊，我没有做那些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我觉得呢，只要我们今天比昨天更加的踏实了，你就值得大声的来说一句恭喜自己。那现在呢也是这样一个全新的月份了啊，都学会来拥抱自己吧，肯定自己，不慌不忙向阳而行吧。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3: 交通，
5: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来，这里呢，节目主播小石在这里和你们来感受着今天阳光般的好心情啊。这一段时间是我们一起来解读歌曲背后故事的一段时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来重温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人还记得它的旋律，这是来自于一首《笔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很温暖的男声啊来演绎的这一首《笔记》，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啊都有一首《笔记》这样的歌曲，很简单的旋律，干净的声音，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特别真实的成长。
1: 快乐是选择。
0: 你们喜欢一首歌会最先记住它的旋律，还是最先记住它的歌词呢？打动每个人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我记得这首歌曲很喜欢那一段歌词，我看见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的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今天很多年之后我们再来重温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明白了一些事儿了，原来那些平凡的日子都是最珍贵的回忆。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配上外面的天气，然后一起来慢慢的听。那么此刻我们就一起来安静的静静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来找寻一下属于你的笔记，属于你的那些温暖的日子啊。我看见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让我们继续的相遇再次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下面我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部电影的情感主题曲，应该是前两年的一部电影啊，《祝你幸福》，然后是由任素汐演唱的这一首《莫怕莫怕》。

首歌曲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电影，唱的是婚姻当中的一些挣扎啊、遗憾，也是对所有人的一个温柔的安慰啊。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任素汐用她温暖的声音来演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多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就是明明你白天一切都好正常的心情，可是突然到了晚上，就突然有的时候有一点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担忧，怕未来不确定，怕你自己做得不够好。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住着这样一个很小小的自己，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你外表再强大的一个人，但是你常常也是需要这样一句安慰的啊，就是别怕，一切都会过去的。任素汐她唱歌的时候我觉得从来都不华丽啊，你看今年春晚的时候同样如此，她和毛不易在演唱的时候不需要特别华丽的舞台，但是她唱歌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特别懂你的朋友一样，就坐在你的身边安安静静的跟你说话。我们今天听到这首莫怕莫怕，唱的真的不是鸡汤，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样的一些歌曲啊，唱的都是心灵的鸡汤，其实我觉得他唱的是生活，也是很真实的一面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能够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吧，爱自己，好好的生活。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3: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任素汐的那一首莫怕莫怕还回旋在我们的耳边一样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她的歌曲，我觉得她的歌曲非常适配今天的

枕着光的他。哎，这首歌呢听上去就好舒服的一首歌曲哈。那刚刚其实听到那首歌的时候，莫怕莫怕的时候就一直很喜欢，分享了很多很多啊。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呢？不是你说多少的一些情话，而是岁月很长我们一直都在啊。这是一首很治愈的歌曲，任素汐的枕着光的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有没有听出它的旋律啊？这一首《再回首》，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充满了港风的粤语版的，来自歌手林咏诗来演唱的这一首《再回首》。这个粤语的翻唱啊，用很温柔的声音唱出了很不一样的那个味道在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呢，再回首我们现在听到的粤语版呢，真的是少了几分沧桑，然后多了几分那种细腻啊，还有释然的感觉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就来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曲《再回首》粤语版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伴着这首充满了港风的《再回首》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相约吧。

0: 有一种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4: 我是美玲。
3: 又在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在收音机前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咱们说到了，提到了说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啊，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去占用？我相信啊，大多数收音机前的这个驾驶员呢，他心里知道应急车道不能停车哈，不能随意的去进行停车。有可能呢发生了一些就是自己可能像上这一位驾驶员说，我想小憩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4: 休息，
3: 哎，真休息的这一会儿呢，其实他自己知道不能停，但是面对这个警察的质问时呢，他找了一个借口。那不是说让我在这停，那它的作用是啥？是不是
4: 这个你他说到这个哈，我也想到，我是在前阵也看到了一个案例，什么样？你知道他是做什么吗？在应急车道，其实很多人能想不到，
3: 怎么了？
4: 可能说孩子饿了，主打我要做饭给他吃，在高速上，
3: 带着锅具啊，
4: 带着锅具，然后孩子说。在那做饭呢，后备箱打开了，然后在那做饭呢，然后警察来了嘛，巡逻警察来了，说你这是干什么呢？啊，我家孩子说饿了，这个我给他主打一个，真是啊，这健康的一个食品，我亲自做，在高档应急车上停那儿做饭呢。
3: 人家是深夜食堂，他是移动的食堂。
4: 对，就是咱这么说，你说这个想法，有的时候你说咱们能开车上高速的话，或者说咱们都应该有点常识。
3: 嗯。
4: 对吧，
3: 你不像是说咱就是说说句玩笑话，说有的时候赶在假期期间的话，咱们高速上免费，然后堵车了，
4: 对，
3: 你说这种堵车了一动不动，你说你带着这些炊具什么的，是吧，
4: 我就整个
3: 你说我整点我做点啥的，我就是服务于我自己，也服务于周边人，有的人说我买点说不定也行，
4: 煮个面条的什么的
3: 啊，你说这可以，那是堵车了，咱们实在是说客观因素条件导致，你说你实在走不了，你这种高速一没堵车，二没有交通事故，你三没有其他情况，你说做饭就做饭了，
4: 对，孩子饿了
3: 哎呀这个哎呀这个
4: 这里怎么样，
3: 好父母可他不是一个好的驾驶员是吧可是你给你孩子也没有树立到一个好的榜样啊，
4: 很多人可能是觉得啊，这个应急车道嘛，就像刚才说了，应急车道干什么呢？是不是应急，是不是我的急也可以应一下，
3: 我孩子饿了多急的一个事儿啊，是吧，
4: 对，然后说

0: 我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就在应急车道的这个站一下啊，停一下啊，或者是都在堵车，我走应急车道吧。很多人都这样嘛。
1: 嗯，我还遇见过那种啊，也是在应急车道停车，双闪也不打，啥都不打。
0: 嗯、
1: 然后呢，他也是应急。
0: 嗯，
1: 他应什么急呢？
0: 嗯、
1: 应人有三急。啊、
0: 这个他真的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我当、
0: 啊、
1: 哎呀，我也很无奈，就是看到那你真的那服务区给你是干嘛用的呢？
0: 嗯、
1: 是不是、啊、
0: 过了？过了服务区之后才有这个急需
1: 啊、是好，但是我认为啊，就是有些时候呢，你需要去考虑你自己的，就是你我一般我上高速之前，我会先考虑一下，解决一下自己自身的各种情况、
0: 嗯、
1: 然后呢马上咱们导航也好，或者是说咱们的这个巡路也好，他播报说前方有这个服务区、
0: 嗯、
1: 我都会就是和朋友一起上高速或者和家人问一嘴、
0: 嗯、
1: 是不是
0: 我也这样，
1: 有没有人要这个去服务区的。
0: 对，没有，
1: 恨不得说没有人要服务区，我都想去一下，我想吃烤肠。昨天我们说烤肠好吃。
0: 对对对对，
1: 是吗？那么咱们说回来啊，说高速上的应急车道，那在什么情况下才真正是说是应急可以使用，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可能很多人就说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急也不行那个急也不行，那哪种急我才能用呢，是吧？
0: 你们的急根本不是真正的应急啊。
1: 对、
0: 嗯、
1: 真正的应急是什么呢？首先咱说第一个啊，你的车辆发生故障了、
0: 嗯、
1: 这种呢就属于说是应急了。你想你发生故障，你有爆胎或者是什么、
0: 嗯、
1: 发动机突然间熄火打不着了，
0: 各种小问题，
1: 什么刹车失灵了、
0: 嗯、
1: 是不是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说我这指不定我滑着哪儿了，我这轮胎漏气了，我根本没办法再继续开了，这种情况你没有办法继续行驶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应急车道，
0: 这个算是可以的，而且还要警示标线都得是看好。
1: 对、
0: 嗯、
1: 你这些呢，你是说我停到应急车道之后，我等这个拖车，我等救援来、
0: 嗯、
1: 这是因为你实在走不了了，那你我不能说我人扛着车走吧，我也没那大劲儿、
0: 嗯、
1: 是不是，
0: 这也做不到。
1: 对、
0: 嗯、
1: 你就是说现在我这车就是不好使了，发动机不好使了，轮胎爆了，我就上去之后我没办法再开了，这叫应急，你车干脆动不了了，这是应急。还有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跟车没关，
0: 嗯，
1: 哎，可能跟说驾驶员或者是车里的乘客，或者是说这个有的什么这个家里什么亲戚什么，就跟这种有关。什么呢？突发疾病，
0: 这个是非常需要应急车道的。
1: 对，驾驶员或者是乘客突发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什么心脏病啊，或者是晕厥呀、啊
0: 嗯、
1: 或者是说有这种什么这个癫痫抽搐啊，
0: 对，就不稳定因素的东西太多了，突发的这些情况，然后你在车上没法处理，咱们只能上应急车道。
1: 对， 对，导致你自身现在的情况没有办法再继续驾车了、
0: 嗯、
1: 有的人说哎，疾病我来病，我感冒我发烧，
0: 嗯，
1: 我也上应急车道停车去。
0: 你
1: 干啥去？
0: 咱喝水。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能喝水吗？就是
1: 你停应急车道是能退烧，你感冒能好、
0: 嗯、
1: 炎症能下去，
0: 那这样行啊，以后我们在感冒的时候可能咱们就上高速，然后应急车道停一停。
1: 所以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突发疾病不是说什么就是你哪儿疼，这不舒服那不舒服，我胳膊
0: 疼、嗯、
1: 头
0: 疼了，
1: 肩膀子疼啥的，
0: 对，头疼我要上应急车道站一会儿。
1: 嗯，
0: 嗯，
1: 这不行啊，我们所说的是你严重的一些疾病导致你此时此刻没有办法开车了。我看到过网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视频案例啊，真的是这个驾驶员在市区当中行车，开着开着呢，突然就直奔咱们这个十字路口中心区的这个岗楼，就交警这个站的那个位置啊、
0: 嗯、
1: 就去了。交警也挺懵的，你怎么开这儿来了呢哈、
0: 嗯、
1: 驾驶员摇下车窗开开门之后话都说不出来了，脸煞白、
0: 嗯、
1: 嘴唇煞白，
0: 应该是心脏问题。
1: 哎，就这种情况、
0: 嗯、
1: 他需要去进行求救的，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开车了，我再继续开车开下去的话，有可能会对我自己也好其他车辆也好造成很大很大的危险，很大很大的这种不确定因素了，那这种情况我可以上应急车道停车。
0: 这个是啊，还有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知道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两点，可能说这两点很多人总是被怎么样像说感冒了我也应急、
1: 嗯、
0: 这时候不行我有点什么情况然后我需要到应急车道去一下，一定要分清楚情况，不是你所有的情况就你上来你就觉得心情不好我叫到应急车道去站一下这都不是理由。
1: 对，
0: 罚你该罚你就怎么罚你，
1: 对，
0: 你就得认。
1: 对，然后呢就是刚好也说到咱们这个突发疾病呢，就是也多说一嘴啊，我其实建议呢就是咱们每一个驾驶员在车里面最好都带一个那种就是急救的那种小药包， 它可能说里面没有咱们更大的一些需要急救用到的仪器什么的，但是一些小型的有可能小药包里有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呐、啊，有一些什么酒精碘伏啊，有一些纱布啊，棉这个棉签什么的哈、啊，其实有可能这些东西呢也属于说真的要是说不定遇到一些情况我们能用得到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还是准备一点，然后自身的有些什么情况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心里都有数。
1: 对，
0: 可能咱们自己多备一点东西呢，在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呢还是有好处的。
1: 对，你比如说你自身就本身携带一些这个疾病，它可能说不定时的、
0: 嗯、
1: 不定情况的有可能会这个发作。
0: 对，
1: 那你就适当的也要带这种药品药类也要出来，是不是、
0: 嗯、对，
1: 哎，这些咱们都要去准备好，如果真的突发情况了，我们把车赶紧你开到应急车道，然后打开双闪也是做好警示标志、
0: 嗯、
1: 咱们是打110打120什么的都可以，是吧、
0: 嗯、对，
1: 进行一个报警，然后进行一个赶紧说救援，那这种情况也可以使用应急车道。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避无可避了，没有办法了，不得不停了，交通事故
0: 啊，这个也是我们可、
1: 嗯、
0: 有可能会走应急车道。
1: 对、
0: 嗯、
1: 你说我撞了，或者是说呢这个我和别人车撞了，最后我们两个只能把车往应急车道停，还或者呢就是前方有这个交通事故，他把这个正常行驶的行车道和超车道都占上了，
0: 挪不开
1: 啊，对，我没地方走了、
0: 嗯、
1: 我可以使用咱们应急车道去进行这个通行，这也可以。但是呢如果说啊，要是你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一个，你车辆如果无法移动，或者说你需要等待交警来处理，在你车辆能移动的情况下也最好都往应急车道上去停。
0: 嗯，
1: 因为吧正常来讲呢，咱们说就车祸现场咱不应该去动，是不是？
0: 对，
1: 但是你要考虑你在什么位置，你们两个可以进行现场一些，就是比如说撞完之后，我可以说我把这个视频录下来，我录一下，
0: 先拍照啊，录像啊，
1: 对、
0: 嗯、
1: 就是我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啊，我们先说你必须是保证安全前提下，因为之前说过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人需要马上撤离到护栏外。
0: 嗯，
1: 哎，就是你如果说在护栏外，你的角度位置都可以，你说我赶紧我拍个照，然后趁着说没有太多车，车少的情况下，我把车挪到应急车道，然后等待咱们这个高速交警再来到现场。
0: 对，
1: 这也可以，也是咱们一个好的应对方式。要不然的话吧，你说你俩撞了之后在高速上也不拍照，你也不撤到护栏外，俩人下来之后就研究协商或者研究等交警，这是高速，这不是咱们市区内啊，就后面来车看到你们离近了，等到人家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0: 在高速上这样的行为是最危险的，
1: 对，
0: 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他人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1: 对，我见到过多少啊，就是视频案例啊，真的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走之后下来之后哈、啊，还有恨不得还有就是有的人说我站在俩车中间，我来看看碰撞的位置
0: 啊怎么样，然后呢、
1: 哎、然后后面直接来车给夹住了、
0: 这个嗯、你看
1: 就是
0: 很容易是这样。
1: 哎呀，我看到好多啊。
0: 然后还有怎么，你没发现可能是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咱们会看啊，车上会有的时候随车的人很多，
1: 嗯，
0: 就都会下来了。
1: 啊，对，就是
0: 一群，就比如说咱五个人，司机下来了行吧，然后呢、
1: 嗯、
0: 可能是后面车里的四个人全下来了、
1: 嗯、
0: 看看怎么回事，然后呢就研究好，对，咱也不知道是能研究出来个什么，反正是都下来，一群人在这在
1: 对
0: 看着。
1: 对，就是这种不要啊，就是不要有，咱们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前提之下，然后我们再去说等交警来，是不是？ 有太多太多就是由于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又发生第二起交通事故，这第二起交通事故然后它的一个这个严重程度还要比第一起更严重，就是因为人出来了嘛，就有好多这种。所以呢在发生高速上的交通事故之后啊，第一，人先撤离到护栏外，然后呢你可以去进行一些录制视频呐、啊，或者是拍照啊，去进行留存这个证据。再然后我可以说都存完什么视频证据了，咱们俩赶紧就是说你把你的车往应急车道上去开、
0: 嗯、
1: 我把我的车往应急车道上去开，这期间呢也要去注意后方来车，然后在都保证安全前提之下开到应急车道之后，依旧要设置警示标志，
0: 这个是必须要设置的、
1: 嗯、
0: 你别看你说我在应急车道了啊，是在靠边了，然后呢我也不影响你们车行驶了，但是你真的是有的时候咱说不准、
1: 嗯、
0: 看到你的时候有的车可能说一看到你了这面一慌张是不是也会被撞到呢，
1: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设置警示标示，这个是必须的啊。然后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还有在这个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车呢，它可以并且允许是 社会特殊车辆，
0: 嗯，
1: 紧急
0: 救
1: 援、
0: 救护车呀，
1: 对，
0: 嗯、
1: 消防车、紧急车道的。
0: 嗯，这个其实我看到一个视频啊，也说就是、在这个应该好像是属于节假日的一个期间，然后呢大家都走，就塞车都遇到过嘛，大塞车。
1: 对，
0: 然后有的车有的聪明人嘛，说我走应急车道走过去，然后到前面有空呢我就擦过来，哎，我能快一点。有一个。

0: 人这么做，他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有，但肯定有五十人他跟随
1: 啊，对
0: 对吧？他肯定会有跟随的，因为我在跑高速看到这样，其实我说一说啊，都这么走，我也想后来我就算了吧，咱也别等，你走到那儿我回不过来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视频看完成什么样呢？有救护车前面有交通事故，
1: 嗯，
0: 救护车要来回走，
1: 嗯，
0: 前面以应急车道已经堵的，已经走应急车道都堵死了，你说前面怎么走？
1: 对，就是应急车道的车呢，本来不是想着说我上前面去找空我插进去吗？
0: 有
1: 他后面跟一排，他第一辆车头车他找空能插进去了，后面这一排车都能找空啊？
0: 对呀、
1: 啊，都能插进去吗？
0: 就是、根本就是插不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救援，那个时候也说、啊、耽误了救援的一个时间。
1: 对，这个是非常影响会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在应急车道啊，咱们真的不要去占用。我还遇到看到过，就是我没遇到过，就是我还看到过什么样的视频呢？是咱们应急车道上。救护车在前面打头车往前嗡呜嗡呜往前开哈、
0: 啊、
1: 后面跟一排私家车，
0: 这多快呀，是不是、啊、
1: 我跟着救护车走
0: 对对
1: 是吧，
0: 这多快呀，
1: 人家是社会特殊车辆、嗯、人家出来打着灯的，人是要有紧急执行的任务，人要是要去救援、
0: 嗯、
1: 要干嘛，你们跟着干啥去了，
0: 我们就是借个道
1: 助威呐喊加油
0: 这个借个道
1: 所以这个不也不行啊，不要说跟着这个车去、
0: 嗯、
1: 就是应急车道上还是那句话，即使是堵车你也不要去占用。有的人说了，那堵车我用应急车道开车，这不因为堵吗，所以我应个急、
0: 嗯、
1: 我走应急车道，
0: 这也没毛病
1: 啊、嗯，就是你认为的没毛病、
0: 嗯、
1: 他自己认为可以、
0: 嗯、
1: 但是你没有什么我刚才上述所说的什么车辆故障啊，突发疾病啊，或者是什么交通事故啊，你都没有这些东西，你就这个稳稳当当的老老实实的你在咱们正常行车道或者是超车道排队往前走，
0: 那肯定啊，就算你真的是车里有这个病人啊或什么，你还得和高速警官高速的交警去联系，说我车上然后这边堵车我走应急车道行不行，
1: 对，
0: 如果真的是这情况警车会来给你开道、
1: 嗯、
0: 他不会说你不可以，特殊情况他是特殊对待，但不能说我们私自觉得是什么情况我就走应急车道了，应急车道是给需要的人用的，
1: 对对，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啊，就是有很多时候就不用说跑远道了，就咱说从辽源跑长春，
0: 嗯，
1: 就跑长春这条道去的路上回来的路上我都看到过在应急车道上停车的、
0: 嗯、
1: 但是呢一般都是咱们这个从辽源到长春就是还没有去到长长高速上，一般是在一开高速就是在这个
0: 咱们这边是吧，
1: 咱们这
0: 边
1: 的时候
0: 咱们这
1: 边、
0: 嗯、
1: 我看到的会比较多，在长长高速上反而还少了一些，
0: 因为那边车稍微多一些嘛，
1: 车多了汇入主流了，
0: 对，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还是没事别停了，
1: 嗯，我还是别使用了是吧，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有些人觉得我在应急车道上停就停了没事儿，拍不着我，咱们现在呢就是你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哪个点位它可能就有摄像头，
0: 对，
1: 哎，就是能扫着你的，所以呢我希望还是建议大家就别去使用，有的人说哎，我前前后后也没啥车，就像所说的、
0: 嗯、
1: 应急我人有三急是不是，
0: 我停一下
1: 啊我停一下，有的时候你真的容易被咱们高速交警他也是会在高速上去进行巡逻的，
0: 你说给你罚了之后吧你还觉得冤、
1: 嗯、
0: 然后你还觉得说可能是交警来了就知道罚款，哎，这么无情是吧，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想想你做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应该罚你呢，
1: 对，所以呢咱们这个啊大家一定要是去了解要去清楚，就是不能去做的事儿，咱们就别去做。那还有啊，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占用应急车道呢？比如说一些紧急特殊的情况了。
0: 嗯，
1: 什么是属于说紧急特殊的情况呢？像车辆起火了
0: 啊，
1: 是不是？
0: 这个是特殊的情况。
1: 哎，就这种特殊情况，还有说就是有的那种大货车它拉东西啊，然后拉货物啊，这些货物就是散落了，就是被吹的、
0: 嗯、
1: 或者是一下这个它上面的这个盖布啊就是一下周开了掀开了很多东西、
0: 嗯、特殊情况
1: 哎都已经散落满地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它借用应急车道
0: 先靠边
1: 大对、
0: 嗯、
1: 大货车停下来，然后呢赶紧去是说有人帮忙也好啊，还是说怎么样也好，它处理一下掉下来的这些东西什么的是吧、
0: 嗯，
1: 但也都最好是保证安全的前提啊、
0: 嗯、
1: 就是高速上其实你坐在车里面，你说我开120的这个速度我感觉上好像没有多快，
0: 咱们这个玻璃不有降速吗，所有人都会感觉还好没有那么快的速度、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如果真的是我觉得我没真的是站在高速什么硬车道站过、
1: 嗯、我也没站过、
0: 没站过、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感受不到这个速度与激情的感觉
1: 对，但是就凭怎么说呢，就是凭说我看到就是就说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 啊，就是我当时跑这个高速，然后呢咱们也是冬天期间嘛，它的这个高速边呢就是外面应急车道在旁边的那个护栏外面啊，
0: 嗯嗯嗯，
1: 它有的时候在哪个护栏头那儿啊，它会放一个那种什么防滑料
0: 啊，
1: 然后呢放这防滑料就是防止说可能这个下雪了或者是说降温了然后有点雾气什么的，然后高速上可能万一滑嘛，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的。为啥说有意思的事儿呢，就是我可能是眼神有点不太好，然后呢我离远瞅是防滑科，我说还有一种草本植物叫防滑科的吗，我当时
0: 要研究一下
1: 是吧，我研究一下，就是后来呢我就是想看清什么东西，然后呢我在保证我前面没有刹车的情况下，我想我去看一下，我当时的车速呢是110，
0: 你这是好奇宝宝，
1: 我是好奇哈，我当时车速是110，然后我就想看清一下，
0: 那你就得带刹车了，
1: 不骗大家啊，我真的就是到那儿的时候就是一瞬间
0: 过去了，
1: 可能一秒都不到，
0: 你看到了吗，
1: 后来看到是防滑料嘛，看到
0: 那个字了，其实真的是速度很快，
1: 对，非常快，就你想象一下它是一个固定的物体哈，我会在那之后我就感觉就那么一瞬间，但是好在我离得近了，我就看到那个字就完事了，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站在下面的这个人，这个车从你已经离老远看到它像小豆一样的这个大小，到你面前非常非常快，
0: 对，是很快的一个速度，
1: 是根本来不及有任何反应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像刚才也提到一嘴，咱们如果说在应急车在这个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了哈，一定得赶紧人车里到护栏外什么的，他车速太快了。
0: 其实咱们说这个事儿，提醒这个事儿啊，我想很多人也都听过啊，总是听咱们在说啊，说大家一定要在高速上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最起码啊咱们不能说每个人都会要咱们遇到，但是我们要心里有数，很多人还有什么可能说那我别下去了啊，外面挺冷的，我就坐在车里吧，对吧，我在这个旁边呢，或交通事故出现了之后我在车里坐着，也不要这样，你在车里坐着有的时候说二次事故是哪儿来的，不就是这样来的吗，
1: 对，他后面咣一下再追尾了，
0: 也许你没什么事儿，但真的是追尾了之后真的是你造成了一个受伤了，
1: 对，就是你在车里面你轻微擦伤也好，你不也是受伤了吗，是吧，
0: 对，
1: 就是咱们交警也是提示大家啊，就是车上如果说有交通事故，车上有人员，人员一定要马上撤离到安全护栏外，然后呢你要记住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是你在应急车道停车也好，还是说呢在高速上出现交通事故你没办法去挪车也好，首先你的这个双闪灯必须要打开，其次啊这个三角锥啊一定一定一定要放，
0: 这个是必须要放的，
1: 还不要说放离你那么近，
0: 而且还有啊，提醒一下大家啊，你说这个我也突然想，很多人可能说不太用到这个的时候，就像你咱们之前不说嘛，很容易把它忽略掉，然后放在哪里不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要做到心里有数，就是平时我们上车要真的检查一下它这玩意儿是在哪儿，
1: 对，
0: 然后呢放到哪儿了，
1: 对，
0: 我如果能用到行，咱们说自己用不到，真的是看到身边朋友或者说别的车辆没有，咱们借给人用的时候咱们也能马上拿出来，
1: 你能找得着，
0: 对、啊、
1: 是不是，就车里不要堆得那么乱，这也是主要的，然后啊再说一下咱们这个三角锥啊，我以前也看到过哪种呢，它没放三角锥，整个老橘黄色的大桶，哎，
0: 放那儿，
1: 放
0: 有的是车里有嘛，然后就放了。
1: 可能是他没有三角锥，他想放一个就是醒目一点的这样颜色的一些东西哈。然后呢，就咱说放的这个位置啊，有很多人放置这个三角锥不合格，
0: 他这个放的一个距离是不够远。
1: 对，就所说的这个不合格就是这种意思，他觉得说我离我车屁股已经挺远了。其实大家要知道啊，为什么他有要求说高速上跟车距离最好保持在100-150以外，是不是，为啥要保持这么远的距离啊，因为等到就是你能看清的时候就是一晃眼恨不得都一眨巴眼睛的这种事儿。我之前就看到过啊，我看到三角锥之后它距离它的这个车屁股啊，多说10米啊，
0: 10米，
1: 哎，
0: 我以为怎么少，最少比得50米
1: 啊，多说10米，
0: 你看那太近了，
1: 就是
0: 你反应不过来了，都
1: 真的，就是跟大家说这三角锥要放多远啊，以咱们成年男性的步量来去量的情况下，拎着你的三角锥，从你停车的位置开始计算，查300步。
0: 300步挺远的，
1: 那这个300步相当于是200米左右的远，一定要放这么远。很多人说了，我放那么远，等到他看到三角锥了，指不定就是还得开多远才能碰着我。
0: 那哪、啊、
1: 在高速上就是300米、500米，那就是一眨眼的事儿，
0: 就是一分钟的事儿，用不上。
1: 一分钟，我恨不得都快能开出去，怎么说呢，快1公里了吧？能不能？
0: 啊，这其实真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嗯、就恨不得就是一眨眼的事儿。所以一定要把你的三角锥就是放远一点再远一点。如果说以成年女性的步伐来量的情况下，你迈出去的这一步如果是正常走路的距离，它是不足一米的。
0: 嗯，
1: 你想呗，你走300步它都不到300米。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咱们还是尽可能往远点放。有人说我放那么远，我走那么远、
0: 嗯、
1: 哎呀我这头还有交通事故呢，或者我这头车还有这事儿呢，那你也要放，因为你给后车要提醒。
0: 而且这个你要不提醒好的话，造成的危险性可不是说你认为你走得远这个事儿了。
1: 对对，
0: 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啊，我在这个高速上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咱们可能高速上都不是直线，
1: 嗯，
0: 有转弯的地方。
1: 对，
0: 我看到一次啊，这个也是在上这个沈阳那边嘛，也是、
1: 嗯、
0: 然后发现怎么就转弯，转弯的时候有的人下来怎么样，可能是真的是啊这个哎解决个人问题，
1: 嗯，
0: 还有的就是换司机，
1: 嗯，
0: 但是啊他在应急的这个应急道上，其实这个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然后呢你想啊，这个首先来说你就是违章了，就是不允许这波操作的、
1: 嗯、
0: 还有转弯过来的时候你就把车停到这儿了，我们在过来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个车吓一跳，但我们不、
1: 啊、
0: 没到应急车道，但是你说过来的时候肯定会吓一跳
1: 啊，
0: 这个危险性你说是不是也在有？
1: 因为有转弯就相当于有视线盲区了，
0: 就是有视线盲区啊、
1: 嗯、
0: 你过来的时候在哪儿，很多人我看啊，因为我看到这个情况呢也不是说一回两回的一个情况、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和车里的有朋友我们在聊啊，说这种行为咱们就不能做，如果说真的你要想停车的话，你一定要在这趟是直的高速上然后停车，他在离远就能看到你，
1: 嗯，
0: 他就能做一个心理准备，然后呢我就离你远一点好啊，或怎么走好。有很多人可能我觉得上高速啊没有做好了功课，就觉得我会开车、
1: 嗯、
0: 我开了2年3年的我能上高速了，然后呢我就上高速上去，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高速好开吗、
1: 嗯、
0: 说实话非常好开，比市区内要好开很多倍、嗯、但是你在高速上有一些稍微的违章行为，那不是说好开和不好开，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有还是没有。
1: 对，
0: 嗯，
1: 就是一般上高速呢，就是高速上面不轻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对，
1: 发生交通事故那都是大事故。
0: 嗯，
1: 在市区当中是经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发生的事故呢也都是一些小事故，
0: 对，小刮小碰，
1: 嗯， 嗯，有可能你都不会有什么伤害，就是受不到什么什么擦伤什么都没有、
0: 嗯、
1: 高速公路上就是非死即伤，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啊，就是就像刚才就是我们所说的，说不是你认为开了2-3年的车我就能上高速一样，是吧？
0: 嗯，
1: 因为你开了2-3年的车，有可能到了高速上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好应对
0: 的。这个真的是啊，
1: 嗯，就是就拿就是我父亲身边就是我叔叔辈的朋友、
0: 嗯、
1: 就我父亲的朋友他们去聊天哈，也有就是一直在这个市区当中去从事这个营运车辆司机的这个职业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在地头子开这个摸方向盘，地头子摸方向盘已经摸好多好多好多年了，就不是很敢开高速公路。
0: 嗯
1: 啊，有这种也有这种情况，
0: 对，就没上过高速的也有、
1: 嗯、对。所以呢我们希望啊，就是无论是什么情况吧，咱们首先呢需要去了解高速公路上一咱们避免事故的发生，第二什么情况才能去使用应急车道。
0: 是的，
1: 不是说你认为的我急我就可以用啊，做饭什么这事儿别整了。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1: 哎，就愉快一点、
0: 嗯、
1: 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梅香曲酒，绿色高粱，固态发酵，放心酒。
2: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上一时段呢，咱们说到了，提到了说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啊，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去占用？
1: 嗯，对。
0: 然后呢，发生了一些情况呢，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做出一些这个应对措施。
1: 嗯，
0: 还可以有一个什么，就是说想跟大家聊呢啊，就是咱们城市现在好像没有，但是好像有的城市是有的，就是有这样什么东西呢？去市民举报。
1: 啊，对，
0: 是吧？
1: 这个是在南方会有的，因为我们家里有亲属在南方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聊过这个问题，就无意当中聊过，说，哎呀，现在啊，我们那儿有一批人是怎么样的，是职业举报人，
0: 嗯，
1: 是怎么说职业举报？他就会站在特定的这个地点，因为他们那个大城市嘛，你看他是在广东那边嘛，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很多道路都是属于像快速路这感觉，都是在走，然后他们会站在这儿，哪个车违章了
0: 啊，
1: 压线了，
2: 直接就拍照，
1: 对，他就拍照，拍照了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就传上去了。
0: 嗯，
1: 传上去呢，可能说他会有一点什么相应的一个奖励啊，什么样的？这个时候呢，可能觉得哎，那这也挺好。
0: 嗯，
1: 但是呢，其实这个东西也会发现什么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你看咱们这也说啊，只要不罚你，你永远不长记性。
0: 对，
1: 你罚了你，哎，这辈子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该怎么走。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情况，你看他们因为在他们那个城市的时候，就是流动车辆也很多，外来的车辆很多，天天真的是他说有很多人，你的这个违章你都不知道在哪来的，然后出来之后给你照片看啊，这地方我走过
0: 啊，
1: 还不是天天走，也许你走一回你不知道路，
0: 然后就出违章了，
1: 哎，对，然后让人家给抓拍了，你那停车停错了，让人给抓拍了。
0: 但是其实呢，我反而认为啊，就是说市民都可以去参与这种举报的这个环节，我觉得是不错的。就即使是说他们无论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啊，如果你不违章，是不是就不会拍照片？
1: 对呀，
0: 啊。那说回来了，咱们高速车道的高速上的应急车道这种说举报流程，其实呢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城市，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举报。
1: 其实这个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很多人可能说看到了也很气愤这个事儿，说你看啊，应急车道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真的有人说我做到这个事儿，就比如说我去管，或者说我去举报一下，我去什么样，好多人说一走一过也就这么地了，就
0: 但
1: 不是我的事儿，可能哎呀我烦是烦啊，我不这么做。
0: 对对对，但是其实很多人也会说啊，哎呀，就我真的，比如说我看到有高速上有这个应急车道上的停车哈，我想举报，我得上哪儿举报呢？是不是？我怎么能这个把它举报成功呢？这种啊，咱都是说无偿举报啊，就是呢，有的人说我确实我就觉得这样情况非常危险，我不想让它在这儿停，是吧？其实呢，它也有流程，比如说呢，你可以先去记录这辆车辆的信息，你是说拍照是吧？
1: 对，
0: 这个车什么车身颜色呀、车型啊、车辆号牌啊，都进行去拍照，并且它在这个应急车道上的时候，你给人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或者你可以去录这个视频，如果你车上有那种就是行车记录仪，咱也可以把它留存成证据，都行。去选择举报方式，想有哪儿呢？其实非常简单，12123上就可以举报
1: 啊。这个是在高速上也可以举报吗？
0: 对，高速上就是比如说我在行车，然后呢我坐在副驾驶，我就看到前面有车在应急车道上，他没有应急情况，比如说他就是说开个后备箱，或者是说没开后备箱，他就在下面站着抽烟呢。
1: 对, 对，然后说
0: 是
1: 不是坏司机啊什么的这种情况，
0: 对，我都可以说给他录下来，录下来之后然后去到这个网络上去进行举报，这都行。
1: 这个其实挺不错。
0: 对，咱12123上有这样的一些小程序啊，可以去这个上传这种这个相关资料，然后你把你录的什么视频呐、拍的照片啊发上去，交警进行审核完之后，他即使在不在现场，他都不用说这个，哎，交警必须得到现场去处罚他，那到现场有可能人早就开走了，是不是？你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些视频，有这样的一些照片，警察进行取证完并且去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就会去处理对方的车。
1: 对，这个就不用说非得是现场了，说现场来，然后你别走啊，我也不走，咱们就等着看怎么去处理。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全员啊，所有上高速的全员都在通过这件事情告诉所有人，你在应急车道上的这些行为是违章的，是违法的，不是要抱着侥幸心理。很多人都这样，我停一下，我看前后没有摄像头，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我就停一下，停完之后我不停多，我就停2分钟，然后我就走。你有没有想过这2分钟能发生什么事呢？
0: 对，就是在高速上咱都别说2分钟了，我们刚才都说说没有多远的距离，可能也就是一眨眼一两秒的事儿，是不是？你多说就是 半分钟三十秒都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交通事故呢？
1: 对，
0: 它都是不确定性的嘛。所以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有的人会说我就停一会儿，我怎么就让人给我举报了呢，给我拍照片了呢？拍照片这人咋这么烦人呢？
1: 还有一个人你会怎么想吧，你说咱们是在高速上，比如说咱们就指这个长春这一条啊，你说咱们属于算应急车道是三排车道对吧？
0: 对，
1: 咱两排，一个是行车道一个超车道。
0: 嗯，
1: 您说我在应急车道第三排车道，你上我这车道干啥呢？对不对？你看我停在边上了，你要来是不是你也是违章的？我也没说停到在行车道停，也没在超车道挡害，那我就到这儿停，你来是干什么？他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想法，我靠边停一下，然后呢我没影响你们的通行。
0: 高速上就不允许靠边停，没有靠边停这么一说。
1: 嗯，
0: 你当在市区里呢，咱市区里有的地方靠边停你还得三分钟之内赶紧走呢。
1: 不是，咱市区现在可真的是啊，不是随便你都能靠边停的，
0: 是不是？
1: 有的时候你上马路牙上面还都不行呢。
0: 就是呢。然后呢其实啊，咱们刚才聊到了说举报的这个话题啊，我突然间就是又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不有行车记录仪嘛、
1: 嗯、
0: 我还想到啊，咱说抛开这个市区内不市区内啊，在高速上也曾遇到过有那种恶意别车的行为
1: 啊，也有，
0: 有吧，
1: 有有有，
0: 哎，指不定是可能开的哪一下是影响到他啦、嗯，或者是你在变道的过程当中让他感觉到好像要挤着他了，
1: 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我感觉是莫名其妙。
0: 嗯，
1: 是咱们正在开，可能有的时候每个人的这个驾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呢咱说技术的问题了，那你可能你这个时候你心情不好，你就觉得他在你前面超车就是有问题。
0: 嗯，
1: 但其实人家没有什么恶意，也没有什么样，就是我是正常过去超车。
0: 对，
1: 但是呢你就觉得我心不
0: 是舒服，
1: 我必须要向前面别他一下。
0: 你凭啥超我呢？凭啥超我车呢？
1: 你想一想啊，你在高速上，咱们就别打120，咱们就打100这个速度、
0: 嗯。
1: 你用的这种想法，咱别说你真的是，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出来了很可怕，
0: 是吧？
1: 车毁人亡，容易。
0: 嗯，而且呢咱们恶意别车啊，它也会根据你情节的严重程度上，然后呢会有一些这个处罚，它是一种违法的交通行为。比如说咱就说没有造成交通事故啊，如果说你恶意别车这种行为比较情节比较说轻微一些，没发生交通事故，不构成犯罪什么的哈。
1: 嗯，
0: 但是呢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啊、也会对你进行一个警告，然后呢会罚款20元以上200元以下，一般都是罚到顶，都是罚款200。
1: 嗯，
0: 就像你这种恶意行为
1: 就应该多罚，我觉得200都少，
0: 多罚点是吧？
1: 对，多罚点，下回你就知道了，你真的长点记性，你肉疼了，然后你现在就知道我在高速上所有的行为、
0: 嗯、
1: 其实你想想在高速上咱们谁认谁呀、啊、
0: 对，
1: 你说人家别我一下我别你一下，你看在市区内也会有，你说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要这种这波操作呢？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到这上，
0: 反而就是因为不认识，车窗都摇上、
1: 嗯、
0: 我也看不着你脸你也看不着我脸，
1: 就
0: 我就把这种恶意的行为就表现出来了。
1: 嗯，
0: 你要真说就是面对面了吧，人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刚才咱们说的是情节轻微的啊，没有构成交通事故的，不构成犯罪的，这个是罚款200块钱。但是如果说造

0: 构成危险驾驶罪了。比如说你恶意别车，而且同时你伴有一些危险行为，超速了呀，或者是说呢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啊，他有可能呢会这个，还有比如说你这个醉酒驾驶什么的，哎，还恶意别车，还是吧，你有这种这个构成了危险行为的，那么呢咱们可能会判处拘役并罚罚金。
1: 你看你说这个醉酒，我想想很多人我看到一个啊，他们正喝点酒呢，喝完酒之后喝一半，说喝完了走啊回家呀，就是他需要到高速，这是南方的一个事儿啊。然后他需要说从那儿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就像长春到咱们这儿似的，回家吧，可能说怎么样啊？
0: 上高速
1: 了，上高速。
0: 喝酒了，上高速。
1: 对，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市区内不能喝酒，因为有警察管，高速没有啊？
0: 为什么呢？
1: 对呀，你看他肯定，你像咱们说，为什么高速上就能没有呢？
0: 他会认为高速怎么就能有呢？我平时上高速也没有警察。
1: 然后呢，也可能说十点往后了都，那人家肯定没有了，上高速走吧，走了。哎，这回挺好，给堵住了。
0: 哎呦。
1: 然后堵住什么，他这个操作可能是车辆发生了一些小的刮碰的一个事儿，好像是，然后就给堵住了，堵住就问你检测喝酒了，为什么喝酒啊？家里就喝酒可以，但为什么上高速呢？说家里突发有点事儿，说我们很开心要回家。说我就要连夜走，第二天我都等不了了。
0: 行，反正那也就连夜处罚你。
1: 就是可能是这个事儿是发生在过年期间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时候说没事儿，我这个在市区内我不喝，我开车我就直接上高速。
0: 实际上你看吧，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高速警察人家是不休息的，
1: 对，时刻都看着你呢。
0: 对，然后咱们再说啊，说如果构成了咱们这个造成交通事故，并且造成一些就是你恶意别车之后造成了人员上重大的一些伤亡，有人重伤，或者是有巨大的这种财产损失什么的哈，那这种情况下啊，不仅要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或者是你有什么在逃逸什么行为的，那更严重了。
1: 对，
0: 所以就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开斗气车会造成严重的事儿的发生。有时候很多人说，我就憋他两下，也不一定说会发生什么。你有可能你们两个在互相，这种看不见面的斗殴斗气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去丧失了自己的一种理智。
1: 在高速上很容易这样
0: 啊，
1: 这个冲昏了头脑，然后呢
0: 是
1: 就会觉得说我必须要超过他。他超过我之后我又超过他，就是两个车来回这么较劲。
0: 还有我看到过哪种啊，视频上就是说有寻衅滋事这种行为了，恶意别车，别车完之后真给人别停了，别停下来之后呢，就咱他都不知道从哪儿啊后备箱掏出来什么棒球棒什么的啊，哎，直接去砸人玻璃这种，你这寻衅滋事了，那不用说了，你就面临着这个处罚吧。什么处罚？你可能是判处这个徒刑，或者是说你又拘役又干嘛的，你就你来吧，
1: 其实犯不上，
0: 哎，就通过来气儿，哎，你就是想跟人家斗个殴斗个气，然后结果发生也挺严重的一个事儿。就是所以啊，就是我还是认为什么呢，心平气和的，慢慢悠悠的，然后你稳稳当当的就完事儿了。
1: 对，没有必要的事咱就别做。
0: 是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3: 梅香曲酒，绿色高粱，固态发酵，放心酒。
4: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
1: 嗯、是的。
0: 而且啊，就是咱上一段说到说高速公路上有一些这种恶意别车的行为现象、嗯、容易引发大的一些交通事故。那咱们市区当中有的人说了，反正我车没开那么快啊哈、
1: 嗯、
0: 也会遇到那种就是恶意别车，俩人这个斗殴斗气什么的哈，
1: 有这种情况。我要不有的时候啊都感觉莫名其妙。
0: 嗯，我不一定会感觉说非常莫名，因为我遇到过，我
1: 遇
0: 到过别我的、
1: 啊、那是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可能我当时呢是正常直行、
1: 嗯、
0: 他呢是右转弯出来、
1: 嗯、
0: 出来之后要并到直行车道里，
1: 那肯定是让你啊，
0: 我直行是不是得让我？
1: 那对呀、啊、
0: 而且我当时的车速，我在没有超速的前提下，我不想去说我狠踩刹车停下来让他先走、
1: 嗯、
0: 所以我就鸣了个笛、
1: 嗯、
0: 我要先过，我给他这个意思、
1: 啊、生气了，
0: 不高兴了，
1: 因为你鸣笛了
0: 不乐意了
1: 对、
0: 嗯、他就觉得我没让他、哦、但正常在交通法规里来讲，转弯就是让直行，我就可以不让
1: 你，
0: 你
1: 这个直行到哪儿都得是必须要让着你的。
0: 所以呢、
1: 嗯、
0: 然后我过去了，我过去之后我还是以正常我的速度，但是这个车他转弯过来、
1: 嗯、
0: 会开车的人都知道，你刚转弯过来之后，你车速你如果不是深踩油门狠踩油门，你不可能提那么快速度，
1: 那肯定啊，那对对，踩油箱里去了，他得
0: 他拐过来之后、
1: 嗯、
0: 绕一下，你眼看的就是恨不得这个 百米加速就窜过来了、
1: 嗯、
0: 窜过来之后特意就上我这条车道就并到我前面去了、
1: 嗯、
0: 那你说干啥呢、
1: 嗯、
0: 大家都是成年人，
1: 不是
0: 我谁不知道你是啥意思呀，
1: 小气男呢，这是
0: 咱反正不知道是男是女啊，反正是挺小气的。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呢就是我不和他一般见识，你上我这条车道，对，我真的没那个必要、
1: 嗯、
0: 是不是，你上我这条车道来，那我就换一条车道去，我上别的车道上去、
1: 嗯、他又回来了
0: 啊，他又上我那条车道上又晃我一次、
1: 嗯嗯嗯、
0: 我也没吱声，但是他没有去恶意的进行踩刹车这种啊、
1: 嗯嗯、
0: 他就是上我前面来，
1: 对、嗯
0: 嗯、
1: 我就跟你前面
0: 我就跟你前面开着这种、
1: 哦、其实他就是在压着你走嘛，
0: 对，然后呢我又换了一条车道，有可能我们两个行驶的路线不一样，导致他到前方他左转弯走了，我正常走直行、
1: 嗯、
0: 我认为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咱们网络上不是一直有一个用语叫幸福者退让原则吗，
1: 对，
0: 我会认为我没有必要去跟你产生这样的一些斗殴斗气的事发生，
1: 其实这个真的没有必要，
0: 是吧，
1: 你说在路上遇到这样，其实我们每个人开车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情况、
0: 嗯、你
1: 咱们要是永远跟他较劲
0: 置气、嗯、
1: 你说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很生气，然后发生没有必要的事，你说这个东西也耽误我们的时间，也浪费我们的感情，
0: 对，而且呢就是咱说回来了，你就上我前面压着我走怎么的、
1: 嗯、
0: 你不往前走啊，
1: 嗯，
0: 你是不往前开呀、啊、还是说你就只能龟速行驶啊，是不是，
1: 他有能耐他就一压着你走，
0: 对，
1: 转弯什么的呀，
0: 咱俩就是说你行，你要不然你就是咱俩要是目的地都恨不得是一个方向的，你就一直压着我走，
1: 那他得跟你
0: 能怎么的呢，
1: 不是，他要不跟着你都不知道你去哪儿
0: 就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我们两个就是不约而同目的，比如说都是往南边去或者都是往哪儿去、
1: 哎、
0: 你就一直压着我走，就像刚才说、
1: 嗯、
0: 能怎么的呢，
1: 就是这个你真气人
0: 我没有撒个娇嘛，是不是

0: 能把我怎么样呢？
1: 他说我不能把你怎么样，妹子你赢了
0: 是吧，我也不生气，然后呢气的不是你自己吗？
1: 他说哎呀连个女的我都没开过，哎呦我天哪，明天我不开了、
0: 哎、所以啊就是没有必要，我会去想就是我如果跟你一起斗气，我如果跟你一起说我也变你，你不上我前面压着我走吗、
1: 嗯、
0: 我也、抽车、我并过去，我上你前面压着你去走或者怎么样的，你一来二往的，那有可能俩人真的停下来下车吵吵了。
1: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什么样，但不是这种情况，就是起步的时候，
0: 嗯，
1: 我起步是比较快的
0: 啊，你是愿意使劲踩点油门的。
1: 然后因为你快点走，你就放灯了，你不走，你在这等什么呢？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我就快点走。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就觉得我跟他较劲
0: 啊、
1: 就是我跟他比赛，对我在跟他比赛呢。你知道我就是在跟他比赛，然后我在想，你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要跟你比？然后他也在这样，我说你要比赛的话那也行，我就带下。是呢，我也没觉得我是输了还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可能说安全一点比较好。
0: 有些人一种莫名其妙的胜负欲是吗、
1: 嗯、
0: 我倒是没有去观察过这一些啊，但是我就是切切实实的曾经真的就是被憋过，被这种恶意憋过、
1: 嗯、
0: 原因呢我也自己也知道，就是因为我直行我没有让他转弯，但是我认为我做的没有毛病、
1: 嗯、
0: 还是那一句话，就是说只不过是这种东西啊，就在这个马路上，你说恶意憋车也好怎么样也好，对方没有跟你去进行发生争执也好，你要知道永远有一方他是在向下兼容的，我没有必要跟你一般见识，就是这种意思。但我认为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咱都最好是就是做到这种心态，我没必要跟你一般见识，我生活幸福，家庭美满，我何必跟你俩在这个争执呢，何必跟你俩在这来回超车呢，真撞了的话影不影响我心情，影不影响我今后要做的事儿？
1: 对呀、啊，有的时候你想想你和一个陌生人去较这个真儿，较这个劲是干什么呢，
0: 嗯，没那个必要，他想跟你俩犟争执就争执呗，你在我前面撞着撞呗、
1: 嗯、
0: 你要真说我就是不惯着你脾气，你趁他在刚要往你这条道并的时候你就踩脚油门，他直接变道全责也是个招，
1: 不是这招，但是我觉得是没必要了。
0: 对、
1: 嗯，
0: 这就真的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没必要去跟他计较哈。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还是呢，首先是祝大家假期快乐啊，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其次呢，我们要和大家说，高兴和快乐一定要在安全的后面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哎，你还记得那个电视
1: 咋的了？
0: 就是以前那种老电视，有的时候一没信号什么的时候会出现什么
1: 黑白的，像那种滋滋啦啦的那种雪花，
0: 是不是？
1: 哎，
0: 你知不知道这个雪花竟然和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有关？
1: 别闹，
0: 真的，
1: 别闹，
0: 真的。
1: 你说的这可信吗？雪花人家是长在什么地方，人家是发生在什么上的？电视机上的，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完了跟宇宙大爆炸有关。
0: 哎还
1: 八竿子打不着啊。
0: 怎么能打不着呢？
1: 不，你这个就完全就胡编乱造啊。我跟你讲，咱们设置这个环节咱完全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更多的知识，你这胡编乱造那不行。
0: 你看你咋不信呢？那一点依据没有的，我能在这瞎说吗？
1: 那你今天必须得说出个1、2、3、4、5、6来。
0: 行，
1: 有那么多点吗？
0: 有，有，必须的。
1: 行，你说出个1、2、3、4、5、6来，要不然我就，你谁信呢？
0: 我跟你说，大多数人对这种现象都不陌生，是吧？
1: 对呀、啊。
0: 当电视机接收不到信号的时候，屏幕上就会出现这种雪花点儿
1: 啊，
0: 而且还带着非常嘈杂那种声音。但是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雪花点儿、
1: 嗯、
0: 今天就给大家解开困扰多年的这个问题。
1: 快来吧老中医，快来说一说你的这个治疗方案。
0: 是不是你们一点都不困扰？
1: 不是特别困扰，特别是现在这个电视吧都没有这个问题了，主要是
0: 现在没有了，是不是？
1: 对，你
0: 以前老电视都有吧。
1: 你得说是针对这些现在还在使用老电视的朋友们，
0: 哎嗨，
1: 或者是说就是好信的朋友。
0: 其实在电视接收信号的这个信号波当中
1: 啊，
0: 有1%的微波是来自于宇宙
1: 啊。
0: 知识啊，知识点，来画横线，敲黑板，
1: 敲黑板了。
0: 哎，
1: 嗯，
0: 有1%的微波来自于宇宙。当我们的信号受到干扰的时候，无法接收到地球上人工制作的信号的时候，电视就只能接收到宇宙传过来的信号。
1: 我的天，那么远。
0: 哎，可是我们的电视无法翻译出来这些宇宙的微波，因此就出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雪花和噪音。哎，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就是我明白了，电视中的雪花它主要的成因是因为语言不通，翻译不好。
0: 可以这么说。
1: 哎，你看我这个就属于怎么的呢？我也是比较，
0: 也就是说我们电视一雪花的时候，我们那个工件接收的是来自于宇宙的信号，
1: 就翻译的一般
0: 啊，
1: 翻译的一般。
0: 那你怎么翻译？
1: 就是咱没那个什么呀，没有就是雇一个什么专业的宇宙翻译啥的，要有人懂一个宇宙人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啊？
0: 嗯，
1: 到时候人家对面可能就传播来的就不是雪花了，
0: 就是有可能会传过来雪花，但你可能从雪花当中会听到其他的声音，
1: 就外星人。吃了吗？今天吃啥呀？
0: 那么请问你好奇吗？
1: 我好奇啊。
0: 宇宙当中这些微波是怎么产生的？
1: 哎，我突然我就好奇了，刚才一般
0: 是吧？
1: 刚才一般
0: 特别好奇了
1: 啊。你说吧。
0: 这些普普通的雪花点其实蕴含着就是巨大的宇宙奥秘，这些微波都是来自于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所残留下来的热波。
1: 热波。
0: 哎，我们都知道就是宇宙大爆炸它产生的能量不是巨大的吗？
1: 对呀、啊、这个知道呀。
0: 轰隆一下，我是不是也没有更好的词儿去形容？
1: 你说轰隆隆也行。
0: 轰隆隆一下，是不是？
1: 哎，
0: 你像之前咱们看那个什么 X 战警黑凤凰里边那个，就有个宇宙力量就是冲击之后就变成最强的那种，就是变种人
1: 啊，
0: 是不是很厉害？
1: 你看的都是什么动画片？
0: 动画片吗？
1: 这是你儿子看的还是你小时候看的？
0: 那不是电影吗？
1: 你也看啊？
0: 电影
1: 啊，电影你看呢？
0: 不看。哎，就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在爆炸冷却下来之后，这些高能的 X 射线经过了几亿年的逐渐转化，就成了微波。
1: 好复杂呀。
0: 这有就是也就是咱们就刚刚说那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哎、
1: 哦、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哎，然后呢就发现这些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它，发现宇宙里边有这个微波、
1: 嗯、为什么呢？
0: 这源于一场意外。在1964年的时候
1: 咱哪来这么大意外呀？
0: 意外，
1: 这意外主要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吧，咱都不知道
0: 啊
1: 啊，不为人知
0: 啊。
1: 这属于是啥呢？这属于听别人唠闲嗑耍二音，听一听几千年前、几亿年前的意外究竟是什么样子。
0: 你看，1964年的时候就有物理学家维尔和维尔他们两个。
1: 等会儿你得回来
0: 啊，
1: 你倒带一下，咋这脚带了？
0: 我
1: 你是磁带脚带了？
0: 我这也是受微波影响，你不懂。
1: 哎、行，维尔他咋了？他
0: 就是连物理学家呀，两个维尔和维尔，他们两个就在调试一台天线的时候，就发现无论如何啊，都有一种干扰的物质就挥之不去，就始终残留在这儿，
1: 就可烦人了。
0: 哎，实际上干扰他们的数据正是这种宇宙背景辐射。他们就发现了哈，这个辐射从天空当中的各方向而来，每个方向的干扰强度都不会变，他就知道了，哦，这是来自于天空的噪音
1: 啊。
0: 哎，然后呢，就在1964年的时候就被认为了这是最早的宇宙爆炸所残留的辐射。哎，这就证实了宇宙爆炸曾经的就是
1: 宇宙爆炸了、啊、
0: 爆炸了
1: 爆炸、
0: 就是、宇宙曾经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爆炸
1: 啊。哎，这大爆炸。
0: 哎，然后这两个人就是和他们两个呢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1: 哎，漂亮，这两个回自己查去啊，回自己查是谁。
0: 哎，事到如今呢，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这些雪花瓶了，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越来越清晰了。
1: 嗯，
0: 有的时候这宇宙的奥秘呢，就从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的小事当中发现的。
1: 那宇宙现在就不跟咱唠嗑了呗？
0: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可能屏蔽这个信号了。
1: 哎、哦，
0: 我们可能就是更，因为我们更科技更强大了嘛，
1: 明白了。
0: 有些信号我们就可以给它屏蔽掉了。反正总之，现在咱们电视雪花点儿就看不见了。
1: 对，
0: 但是不知道大家怀不怀念当年的那些个雪花点儿。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现在咱们拒绝沟通了，就是。
0: 哦

0: 拒绝沟通了。之前的话你就想这事你得申剖析，咱们就直接给他扼杀在摇篮里了，是不是？
1: 怎么扼杀他？
0: 如果扼杀直接就没有了，雪花点
1: 啊
0: 啊，对。但如果要是咱申剖析一下子，你说慢慢慢慢的再研究研究，能不能就是能听着就是外星人在那唠嗑？喂，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 哎呀，
0: 那个
1: 就是你想想啊，这些微能量在宇宙当中，外星人他生活或者是某一星球，他不能存在宇宙在空中飘着，然后受这些微波，让这微波传给你，他吃啥？
0: 哎，那你说那宇航员他唠嗑能不能听着？
1: 宇航，
0: 然后宇航员中午吃韭菜盒子没？
1: 然后通过微波，
0: 然后通微波传过来。
1: 哎呦天哪，那
0: 现场直播，
1: 那是不是得传到咱们地球世界的就是四面八方？
0: 哎，各个角落，
1: 所有的这个微波都是。等量的
0: 啊，对呀、啊，
1: 哦，信号干扰就是四周都是等量的。
0: 咱俩这脑洞挺大呀、
1: 哎，但是挺有意思，你知道吗？
0: 对呀、啊，
1: 就
0: 是
1: 觉得特别的科幻，有可能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你看现在138亿年前宇宙发生过爆炸这个事儿。咱都能知道，
0: 那是
1: 那个时候有没有人类都未可知。
0: 说就是
1: 现在他们的事儿都能被咱们研究出来
0: 啊
1: 啊！
0: 对呀、
1: 啊，你说他们还能有啥秘密？
0: 没有秘密。
1: 我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
0: 你确实是你，主要是你不仅知道的，你就尿腔你就眯下得了呗，你还告诉所有人。
1: 我这个是做的不太地道哈，
0: 藏不住事儿。
1: 这个宇宙大爆炸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啊、
1: 哎，谁引起的？他能怨我不？
0: 不能怨你。
1: 哎呀，
0: 怨你啥？怨你今天中午吃韭菜盒子是吗？
1: 我没吃，我没吃韭菜盒子。
0: 但是我总觉得吧，就是这种奇怪，可以说奇特，甚至说比较新奇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真的是还挺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啊。
1: 就是我特别好奇宇宙大爆炸它是怎么回事
0: 啊？
1: 就是以及宇宙大爆炸有相关的证据，它到底能不能可信？
0: 这个确实值得深究一下，
1: 这个现在是一个未解之谜、
0: 哦、
1: 你知道吗？
0: 你这唠上未解了，我的妈呀、
1: 哎、
0: 咱今天正高大上呢，
1: 哎呀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他现在呢这些能量啊和他的本质啊这些问题啊都没解决。那么宇宙它是怎么起源的、
0: 嗯、
1: 现在在科学上也有争议，也有一些不同的定论，
0: 就还都没有定论呢。
1: 哎，然后宇宙当中还有一些暗物质和暗能量。
0: 哎呀，
1: 下一步下一步
0: 有点呢，多少他怎么还感觉突然一下进入到咱们的这个
1: 害怕吧，
0: 猜不到的环节了呢？
1: 怕不怕？就问你
0: 怕
1: 怕不怕？
0: 必须怕，
1: 就问你怕不怕就完
0: 了。必须怕，但是挺新鲜
1: 啊、新鲜是吧？
0: 哎，
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大家去自己了解一下啊、
0: 哎，
1: 了解一下这大爆炸。
0: 嗯。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9: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 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8: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0: 你知不知道
0: 啥？还有这事儿？
10: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话说在很久很久年前，
1: 是138亿年前吗？
0: 没有，没那么远啊。
1: 没有那么远呢。
0: 没有没有，1945年。
1: 四五年。
0: 1945年那是几年前？不到100年呗。
1: 你说事儿。
0: 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儿。
1: 谁呀？
0: 叫斯宾塞呀。
1: 他干啥？
0: 他呀厉害呀。我跟你讲，他是主要干什么工作的呢？他是一个工程师。他是个工程师，完了你天天就愿意捣捣这个捣捣那个。
1: 捣鼓
0: 就是捅过。
1: 就说呗。
0: 捅过不是捣鼓、啊。那工程师怎么能耍嘴皮子呢？工程师必须得动手啊。
1: 我也纳闷呢。
0: 哎。
1: 我寻思怎么整个工程师在那一个劲儿捣鼓。
0: 这是评论家。那愿意捣鼓点啥是我。我就愿意没人捣鼓点啥啊。
1: 漂亮。
0: 有这么一工程师，他叫斯宾塞啊、
1: 嗯、
0: 他正在启动雷达设备。
1: 哦呦
0: 啊，就玩的还挺高端的，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突然的就发现，哎，他发现这雷达一启动啊，自己口袋里的巧克力就花了
1: 呀。
0: 啊，咋回事呢？完了他又是雷达一启动，巧克力又化了。哎，就跟打碟的唰唰的就化呀。
1: 巧克力化了，那吃起来好吃啊、
0: 哎、你但是咱们是平常人嘛，咱们普通人咱们就一寻思就好吃呗，对不对？但人家不一样，人是工程师，
1: 咋
0: 人一下就发现了盲点。
1: 不是咋的，工程师不吃巧克力啊？
0: 他吃巧克力，但是他通过巧克力融化了这件事情发现了一个真相。
1: 什么真相？
0: 自己今天绒裤穿多了。
1: 什么穿多了？
0: 今天绒裤穿多了，下次得改穿秋裤了。你看把巧克力都捂化了吧。
1: 哎呦我天哪，
0: 哎，就发现了这一真相，好大的真相啊！
1: 真的，谢谢他的发现。
0: 哎，谢谢。
1: 至今为止啊，对我们人类特别有帮助。
0: 告诉大家，春捂秋冻，谢谢大家。哎，不是啊，咱没这么草率啊。
1: 哦，
0: 虽然说确实可能是棉裤穿多了啊，这斯宾塞啊，但是人家是一个工程师
1: 啊、
0: 于是呢，他就开始研究。
1: 研究什么？
0: 他说不对呀、
1: 啊，
0: 不一定是我棉裤的事啊，
1: 那是
0: 雷达呀，
1: 啊，
0: 你看他雷达发射出微波
1: 啊，
0: 微波能够加热物体
1: 啊，
0: 所以
1: 微波炉
0: 巧克力化了，哎，这不就这一下子这不就明白咋回事了吗？
1: 微波炉他发明的，
0: 哎，对，没错啊，当时斯宾塞人本来要去吃饭的，后来饭都没吃，家这废寝忘食的在这研究啊。于是斯宾塞呢就专门啊，就是这个搞出了一个一人高的铁盒子。
1: 我的天哪、
0: 啊、经过这么一研究，微波炉就此诞生了。
1: 也就是说最原始那个微波炉有一人高那么大。
0: 哎，对，微波炉的诞生我们要感谢斯宾塞。
1: 谢谢
0: 兜里的那块巧克力。

0: 喝他的泳裤。
1: 谢谢你啊。然后呢马上这斯宾塞他就注册了一个专利呀、啊、好家伙一下赚的是盆满钵满呢，
0: 这下有钱了，
1: 哎呀有钱了，哎呀呀呀呀呀呀，斯宾塞后来他就后悔了，
0: 怎么后悔呢，
1: 好险呐、啊、要是当时真换了这个泳裤哪来这么多钱呢、啊啊，就是作为全世界最懂微波的微波炉和微波的男子啊，斯宾塞呢就把玉米放进了微波炉，
0: 嘣嘣出爆米花，
1: 果然就发明了微波炉嘣爆米花，多少有点草率了啊。
0: 是，
1: 那我跟你讲，就是事情就是这么的巧无巧不成熟啊。
0: 没错，
1: 哎，讲到这儿呢，很多人就得感慨，你说你看看有一些人像现在这些人，裤兜里边巧克力融化了，你就只会骂骂咧咧。
0: 哎，咱这说裤子的兜里边，
1: 裤兜
0: 说吗？
1: 你看你这个人，
0: 我觉得你这样说就是更清晰一些。
1: 明白了，
0: 好吧？
1: 裤子的口袋里边。
0: 哎，对对 对,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这显得我多不文明，你说这一下子，
0: 你这么说出来就特别的清晰明了、
1: 哎、裤子的口袋里边如果要是有一块巧克力融化了，平时你可能会骂骂咧咧，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啊，像斯宾塞人这些比较有能力的工程师，在巧克力融化以后就会秒变大发明家。
0: 是，
1: 所以我们要用科学探究的经验啊，去这个成长自己，
0: 哎，有一颗要善于发现好奇的就是这种心啊，
1: 对，
0: 哎，就是没事都得穿点巧克力啥的，
1: 哎，
0: 但我特别就是好奇
1: 穿穿绒裤啥，你好奇
0: 啥？我特别好奇，就是他那一人高的那个最原始的那台微波炉长什么样？嗯，我特别好奇他把微波炉整那么大，最开始热的第一样东西还是巧克力吗？
1: 你这一人，他刚开始不热的是玉米吗？崩爆米花了吗？不，微波炉崩爆米花吗？
0: 他第一件事是拿苞米做的实验呢，
1: 关键他自己进去也挺危险的，一人高啊，你说他是按照啥玩意儿研究的呢？按人的体型研究的。
0: 我特别想知道那个时候的小乳猪放进微波炉，尤其是那么大的微波炉里烤完之后出来是什么效果。
1: 这个就是吃货提出来的问题。
0: 嗯，
1: 真正有文化的人像斯宾塞和我这有文化的人
0: 啊，想的是什么？
1: 想的是这微波炉为什么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小，为什么不是一人高了，是真的怕人走进去吗？
0: 这个难理解吗？
1: 就是家用嘛，比较方便，是这个意思吧？
0: 省电呐，节能啊，而且太大了沉搬不动啊，你往家搬你还得雇人工，都挺贵的。
1: 你想要买一个微波炉啥玩意儿的，反正是挺费劲，是不是？
0: 那当然了
1: 啊，对啊。所以说微波炉的发明我们要感谢谁？斯宾塞，
0: 兜里的巧克力
1: 和他的
0: 泳裤
1: 哎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0: 就是方便面你见过吧？
1: 你瞧不起谁呢你
0: 啊？吃也吃过是吧？
2: 我早上刚吃过，吃的是番茄牛肉的。
0: 我问你研没研究过它
1: 口味呀、啊、
0: 研究不是研究方便面的面饼
1: 一般吧，
0: 一般。
2: 我觉得三鲜一面的那个面饼吃起来干吃更脆
0: 啊，
2: 然后那个统一的就只或者是这个康师傅的一般煮的行。
0: 你知道为什么
2: 那个、还用继续吗？
0: 对，我想说了，我都要接了。
2: 你快说吧，你快说、我还寻思让我分析一下。
0: 我想问你，方便面为什么它的面饼是弯曲的？
2: 好秃噜，
0: 好啥？
2: 好秃噜？
0: 咋的？吃面条不好秃噜啊？
2: 这面条就是。
0: 直溜的面条不好秃噜。
2: 我跟你讲，直溜面条是不好秃噜，就是方便面那玩意儿结拐弯的进嘴里边啥玩意儿的，就是有一个缓冲嘛，因为它是弯的。我完那方便面的面那个正常挂面那面条太直了，容易踢秃噜不进去。
0: 不是，你应该是直溜的没有阻力更好秃噜，但是就是没有方便面好夹好掉。
2: 对，
0: 哎，筷子使不明白的话，你先是方便面带弯能挂上。
2: 对。
0: 你对什么对呀、啊、
2: 是不是这么回事？
0: 我告诉你，
2: 这冷知识是不是科普完了？
0: 方便面为什么是卷卷的？
2: 为什么呢？
0: 这里边蕴含着科学道理。

0: 你刚才说的那个不科学吗？
1: 我那算啥科学？
0: 挂这个筷子或者是挂叉子比较快这种的。
1: 今天咱们就来揭秘一下这个方便面卷曲的科学秘密，
0: 细掰着掰着呗。
1: 哎，首先
0: 闲到家了。
1: 首先，我们要来说说方便面的制作过程。
0: 哎，好，
1: 好吧，
0: 嗯，
1: 咱们要理解方便面卷曲的原因，首先就要了解它的制作过程。
0: 放到水里，然后加上调料包，然后等水煮开了以后，然后就直接。
1: 你那是吃方便面的过程，我这是。我这是做方便面的过程。
0: 行，那你说吧。
1: 它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个和面。
0: 啊。
1: 啊。然后怎么和再省略啊。第二个压制。
0: 压制、
1: 哎。就是把面条放在压面机里边形成薄片。
0: 啊。
1: 哎，就这么。然后第三个是切割。
0: 嗯。
1: 哎，给切割成细条形成面条。哎，然后第四步叫蒸煮。面条经过蒸煮它就熟了。
0: 啊。
1: 第五步油炸或者是风干，
0: 嗯，
1: 哎，面条就会被油炸或者风干以后呢，这样就是保质期长啊。
0: 等会儿，方便面还油炸？
1: 哎，
0: 我说怎么就平时我就说，我说我一天我就吃的一袋方便面，为什么今天
1: 咋胖
0: 一点没瘦，怎么胖了呢？
1: 方便面有油炸的，
0: 找着根了，找着源头了，整了半天你是油炸的呀？
1: 哎哎，
0: 方便面呢？你骗我这么多年，你骗的我好苦啊！
1: 不是，人家除了油炸也有风干的两种做法。
0: 那我
1: 谁道你选那个是啥的？
0: 我可能吃多了，或者是说我今天吃的可能就恰巧就是油炸的。
1: 那么方便面为什么会卷曲呢？这与面条的物理特性和制作工艺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首先啊，咱说说这个面里边的面筋的作用。就是你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小麦粉当中的蛋白质就主要不就是面筋蛋白吗？
0: 嗯，
1: 它与水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面筋网络。
0: 嗯，
1: 这个网络它是有弹性和延展性的。
0: 这网上怎么的了呢？
1: 这网上它有弹性，它就在面条蒸煮之后就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
0: 嗯，
1: 蒸煮过程当中啊，面条的水分被吸收，面筋网络变得更加紧密，嗖，卷起来了，
0: 嗖一下子，
1: 哎，然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卷曲的形状。
0: 哦，
1: 知道吧？
0: 啊，明白了。
1: 哎，如果选择油炸的方式，面条在高温之下呢，会迅速的膨胀。对吧，
0: 嗯，
1: 形成这种外脆内软的口感，这个过程当中卷曲的形状也有助于面条在油炸的时候能够受热均匀。
0: 嗯，
1: 哎，口感更加的丰富。
0: 明白了。
1: 那么方便面卷曲的这种形状是有优势的，为啥？因为它美观。
0: 美就是黑长直比不上大波浪呗。
1: 那对呗。为啥都去烫头？
0: 美观，因为美观
1: 啊！
0: 抽烟喝酒烫头是不是？
1: 美观，为了美观，
0: 啊，行行
1: 啊，
0: 美观呢，美观，行好。
1: 而且它还会增加表面积
0: 啊，
1: 卷曲的面条呢，它有更大的表面积，
0: 嗯，
1: 就可以更好的吸附汤汁和调料，使你每一口进去都是鲜美的味道。
0: 我也没寻思这方便面还有这么多说法啊。我寻思它方便吗？它方便面吗？它比较方便，所以说就行了呗。那还想咋的呀？
1: 咋的呢？
0: 还有美观这一说呢？
1: 啊，然后呢还便于烹饪，
0: 还便于烹饪。
1: 哎，就是在煮面条的时候能确保每根都熟，因为它中间有空隙。
0: 明白了。
1: 哎，还便于储存和包装，能整一坨，不那么长。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哎，那教给大家一个这个科学小实验吧。卷曲的一个科学实验，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哎，
0: 可以啊，你说一下。
1: 就是准备一些生面条，它不是方便面，
0: 嗯，
1: 将它煮熟之后呢，就你观察它形状变化，你看它卷不卷，
0: 嗯，
1: 然后在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水温和时间来煮面条，观察面条的卷曲程度和口感变化。哎，反正要是没啥事儿的话可以这么去做啊，闲着的是吧。
0: 我觉得也挺闲的。你这样，你就家里有孩子的话，你带孩子做一做完，这样孩子既然既做了这个家庭实验完又学会了煮面条，凭你那啥玩意儿，你就让儿子姑娘啥，你就给儿子滚去，会煮面条了是不是，来帮爸爸帮妈妈煮一袋。哎，
1: 但是方便面这个卷曲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形状、
0: 啊、
1: 这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原理，面筋的关系
0: 还有原理呢，
1: 你就说完了、
0: 啊、
1: 就这些原理、
0: 啊、
1: 但不论是为了增加口感还是为了方便烹饪，卷曲的设计都为我们带来很好的用餐体验，
0: 没错
1: 是吧。
0: 嗯，
1: 所以下次的时候咱们就细品背后的这个方便面吧。
0: 难道不要细品一下方便面的味儿吗？
1: 品一下它为什么卷曲。
0: 我有一回我去同学家吃饭，我同学告诉我说他做老多菜了、
1: 哎、
0: 告诉我说是做红烧牛肉，做了鲜虾鱼板，做了老母鸡炖蘑菇、啊、完了做了反正就是哭哭哭给我一顿爆啊，又什么这个鸡蛋炒这个土豆，不是鸡蛋炒啥了，鸡蛋炒西红柿，反正就是给我爆了一堆菜名。我寻思寻思，我说这做的挺好，整了半天我一去他家，一桌子摆的各种口味的泡面呢。哎呀妈，把他家家当全拿出来，我还寻思我说这对我太好了，我这一瞅你行了，以后你就是
1: 好朋友啊、
0: 哎、
1: 真是好朋友。
0: 好得加个双引号啊，以后咱俩别见面了啊，就是微信你过年过节你给我发红包就得了，那平时别唠嗑，上火给你唠嗑啊，
1: 就这还能敢管他要钱呢，还让他给你发红包，
0: 我都怕他在我这儿这个是不是再抠着点，是不是
1: 他给你发的都是方便面调料包。
0: 日子过得多少有点清苦了，兄弟啊，有事说啊，有事说。来吧，接下来给大家再介绍一款非常美味的好吃的
1: 方便面。
0: 脱离不开方便面了是吗？
1: 什么美味，什么好吃的？
0: 美味好吃的，这好吃的可挺好吃
1: 的。
0: 一般从来都不给大家介绍，我一般给大家介绍都是二班的
1: 啊
0: 啊！这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叫做汽锅鸡。
1: 汽锅鸡啊？
0: 啊，
1: 没吃过。
0: 你首先你得有一个汽锅，再有一只鸡，然后你就能做成汽锅鸡了。
1: 谢谢你啊！
0: 哎，这个美食不一般，不一般嘛，不一般。它是云南的，
1: 云南
0: 怒江哪儿的？云南怒江的是吗？我是云南的啊，他是云南的啊，但不知道是怒江的，就是它是一道云南当地的美食啊，叫做
1: 云南怒江是什么梗？
0: 就是之前网上有一个就是梗嘛，我是云南的，我是吉林的，吉
1: 林
0: 辽
1: 源
0: 的，哎，啊，就是这么一个梗啊，就是这个汽锅鸡它产自于云南啊。
1: 哦，
0: 那么关于这个汽锅鸡的诞生呢，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想不想知道？
1: 想，还有故事呢？
0: 哎，必须有故事。咱们每一道美食啊，不多不少，基本上都有一个两个的这样的一个小传说。
1: 好，
0: 哎，来吧，给大家讲一讲汽锅鸡的由来啊，
1: 传说。在138亿年前，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宇宙大爆炸之后爆炸出了一个锅，
0: 爆炸出一个锅，完这锅挺好吧，
1: 锅名叫汽锅，
0: 漂亮。
1: 为什么叫汽锅呢？
0: 肯定是跟汽有关啊。
1: 来吧，
0: 这故事啊发生在这个乾隆时期啊。
1: 哦，
0: 乾隆时期呢，在云南临安府有一个餐馆叫福德居。
1: 什么居？
0: 福德居。
1: 哦，
0: 啊，有一个大厨叫杨丽。
1: 杨丽。
0: 有那么一天。
1: 和汽锅俩字儿没关系。
0: 没关系。你看你这现在吧，就是玩海龟汤玩多了，
1: 嗯，
0: 平时听节目套路都懂得太多了，
1: 是不？
0: 一下子你就能知道这故事这主角是谁呀？
1: 可不是吗？
0: 哎，为什么不叫杨丽锅呢？为什么不叫杨丽鸡呢？
1: 为什么叫汽锅呢？
0: 哎，听我接着给大家白话啊，说有这么一天啊，这临安府门前就贴了一张榜，上面就写着“重金求美食”啊，
1: 啊，
0: 不是重金求。求啥？重金求美食啊？为什么呢？因为乾隆爷要来了
1: 啊
0: 啊！这皇上要来了，知府大人一急，那皇上要来了，你不得给人做点啥好吃的吗？
1: 整碗麻辣烫吧。
0: 来辽源了，来辽源得给整，必须得给皇上安排那个麻辣面啊！
1: 让你自选，我告诉你，想吃
0: 最高规格了是吗？
1: 想吃啥你来啥。
0: 哎，好嘞啊，这个知府老爷呢也是就是狠狠心掏了掏腰包，然后就说这样吧，如果要是谁有这个能力啊，我就给你点小费。
1: 重金悬赏，
0: 重金悬赏，给你点钱，我就赏银50两、寻找超级美食，你就是下一个厨神。
1: 哎，
0: 不一定有这句话啊，
1: 是
0: 但是悬赏50两是真的。
1: 你敢不敢把这个左着都是故事，咱大大方。

0: 赏方法的，悬赏50,000，怎么样？非得50,000，
1: 剩下那49,000多你给呀？
0: 管那谁给呢，听着好听，大气。
1: 不是，
0: 悬赏50,000黄金，
1: 他只是个知府，
0: 知府、啊、
1: 他能开多少钱呀？
0: 哎呀，
1: 就是如果他就是这个生活一般的情况下，我觉得掏50应该也都是那种掏
0: 很拮据，
1: 咬牙牙都咬碎了掏到兜的那种。
0: 这个不上报销吗？
1: 够呛，够呛。
0: 那乾隆爷这真是
1: ，哎，
0: 会过日子，
1: 不是讲究你啊，哪听哪了啊？
0: 哎，
1: 听不着，反正现在啊。然后呢，就是这样啊，有一个人，就像咱刚才说的这个叫杨丽的这个人啊，老杨就听说了，
0: 嗯，
1: 完了，老杨老有格局了，当时就说了，
0: 50,000不要了。
1: 我是那在乎50,000的人吗？我只在乎美食，我要接榜。这事儿我得干，这个榜就是为我而生的。
0: 我特别好奇，最后这钱他要没？
1: 你猜、
0: 哎，
1: 就以杨丽这精明劲儿，你觉得他能不能要？
0: 必须要。
1: 你讲啊，杨丽还不少要呢啊。原来啊，为什么杨丽他这么的，就是比较自信？因为杨丽发明了一道绝世新菜啊，
0: 汽锅鸡。
1: 他给这知府老人就他给这知府老爷就展示了一个神奇的陶土锅，中间有一个气管，然后锅中不放一滴水，靠下面的煮锅烧水产生的蒸汽蒸腾啊、然后呢就是上面就液化了嘛，然后就成为了汤，烹饪在锅里的鸡肉。然后这样呢，这道菜就叫做汽锅鸡。
0: 哎，听起来挺好吃啊。
1: 对呀，就这个东西一滴水都不放的。
0: 妈呀，
1: 我突然
0: 都是油啊。
1: 我突然想，不是油，就是你比如说你蒸这个包子的时候，或者你溜包子热包子的时候，它这个上面不会形成一层水蒸气吗？水蒸气有的时候就会把你的包子打湿，我就特别不喜欢吃那种包子。
0: 哦、
1: 家里的那种蒸屉啊，但是它这个就是要借助这个上面的这个蒸汽流下来的水啊，
0: 做成汤了。
1: 对，做成汤。
0: 哎，这种蒸馏水吃完对身体还好呢。
1: 对，原汁原味你知道吗、
0: 啊、对对对，
1: 原汁原味。我现在一想我都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吃，
0: 指定能好吃。
1: 我也觉得是、啊、
0: 但就是挺费劲的，自己家应该是不行，得有专业的这种锅具。
1: 但网上现在是有卖的啊。对，如果要是说真是对这道美食现在就是就发疯了，想尝你就去买一个这个网上这个小气锅啊，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0: 嗯、
1: 但是现在肯定是比那个时候要先进的多了、啊、
0: 是是是
1: 啊，这样的一个制作方法制作出来的汽锅鸡啊，然后呢这杨丽就疯狂的向这个知府大人推荐呢，我的个好啊。哎呀，然后这知府大人一听，这不有人来接榜来了吗？这不有人来了吗？
0: 啊，我见见吗？
1: 就跟他唠啊，
0: 我这50,000是保不住了。
1: 就跟他唠，就说这样吧，如果万岁爷喜欢，我就赏你50,000。
0: 万岁爷不喜欢、
1: 哎、
0: 你就提头来见。
1: 有前提的，你想拿到这50,000，首先你得保证万岁爷喜欢。
0: 多尖，你说
1: 你是？我觉得也是，
0: 这脑瓜长得多够用。
1: 这真是不止长一个，我都感觉脑瓜老好使了啊。这不前提来了吗？完了当时啊，这个小杨啊就说是那个，哎呀大人，
0: 就跟这么说的，就
1: 啊就没有，
0: 就跟大人就这么说话。
1: 没有，
0: 哎呀就这么说话。哎
1: 稍微有点虚构，有点夸张啊！你稍微那个什么，你稍微这个原谅我一下啊！你说，哎呀，大人，
0: 真又这么说，这回可板上钉钉了。
1: 为了凸显语气，他说：“我是在乎那50,000的人吗？对不对？我是那样的吗？你告诉你，我就是想把这道美食发扬光大呀！
0: 你让我想起了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1: 怎么的呢？
0: 话说的特别敞亮，最后钱全让他拿走了。”
1: 是童宇哥吗？如果不说姓名，如果不说姓名的话，我就默认是童宇哥了，不然就是冠杰哥。好啊，终于啊，这乾隆皇帝就来到了临安府啊。临安府这一来，这蓬荜生辉呀、啊。这个县令老爷就过来了，说：“哎呀，万岁爷！”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老谄媚了。
0: 怎么这个地方人说话都是这样说话呢？
1: 特别谄媚啊，万岁爷，奴才给您寻到了一款绝世创新黑科技的美食哦。
0: 黑科技。

0: 啦，这个于是就马上就把这个谁老杨就引进过来了啊，引荐过来了，就说这个万岁爷呀，小人发明了这款绝世美味，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期不期待，紧不紧张？我要是万岁爷，我就给他一巴掌。
1: 真的，
0: 说话真是闹心呐，跟他说话，
1: 我这个鸡都不想吃了，把他给我拉出去砍了。
0: 说就是呢，万岁爷呀，但是万岁爷被吊足了胃口啊！你这怎么说也是这个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是不是？
1: 最主要也是一吃货呀。
0: 对呀，然后万岁爷就说。那行吧，那你万岁爷挺勉强的、那你来吧，给
1: 我
0: 上菜吧，
1: 我尝尝吗？
0: 哎，这个时候呢，老杨一打开他的这个盖的这个锅的这个帘儿，一瞅，喂，
1: 这小鸡长得挺漂亮，
0: 我的气锅呢？
1: 啊，
0: 气锅丢了，神不神奇？
1: 不是，就是这么重要的时刻
0: 啊，
1: 皇上都来了。眼瞅上菜了
0: 啊，
1: 锅丢了
0: 啊，神不神奇？这故事
1: 谁给偷走了？
0: 你一会儿咱俩细研究这事儿啊，我觉得这事儿有好多种可能性啊。完了呢，这个皇上当时就非常的生气啊，你不是气锅鸡吗？你这现在是要杀头啊，我必须砍了你。
1: 这有欺君之罪、啊、
0: 对呀，问斩，赶紧问斩，一秒钟都不能问斩，给我出去枪毙十分钟。
1: 一秒钟都不能问斩，
0: 一秒钟都不能耽误，赶紧给我拉出去枪毙十分钟啊。然后这个老杨就非常的紧张，跪在地上说，皇上啊皇上，我的起锅鸡被偷走了，您不信您来小人的馆子里试一试啊，如果不好吃，我甘愿意死啊！嘤嘤嘤嘤嘤嘤，一顿嘤嘤啊！然后这个皇帝一听，走着，
1: 哎呀，
0: 哎，就走着了啊！
1: 真好说话。
0: 哎，乾隆皇帝呢，就来到这个福德居，品尝到了气锅鸡，果然是赞不绝口，妙哉妙哉呀！
1: 从此这气锅鸡就广为流传，流传至今呢。
0: 好的，
1: 尤其是那个德什么居啊，就是乾隆爷
0: 福德居，
1: 福德居啊，
0: 嗯，
1: 至今为止在那儿应该老出名了。
0: 我跟你讲啊，咱仔细剖析一下，你觉得
1: 谁偷的这个鸡？
0: 谁偷的这个鸡？
1: 应该是另一位大厨。
0: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
1: 第一种
0: 知府，
1: 第二种
0: 他自己藏起来了。
1: 好，
0: 为什么呢？
1: 就这两种可能性我们剖析一下。首先知府、为什么说是知府？
0: 知府他不想让这个他拿走那五十两。
1: 那你要知那你要知道，如果乾隆爷大怒的话，知府这个小芝麻官未必保得住了。
0: 反正也是、
1: 他冒的风险太大了。
0: 另外一种可能性，你觉不觉得是这个厨子想要振兴他的餐馆呢？
1: 就是想让这个居哎能够流芳百世。
0: 对，想让自己的餐馆以后就说这我们餐馆有名人来过、万岁爷来过。
1: 对，万岁爷来过。
0: 哎，万岁爷亲尝过后。
1: 那这个真的是就是富贵险中求啊。
0: 对呀、就万岁爷亲情推荐。
1: 这个有可能。
0: 有可能对吧。
1: 哎，第三个有可能是和他同类的竞争者。
0: 就不想。
1: 知道他这个鸡好吃，
0: 对，
1: 就不想让他成功。
0: 隔壁馆子的，
1: 哎，
0: 隔壁菜馆的，一瞅，嘿，你小子，哎，你在这接榜，你挣五十两不行。
1: 就是我不好，谁也别好。
0: 对，我高级，我得算计算计你啊，必须要让你尝试一下这社会的险恶。
1: 反正不管怎么样，因祸得福，最后挺好，
0: 哎，
1: 挺圆满。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6: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7: 众人齐把智慧烧，
8: 别怕挑战吓一跳，
7: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啊，来吧，我总是能猜得到啊，咱这环节应该要猜猜猜得到，
1: 猜猜猜得到哈，
0: 啊，猜猜猜得到、啊、
1: 一起来玩海龟汤，说一个汤面，根据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这样的方式，共同来编故事还原汤底儿。今天的汤吓人不？
0: 还行，但我觉得我看完以后我乐了，我看完这汤底我乐了，
1: 这么好笑吗？
0: 我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
1: 是吗？
0: 确实是有趣，这个人。
1: 猜猜看呗，
0: 猜猜看吧啊！
1: 嗯，
0: 汤面是这样的啊，我只吃了一碗粉，他非说我吃了两碗，没办法，我只能让他看个清楚。有意思不？
1: 哎呀，只吃了一碗粉，
0: 哎，
1: 非得说吃两碗，
0: 哎，
1: 没办法，又重新吃了一碗，让他看清楚，吃的就是一碗，
0: 就是吧？什么？就吃了一碗？
1: 就吃了一碗
0: 啊！我就吃了一碗啊！
1: 嗯。这是人哈，两个人之间的事儿。
0: 哎，对，
1: 他吃的这个粉是什么粉呢？
0: 螺蛳粉，
1: 是螺蛳粉吗？
0: 是螺蛳粉，不是咋的？什么粉重要吗？
1: 重要。
0: 桂林米粉不行吗？
1: 重要，重要，重要，特别重要。这个决定了一会儿我要吃什么。
0: 他吃的麻辣面。
1: 啊，行，那一会儿我也吃麻辣面。
0: 行。
1: 就是吃的螺蛳粉哈。
0: 啊。
1: 然后。
0: 别这样，你这样式的，别人会认为咱们节目里边是两个小吃货。

0: 知道。
1: 那你就当他面前摆俩碗吧，
0: 摆俩碗，那老板误会不就正常了吗？
1: 你在这断官司呢？不是谁让你断官司了？你不得还原国？我的个老天爷耶！还断上了，那就行，这贼毛病啊？你觉得最后？你觉得谁的问题？
0: 那这个事儿的那个老板引起误会是必然的，那得解释一下为什么他面前放俩碗呢？
1: 不用解释，这个问题我都回答的你非常勉强，我老勉强了，
0: 太烫了是吗？拿另外一碗凉凉。
1: 哎，对了，你可以这么想，可以这么理解。
0: 非说他吃了两碗，他看起来非常能吃吗？
1: 那可能是，不是这
0: 大老板误会太正常了，
1: 这么不友好吗？怎么有点歧视这个某一些爱吃螺蛳粉的，比如说我呢？那怎么的呢？
0: 是平时他都是吃两碗吗？
1: 没有，他第一次来，
0: 第一次来，
1: 嗯呐，
0: 为啥非得说人家吃两碗啊？
1: 你说就是，
0: 这里边有什么这个比较让人受伤的？我的意思是身体受到伤害的事儿吗？
1: 必须受伤啊。你都污蔑我，我能我
0: 不是心灵受伤，我说身体受伤
1: 啊，
0: 撑懵了。
1: 吃着吃着突然发现自己这个这还能再来一碗是吗？你然后你威胁老板，你说你别你诬陷我吃两碗是不是，你再给我来一碗来。我吃仨，再来一个我能吃四个。
0: 这老板是不是为了让他再吃一碗所以就
1: 激将法？
0: 对。
1: 要不咋说你尖呢？哎呀妈，有这点手段，有这点小聪明啊，全用在顾客身上了。哎呦我的天哪，你就把这老板的这个想法和思维研究，
0: 你这么想是不是多卖出去一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的意思受伤呗，
1: 结案了。
0: 有没有什么什么，比如说一些恐怖事件在里面？
1: 有啊，能没有吗？
0: 啊，
1: 有。没这么欢乐，
0: 这个里边不是这两个人，
1: 是这两个人，
0: 只有他俩，
1: 对，只有他俩，嗯，
0: 除了人以外还有其他的，
1: 有螺蛳粉，还有螺蛳目睹了整个过程。
0: 没有什么鬼魂啥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啊，我以为是别人吃了呢，吓死我。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玄幻，
0: 就是个啥误会，然后还整的挺那啥，挺吓人的，
1: 闹心的。你说，你非冤我吃两碗粉，我的身材像是吃两碗粉的。
0: 然后最后他非得证实了一下，是不是
1: 啊？就证实了一下，
0: 证实了一下，证实的他吃的是一碗，他咋证实的？我怎么完全没有头绪，不知道往哪方面去猜呢？
1: 平时在饭馆从没受过这种委屈是吗？这要是要安琪的话啊，人对方说你肯定吃两碗，你再给我来一碗，我能吃三碗，你骂谁呢你？
0: 他证实了一下，对不对？
1: 啊，对啊，他证实了一下，
0: 他吐出来了，
1: 有味道，好有味道的一个海龟汤啊！没有，他没有，
0: 他
1: 没
0: 啊，
1: 没
0: 有，
1: 没吐，
0: 没有，
1: 那还能数面呢？
0: 对呀、啊，
1: 那老板也太，那老板是不是有点太细致了？在这慢慢的一根两根，不对，你肚子里吃了六个螺蛳，不行，我的一碗里就放仨，你怎么能吃六个呢？
0: 啊，也不是这种方法证实一下，
1: 不是
0: 他在证实的时候他又吃了一碗吗？
1: 没有，那多冲动啊，你吃不下了，就我这小胳膊小腿的。
0: 那他怎么证实他吃一碗啊？他就和人打起来了吗？
1: 那都是轻的，你要冤枉我在外边吃两碗都是轻的，我打你。没打，
0: 没打，
1: 嗯，
0: 他伤害了自己去证实我只吃一碗。
1: 没有，
0: 他伤害了老板。
1: 对，那这人不带受屈的，你真是的，你怀疑我也就罢了，你还让我自己受到伤害，不可能。
0: 伤害老板，
1: 他伤害了老板，
0: 伤害了老板。
1: 嗯，
0: 他是非得让老板吃两碗是不是？
1: 没有，他得 battle 一下是吗？
0: 对啊，看看你非说我吃两碗，谁能吃进去两碗？
1: 没有，
0: 没有
1: 啊。嗯，
0: 那他用什么方式伤？他用力气伤害的老板吗？
1: 嗯，对。
0: 拿起桌上的筷子，
1: 然后呢？
0: 真的是啊？
1: 不一定是筷子，你说说，我想听你后边的怎么个故事。
0: 一个小李飞快，唰，
1: 就是不练过，现在都吃不了螺蛳粉了。
0: 对，不练过都不行。
1: 不是啊，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个我有点不太好猜了。他用力气把老板伤害，他指定是因为冤枉他，他不乐意了。
1: 那肯定不乐意呀、
0: 啊！
1: 谁冤枉我吃两碗粉，我肯定跟他急、啊。
0: 最主要是你想管我要两碗的钱，那能行吗？
1: 对呀、啊，主要是
0: 没办法。那我证实一下吧，我就拿武力解决你。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拿武力解决你，我就告诉你，我就吃一碗，你爱信不信？
1: 对，
0: 你服吗？
1: 对，
0: 哎，我就吃一碗，你跟我说，我就吃了一碗。老板，
1: 对，
0: 老板说你就吃一碗，好，放给他。
1: 拿嘴解决呀，
0: 就是
1: 俩人吵嘴架，你吃没吃一碗，我就吃一碗，好，你就吃一碗，
0: 那就动手了呗，
1: 动手了，动手了，
0: 一碗螺丝汤撇过去了，
1: 扣头上了，那烫伤吗？那不是，
0: 嗯，
1: 一般，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吧，不太爱受屈儿，
0: 不
1: 受不了这委屈，
0: 那就拔刀相向，苍凉凉凉凉凉，
1: 然后。
0: 然后咋的了？然后他血腥了，别说了。我想让今天的海龟汤是不吓人的，
1: 想要纯洁一点啊。但是这个很抱歉啊，但是这么说吧，我把这个汤底告诉完大家以后，我觉得大家都会会心一笑，觉得也是挺搞笑啊。这个汤底是这样的啊，我去一家米粉店吃饭，
0: 嗯，
1: 我只点了一碗粉，结果结账的时候呢，他老板非说我吃两碗。我才不会做那种什么就是伤害自己的这种蠢事儿，我挖下他的眼睛，当他的面吞了下去，我要让你看清楚我到底吃了几碗。
0: 妈呀！
1: 这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能脾气略显暴躁了一点啊。
0: 哎呦我的天！
1: 脾气稍微有点暴啊，但是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没人闲出去吃碗吃粉的时候注意点。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绿色，45度侧面，流着泪的谁的脸？学校门口的小吃店里，许流苏飞快地解决掉了手中的麻辣串，又啃起了在旁边放了很久的土渣饼。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9:01了，许流苏有些得意地笑了。刚刚好，还有15分钟就到晚自习下课的时间了，难得跑出来解解馋。已经是夏天，少年穿着一件绿色 T 恤，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许流苏看不到少年的正面，少年坐的位置，许流苏只能看到他45度的侧面。那个男生皮肤白嫩，头发短而精神，侧面来看有高挺的鼻子，应该是个清秀的男生吧。许流苏暗自思量，男孩吃的是酸辣粉丝，大热的天气，只有小吃店里的吊扇撕拉撕拉地转着。男生好像辣得够呛，边吃边擦着眼睛，估计是辣的眼泪都流出来了，脸上的汗不停地流着。一会儿，那件夺目的绿色 T 恤就湿了一大片。9:30的时候，少年站起身，迅速地付账，飞快地朝学校跑去。许流苏觉得纳闷儿，又有些不安。男生付账的时候，许流苏终于偷偷地看到了他的正面。的确是个清秀的男生，只是那双眼睛让许流苏觉得似乎充满了悲伤。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白色。爬上葵花树的男生笑起来很好看。校园的那棵老槐树又开花了。许留苏看着那些白花花香喷喷的槐花，使劲地咽了咽口水。他告诉自己要挺住，等到没有人的时候再把这些诱人的家伙吃掉。中午放学的时候，许留苏拿着一本书走到槐花树下，静静地看书。人还没有走光的时候，莫名的一串又一串的槐花就落到了许留苏的书上。抬起头，阳光那么晃眼，但是许留苏却分明看到了一张清秀而又朝气的脸。
3: 这些槐花能吃的，很香的，我以前经常这样吃。
2: 站在树上的男生大口地嚼着槐花，仿佛在咀嚼口香糖一般。许留苏也往嘴里塞了一把槐花，大口大口地嚼着。只是

突然出现的女教导主任让许留苏不知所措，男生飞快地爬下树，拽着许留苏就跑。奔跑的时候，男生纯白的 T 恤让许留苏有些眩晕，而背后女教导主任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康文峰，你就这么调皮吧。到校门口的时候，男生撒开许留苏的手，飞快地追赶十八路公交车了。许留苏觉得有些遗憾，那个叫康文峰的男生居然连声再见都没有说。多么调皮的男生啊，与那天晚上在小吃店里截然不同。现在的他是那么明媚，那么温暖，就像正午的阳光一般美好。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灰色，门外罚站的男生。下课的时候，许留苏一下就看到了站在走廊那端教室门口的男生。许留苏飞快地走出教室，走廊那端明媚的阳光洒了一地。许留苏考虑了再三，还是朝康文峰走去。康文峰垂头丧气地靠在了墙上，看到许留苏惊讶的表情，康文峰尴尬地笑了。我只是不想去参加市里的钢琴比赛，教导主任就罚我站在这里。说这些话的时候，康文峰的眼睛立刻暗淡下来，看着窗外的明媚，无奈地叹气。许留苏站在那里也尴尬地笑笑，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康文峰的眼睛让他想起了那天晚上在小吃店的情形，那时候康文峰也是这样的吧，情绪低落却又无可奈何。灰色代表压抑，还代表什么呢？想着这些的时候，许留苏开始为康文峰打抱不平起来。为什么他连自己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呢？教导主任真的是太不近情理了。

粉色，拿着冠军奖杯的男生。周末，许留苏窝在家里，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随便换台的时候，康文峰的脸从屏幕上一闪而过。许留苏兴奋地从沙发上一下子跳起来，只是后面的一大堆新闻再也找不到康文峰俊俏的脸庞了，只看到了教导主任一脸灿烂的笑容。许留苏就舒了口气，原来那个叫康文峰的男生最终还是去参加了钢琴大赛，而且居然这么厉害。周一的时候，许留苏一下子就看到了宣传栏里的照片。康文峰身穿粉色的 T 恤，手举奖杯，一脸灿烂地笑着。宣传栏周围已经围了很多同学，好多女生都在叽叽喳喳地讨论着那个叫康文峰的帅气男生。

黑色，走向火车站的少年。午后，许留苏坐车去新华书店买考试要准备的书，下车的时候，许留苏就看到了一脸沉重的康文峰低头从自己旁边迅速地走过，朝火车站走去。他穿着黑色的 T 恤，还背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许留苏迷茫地看着那个越来越模糊的背影，想大声地喊一声，最终还是没有喊出口。两天后，高二一班的才子康文峰离家出走的消息马上就在这所高中沸沸扬扬地流传开来，全校开始寻找康文峰的行动。老师的神情每天都是焦急的，教导主任的眼睛每天都是红红的，脸色也日益憔悴了。有一次，许留苏竟然看到他趴在办公室里嚎啕大哭，完全没有了以前的严肃与庄重。许留苏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开始觉得难过，因为在后来，许留苏才知道，教导主任就是康文峰的妈妈。要是教导主任不给他这么大的压力，康文峰一定不会离家出走吧？许留苏这么想着。

白色，又是纯白的少年。期末考试那天，康文峰终于来学校了。学校门口，许留苏看到教导主任抱着消弱的康文峰，泣不成声。康文峰笑了，笑中有泪。许留苏远远地看着，觉得这真是一个感人的场面。暑假很快就过去了，许留苏开始认真了，自己基础不差。

剩下的就是拼搏了。许留苏这样告诉自己。开学的时候，康文峰找到许留苏，对他认真地说：谢谢你，许留苏，谢谢你告诉我妈妈我所想的一切。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努力了。所以，许留苏，让我们忘记所有的不愉快，一起备战高考吧。说这些话的时候，康文峰穿着那件纯白的 T 恤，一脸的阳光。许留苏的眼睛却湿润了，他想起了小吃店里那个流泪的少年，站在葵花树上朝他微笑的那个少年，举着奖杯笑容满面的少年，垂头丧气被罚站的少年，穿着黑色 T 恤闷闷不乐的少年，他们都是同一个人，却有着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表情。许留苏又想起了青春里原来会有那么多曲曲折折，而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像康文峰身上那些 T 恤一般，青春原本就是绚丽又纯粹的。许留苏深呼吸一口气，又笑了。也许青春期的暗恋也是如此吧，在这样纯净又美好的夏天。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人交通文艺广播。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13: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4: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14: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1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我不知道咱们昨天在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上给我们打字的那位听众啊，现在还在不在线啊？就是关于说呢，你昨天反映的这个友谊花园后边的这个高层后边有这个排水，这个排污水沟的这个情况啊。
0: 嗯，
1: 别说说我没关注，别说我没问啊！我今天呢真的去了解了，我也找到咱们龙山区物业办的工作人员，也找到了友谊花园的物业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情况确实是属实的。对，然后呢，这个情况呢也不是发生一天两天了，它呢还不是小区里边的排污管，它呢是属于说它这个高层呢比友谊花园咱们有大概能知道的，它呢是属于说在咱们开往开发区的财富桥下来。这个路口就是进去，但是呢它这个小区来讲呢其实也不小，高层的位置呢就一直到了咱们的火车道的那边的附近。
0: 嗯，
1: 这它这个呢就是在那儿出现的这个情况，然后呢物业人员也跟咱们的跟我们来介绍说呢，这根是一根铁管从这个火车道那个附近里边伸出来的，伸出来之后呢一直都在排放污水，就是说这个污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来源，对，物业不清楚。然后呢啊，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天也是把它反映给了咱们的龙山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呢也是详细的记录了，表示呢他们会尽快到现场来去进行勘查，查找这个原因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再给我们一个明确回复。
0: 嗯，看污水到底哪来的，这就好解决了
1: 啊。对，自由分享跟我们说说，就是老木材厂院内啊。你说我知道你说那个友谊花园是哪儿，你问不着老木材厂是哪儿，
0: 根本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老的这个厂老的那个厂根本就不知道。
1: 你以为我们有多老吗？
0: 你要说这个市里边的什么什么百货，这个百货那个百货啊，这个还有点印象，那个时候还小哈，这个几岁的时候，这可能还去过、
1: 小时候逛百货行、
0: 你要再往前说，你就说多少年多少年前哪个厂子，这个真就不知道。
1: 他自己也乐了，真的就像我刚才说那句话，你真的觉得我们俩有多老吗？老到你说哪个厂子的，你要说这个、我跟你说谁能知道啊，你像咱们父母，反正我知道，我爸我妈一定知道，他们一
0: 定
1: 也都
0: 知
1: 道。
0: 对对对，
1: 但是
0: 有的一些就是可能接触多的，这差不多能了解。
1: 或者是家就在这附近住，
0: 哎，
1: 对这个老的叫什么？那你看，说我家所居住的地方，我就知道那地方叫什么二九道口。但是有一些司机啊，我打车的时候，有一些司机我说想要二九道口，
0: 哎，
1: 司机问我二九道口是哪儿？
0: 那是哪儿
1: 啊？对，然后我说向阳警署向阳分局，你知道不、
0: 那知道，
1: 那知道。我说那个道口、那里边就叫二九道口。
0: 对对对，新的一些地标建筑，你说一说，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但你说七中这个有印象啊？
1: 就是七中那
0: 财富桥嘛，那块
1: 对，就是七中那附近。对，这个他你看、
0: 这个、
1: 找着定位点了，
0: 能定上了啊。
1: 对，好吧，那关于说咱们听众这个事情呢，我们已经反映了，然后呢也是持续的再去等待咱们的。就是信息回复啊，只要说咱们这边工作人员他有一定的进展了，或者说这个是说有相应的一些情况了，也会跟我们来讲，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再带给大家啊。
0: 这个也得说给相关部门一些时间，不能说今天我们反映，第二天或者说当天下午咱们就有相应的一些回复，是吧？
1: 对，
0: 他们也要调查，也要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1: 对，就是因为我今天在反映的时候已经是10点多了嘛，就是说咱们的这个环保的工作人员呢，基本都已经下到这个就是他们的各个这个管区来去进行工作了，然后呢也表示说下午尽量的去安排人员到现场来去进行这个踏查啊，要是说呢下午能
0: 找原因，
1: 对，因为这个呢它毕竟不是一个新出现的，

0: 且这根管它因为在这头是伸出来了，在哪边中间是直通过来的，
1: 嗯嗯，
0: 还是说中间有拐弯
1: 哪边过来的？
0: 对，它毕竟是，
1: 嗯，
0: 那很大一部分都埋在地下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并不是很好找，啊，
1: 对。有一年我和白杨就去过那个附近的这个地方哈，
0: 嗯，
1: 当时就是下水有问题嘛，是
0: 的，是
1: 吧，
0: 嗯
1: 啊，有一年去了，到当时也是有这个污水，
0: 当时还觉得挺简单的，是不是？就
1: 觉
0: 得你就是你就直接抻出来就行了呗，哎。
1: 但是其实不那么回事，
0: 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地下呀，线路可能还比较复杂，是吧？
0: 嗯，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有问题的话嘛，咱们尽量反应是可以的，但是呢，也不可能说所有的问题它都是和表面一样的这种情况。往往有很多东西看着表面上挺简单的，其实呢，那里这个处理起来还是很复杂的啊。
1: 对对对，当然这个就是听白杨说完之后，我还是对于咱们相关单位的这个态度还是感觉比较欣慰的啊。就是出现问题了，没有推诿啊，这个赶紧找问题的原因在哪儿，咱们赶紧解决啊。这个态度是很好的。
0: 虽然可能。昨天听众会认为说，那你们一劲儿去跟人家要这信息要那个信息，是不是你们要推人家不，就是不去给问这个事儿啊？实话啊，因为呢我想了解的更多一些，然后才能够去就是和相关部门反映。在我跟咱们的龙山环保的工作人员来去反映的时候，工作人员真的问我了，说这个地点他有没有联系人，有没有电话什么的，谁能够去给我明确这个地点，因为他们人得去，
1: 哎，到那儿也得找。
0: 对，
1: 啊，
0: 我说这个，我说是当时我只能给他指引一下，我说要不然你的人可以去问一下物业。
1: 这就是说这个地点没说明白，这个找可能也挺费劲啊。
0: 对
1: 呀，啊，但是现在来说，就看看到底是怎么进行解决吧，是吧？
0: 嗯
1: 啊，
0: 因为呢，就是今天在很明确了，就是物业也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
1: 哎，
0: 那物业的工作人员他一定是能找得到的。
1: 啊，对， 对对，
0: 嗯。虽然他不在小区里，是在小区外，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在那附近居住的居民都有所反映，他这个气味应该也是不小的。
1: 嗯嗯嗯嗯，其实这个昨天节目也说了，是吧？咱们市里边这几年对于有一些河道啊，这个进行清污啊、治理啊，这力度还是很大
0: 的，真
1: 的
0: 很大的。
1: 啊，按理说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哈。那有这情况了，赶紧的进行解决哈。
0: 嗯，对，好吧，那这个问题呢，就先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回复啊。那再有具体的进一步的回复的话呢，我们就再跟大家来讲。
1: 嗯，
0: 我看咱们用户13尾号1365说，记者你好，灵活就业社保到退休年龄不够15年的能补吗？灵活就业我们昨天讲了，它分为几种，就是说呢，你要是说你以前没有参加过工作，你没有工作档案的这种的情况下呢，那你呢只能是说往后交满15年。就你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比如说你男性60周岁退休，那你这个时候呢，你还没到15年，你只能往后交满15年之后了，你才能够去退休。但是如果你这时间比较长，你交满15年的时候，按咱们现在延迟退休的一个政策到20年了，那你可能那个时候你还得往20年来去补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我们昨天跟大家说的，如果你虽然是灵活就业，但是你是下岗职工，你在2017年的12月份之前。12月份之前你有欠费，你有欠，就是中间有拖欠，就是没有去交，在这个情况下，在2017年的之前的那个你是可以补的，2018年之后了就都不让补了。即使是说我这个也是下岗职工，但是说我是2018年之后，哎，我这个中间我断保了，差那2年，我能不能补？也不能补，你只能往后交满你这个累计缴费年限15年
1: 啊。就是你没有单位是吧，一直都是自己交，是这个情况。
0: 对，就是你有单位，你在就是2017年之后欠的钱，
1: 嗯，
0: 那你也得是必须得达到最低缴费年限15年你才能够退休。因为昨天明确跟大家讲了嘛，2017年之前他现在还是给这些人一个政策的，你是可以来补交的。
1: 对， 对， 对， 对，
0: 嗯，好吧，那我们也是提醒听众，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是想在线上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啊，还是拨打热线电话啊，现在呢都是这个很富裕的状态。
1: 什么叫富裕？
0: 就是很宽敞
1: 啊，这是我们热线都空着呢啊，有事您就打电话。
0: 对，
1: 啊，
0: 我这不是说想找一个腼腆一点的说法吗？是吧？那昨天呢就跟大家说的社保，
1: 哎，
0: 今天呢，
1: 啊，
0: 对，就是养老保险。今天呢咱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吉林省的医保的这个关于说断缴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政策啊，所以这两天的我觉得知识点的干货还是挺多的。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有一些平时呢还比较喜欢去探讨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自己有点没弄明白的，想要给别人做个科普的，那这两天我真的觉得啊，你算是掏着了。
1: 哎，对，包括昨天讲养老保险，今天

0: 要讲医疗保险，
1: 对，
0: 这
1: 都是我们的基础保险。
0: 昨天还带了点这个咱们的失业保险，是吧？
1: 哎，对对，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因为它这个都属于咱们的这个社保范畴当中的嘛，
0: 对，
1: 也都归。因为现在咱们的失业呀、啊，还有说工伤啊，它这个所交的这个险种也在咱们社保范围当中，所以今天换医保了，有医保相关的一些情况的，虽然我们经常说，但是呢，很少很少能够把一些东西完全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拿出系统来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拿出一期节目，今天单独说这个医保，但是可能是针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哎，所有的这个来去给你讲，或者是今天来跟大家说职工险，或者今天来说说大病，哎，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咱们今天呢，针对于说医保，比如说断缴了，或者是其他别的。这个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你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在单位参保期间，职工医保断缴后，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能享受住院、门诊等报销待遇？这个有一些人，比如说我现在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了，单位不给我交了，我这医保还能不能用？这个是有一些人需要关注的。然后呢，断缴期间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还能不能用？咱们参保单位中断缴费的，自中断之日起，记住哪天中断，比如说这个劳动合同哪天给你写终止，然后他这边开始给你停止缴费，那你那天开始就暂停了你职工的相应的医保待遇。然后恢复缴费的，由医保部门核定参保单位中断缴费期间的医保费和滞纳金，由税务部门来进行征收，足额补交后可以恢复职工医保待遇。参保单位中断缴费三个月内足额补交的，职工可以追溯中断期间的职工医保待遇。参保单位中断缴费超过三个月补交的，可补记缴费年限及个人账户。补交期间其他医疗保障不医疗保障的待遇呢是不予追溯的，断缴期间个人账户不能使用。这里边啊，再跟大家来拿几个点出来说一说啊。首先来讲呢，就是说呢，现在主要来讲是指在职的单位给你中断缴费的，就是你断那天，刚才说你断那天，你的这个职工医疗保险的医保待遇就停了。然后呢，你可能是说，有的是单位的疏忽，有的单位没给你交，像咱们说了，单位就是说，欠几个月的，像这种情况的啊，如果单位这边给你恢复缴费的，作为我们个人在这期间，因为在这期间我医保用不了了，那你这个的话，那我就住院了，那我不能说说有病不让我去看吧？这个期间如果是在三个月之内。单位就给你恢复了的，并且足额给补交的，你可以职工拿着这个就是单位的这个就是咱们的对应缴费单据来去医保追溯你当时在这个没有使用医保的住院期间的医保报销。但是如果超过三个月了，单位再给你交的，只能给你来去补记缴费年限及个人账户。说白了就是你个人账户那段时间也钱也没有给你打吧。这个把这个人账户钱给你发进去，你的个这个缴费年限他给你家里边计算下去，然后你在补交这期间你住院看病了，你需要报销了，这个不给你追溯就是不给你报了。那你就是你可以找单位要去，你去找他要说法，就因为你欠我这个医疗保险费没给我交，我这医保报销差那么多钱，那
0: 单位给报了吧，
1: 那你就找单位去吧。哎，所以呢这一点吧，就是说把这个跟大家解释明白。还有断缴期间你的个人账户，就咱说哎呀那断缴了我去买点药吧，不能用。
0: 卡里有钱呢，
1: 卡里的钱冻结了，
0: 哎，那就是不能用了。
1: 对，不能用啊。就是把这个跟大家来解释清楚。还有呢，在单位参保期间，网上有传什么呢？职工医保断交三个月会清零。
0: 哎，这个说法还挺多的。
1: 哎，
0: 啊，
1: 咱跟大家说说，具体是指什么清零？到底是个人账户余额，还是累计缴费年限，还是连续缴费年限？到底是啥的清零啊？准确跟他说，没有断交三个月会清零的说法。参保单位中断缴费的，自中断之日起暂停其职工相应的医保待遇；恢复缴费的，由医保部门核定参保单位中断缴费期间的医保费和滞纳金，由税务部门征收。这个我上一条已经说了，足额补交后就可以恢复，而且呢，就是说也像我刚才说的，是三个月之内和三个月之外的是怎么样的，所以并没有。断缴三个月会清零的说法，我觉得他所谓的清零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三个月超过三个月的，然后呢只给你记个人这个年限及账户，然后呢你这中间的医疗保险费不给你报，他把这个给你归结到清零。

0: 单位以缴费成功次日起计算，它也是有等待期的。在我们经常来说，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它那样你就是你到这个咱们的集中缴费期之后了，你再交的就有这个等待期。职工医保它也有啊。还有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这职工的，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相应的居民医保的这个这两年新出的一些政策。居民医保的连续缴费年限有什么作用，是吧？在去年开始跟大家说的，有这个连续缴费了，以前来说了说也不计入，也这个不累计，那你有没有
1: 说
0: 连续缴费有什么用啊？
1: 对，也没有说像职工那样，我交到多少岁了之后以后就不用交了，一直享受待遇的，是吧？
0: 对，还有呢，它是否会影响年度报销限额或者是大病保险待遇，咱们现在新实施的连续参保激励还有断缴约束的政策有什么关联，咱这个下面就来说一说啊。根据咱们吉林省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若干举措啊，在激励参保政策方面有两方面的这个相对来比较突出，一是对连续参保的居民进行激励，二是对医保基金零报销的居民进行激励。首先呢，连续参保的理由之一就是自2025年起，对连续参保4年以上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自第5年起，每连续参保1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4000元。
1: 嗯，
0: 这个也不小啊，不少啊，是不是？嗯，还有
1: 听好，是大额。
0: 对对，而且就是你得连续参保啊。
1: 嗯嗯，
0: 连续参保的这个就是你的激励的一个第二呢，就是自2025年开始，对当年零报销的，就是我交了医疗保险，但我没用，我没使用，
1: 都是这样。
0: 对对，我每年都交，我每
1: 年都
0: 不用，身体就是身体倍儿
1: 好，不住院，不用报销。
0: 对对，当年零报销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次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4000元。那你看啊，你像这你再连续交，我还不用，那你这限额，哎，这不提高了，俩还累计就8000了吗？
1: 对对对啊，这一直往上叠
0: 啊，
1: 叠有头儿，
0: 有
1: 啊
0: 有
1: 啊，
0: 哎，咱们便不能说没完没了啊。咱们再说说连续参保的第三个理由啊，如果一年同时满足连续参保和零报销，就我们刚才所说的两项激励条件，提高的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可以累加。累计提高支付限额最高达8万元。
1: 哎，
0: 嗯，这个就我们刚才说的上限啊，
1: 上
0: 限啊，上
1: 限的。
0: 对对，就是呢，原最高支付限额的20%，在2024年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是40万。它是这样的一个，我刚才后来说这个话呢，是就是对比以前来讲的话，在这个就是24年的基础之上，还能再叠加8万块钱，是这样的啊。啊，如果断保呢，为什么说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咱们无论是哪个医疗保险呢或者什么样保险呢，咱们都累计去交呢。那断保的时候啊，你这个可就有一些说法了，就像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这些的话，你得不偿失。咱们在出台机制的同时，咱们呢也有对于断保提出了几个措施，咱们再来看一看断保的啊。自2025年起，对断保人员再参保的，你都断保了，你再参保的，每断保1年降低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4000，人家那边是给涨，你这边是给降，最高降低不得超过原最高支付限额的20%，就是8万元啊。还有呢，连续参保理由5，就是也是这个关于什么断保这个，再跟大家说说。自2025年起呢，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设置参保后固定等待期90天。其中呢，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30天。那90天已经够多的了。
1: 对，其实、这个、
0: 再给你加30天。
1: 对我们影响最直观的就是关于等待期有固定的，还有变动的。
0: 对，那你想一下，你就是我，哎，我就停，或者我忘了，完到最后了，你在90天再加30天，你就是交上钱了，半年没了。
1: 对呀、啊，这个花一样的钱，享受待遇就比别人少好几个月，不划算。
0: 你要是这半年真啥事没有也行，那谁能保证说这半年啥事没有？没有个头疼脑热呀，没有个说需要看就看医就诊的呀，是不是？郝继清问我们说，职工医保需要连续交多少年才能永远享受医保待遇？职工医保啊，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现在呢，咱们的是什么呢？男士在你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视同加上实际缴费年限得是满足30年，并且呢，他的实际缴费年限 必须得超

0: 得这个得达到15年以上啊。然后呢，作为说女性来讲呢，她是说视同加上实际缴费年限呢是25年，在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是25年，你才能够去得到咱们退休的时候呢，你享受职工医疗保险待遇。但是呢，作为退休人员，每年也是需要自己交大额的。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这个职工医疗保险大额是需要自己交的啊。
1: 对，就是说实际缴费年限最低是15年，然后累计还有咱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啊。其实如果都是自己交的，像这个咱们男士就得说是30年，
0: 对，
1: 女士你就得25年。
0: 咱先这个话先放在这儿，因为我接下来呢，就是说下边这里边有还要具体的可以跟大家来说的。
1: 一点点往外掏是吧？
0: 对，你都问完了之后了，我一会儿没说的了。还有咱们就是还是说那个把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个说完啊，这个参保的，就是说如果说参保之后了再断保的，咱们之前前两天就跟大家说了，哎，今年还有一个新政叫缴费修复，记得不？
1: 哎，
0: 就是参保人可以通过缴费修复变动等待期，每多缴纳一年可以减少30天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4年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原则上不得少于180天。缴费参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那咱们就想象一下，连续断缴4年以上再修复，虽然能补交修复，但等待期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带来的损失还是不可估量的。而且你想一下，你连续断缴四年，我再一次性修复，咱就一年400块钱。4年1600，是把这个算是咱们类似于像咱们信用修复的那一种的啊。你修复了，修复完之后，你等待期还在。
1: 这有固定等待期啊，这修复的也只能是修复变动等待期。
0: 是的，
1: 就是不划算啊。
0: 啊，所以呢，咱们与其那样的话，不如说呢，分散点压力行不行？每年交点，不至于说一次性交这么多吧。
1: 我们一直建议大家，最起码有一份这个养老保医疗保险，是不是？
0: 是的。
1: 像这个城乡居民的，价钱也不贵啊，这个分担到每一天，价钱还相对来说能接受，是不是？
0: 那你相当能接受，分担到每一天的话，一天就1块多钱
1: 啊。对对对。
0: 那刚刚呢，就是说咱们要说这个职工医保的累计缴费年限，这个啊，为什么？其实大的东西我们俩基本已经说完了。我想跟大家来补充一个什么呢？有些人不知道咱们的这个就是相关的医保政策呀，或者是说呢，就是说以及说累计缴费多少年是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啊？它是咱们2022年10月1号的时候呢，由咱们省医疗保障局、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管理暂行办法的条件里面来规定的，咱们的参保职工医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医保缴费年限男累计缴费满30年，女累计缴费满25年，且在我省省内实际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可享受退休人员医保待遇，不再缴纳职工医保费。累计缴费年限由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构成。这个就是一些书面的这个语言，我们俩其实跟大家解释的呢，就是说也是这个。这个情况就让大家能够清楚一点，但是这个视同缴费年限啊，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下，你不要认为说，比如说男性来讲啊，一共是30年，那我这边就是说，我这边可能是说我在单位上的时间比较长，我说我在单位都叫视同，我在单位上了这个20年，然后呢，我这边就是说，哎，就是有实际缴费的时候是10年，我到这个30年之后，我是不是能退？咱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呢，它呢是有一个时间上的要求的，是在咱们有这个医保缴费的就是政策开始之后了，你单位没有给你交的这个时间给你算作视同缴费年限。然后呢啊，到底缴费这期间，你这里边只要有个人账户去缴过费的，就是说你在单位扣的呀，还是你自己交的呀，这个都算。你在达到60周岁，或者说咱们女士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上医保去查一下你欠不欠人家费用，或者说有的时间不够的话，他这个呢差一些是可以在退休的时候来进行补交的啊。我看咱们这个听众尾号是7262，说白杨记者，职工大额医保交与不交有什么利弊？不交保多少，交保多少，能说说不？哎呀妈，这个啊，好像还真的是有点难，难度系数有点高。因为什么呢？我现在手里边所有能拿得到的，并没有给我这么详细的资料。就是不交保多少，交保多少，我只能给你解释什么呢啊？大额职工大额。

0: 额这个来讲的话吧，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这个我是明确问了咱们医保的工作人员的。以前你不交的话，你使用基本医疗保险，你还可以正常来去看病，只是说呢你在就医的时候呢，比如说达到就是大额，进入大额的时候，因为你没有交大额，你就人家就不能给你按大额报了，是剩下的有一些大病的用药什么的都不能给你来继续报销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呢，咱们现在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我是今年年初问的吧，我好像是今年年初问的，工作人员说如果作为职工基本医疗职工保险的这个大额你不交的话，你会设不仅会设置等待期，而且呢你的基本的医疗保险使用，就是你基本医疗保险使用也是有等待期的，说实话它就是它也会影响你使用基本医疗保险的一个报销，具体保多少，就是交完保多少，这个我没有办法给出你明确的回复。主播你好，如果职工医保退休的时候一共交了20年，剩下的怎么交补啊？
1: 嗯，可以一次性的给补齐。
0: 对，
1: 啊、
0: 一共交20年，要是作为女性的话，作为女性的话补5年，那要是男性的话，就是说你两种方式，一个你可以选择往后再交。每年交也行，交满年限。你要是男的的话，那你要说这个30年，那你这个的话是。男的话他你要是交了20年，他你得去查一查他有没有视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没有视同，他视同有没有几年，那视同那几年可能说他视同有个4年有个5年，再加上你实际交了20年，你最后你就补就行了，就补那几年的就行了。
1: 这可以查一下，他就给你算了一共需要补几年。
0: 对，他那都是有的，按年交和一次性补交都行呗，是都行。最好呢就是什么呢，你呢到这个医保。
1: 一次性交了。
0: 是的，你谁也不想说的，尤其都那个年纪了。
1: 对啊，一般都是一次性的就给补齐了，咱就开始享受待遇了啊。
0: 你一定要去查一查，看看呢他这边差多少年。别说我自己盲目的，我就记得好像是我就是说交了20年。那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你的记忆还是会有偏差的，所以说呢这个最后一定要去查啊。
1: 对对对啊，这交完之后咱们开始享受待遇，然后就是每年就记着交这个大额就行了。
0: 对。好吧，那我们呢也就是先给大家回答问题回答到这儿啊，因为这医保的这个里面的内容也还是挺多的啊。
1: 对，
0: 咱们呢来看看说呢，如果职工换单位的情况下，单位为职工办理参保的时候，如果这个职工为首次参保或是原职工，就属于那种灵活就业的啊，就是中断的那种啊，就是咱们呢也是医保中断缴费3个月以上人员，自缴费到账次日起设置90日待遇等待期。这个记住了，这个待遇等待期啊，我刚才也跟这个咱们听众说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大额你不交的话，他也有这个待遇等待期啊。然后中断期间呢，年限不予累计，待遇不予追溯。如果参保单位为其补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医保费的，可以补记缴费年限及个人账户。补交期间其他医疗保障待遇不予追溯，并且有3个月等待期，这个一定要记很好了啊。
1: 这最开始就说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那作为咱们医保断交后的一些补救和操作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个人的话啊，首先呢因为个人离职导致的职工医保断保啊，再找到新工作啊，可以有哪些参保途径啊。首先呢，第一，参保单位中断缴费3个月内，我们刚才就这个说的就是含灵活就业的参保条件的，可以参加灵活就业医保并补交断档月份。是这个。补交后呢可以追溯中断期内的灵活就业医保待遇啊。还有就是说呢，我们呢如果是说咱们呢不允许向前补交灵活就业医保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它也适用于两个单位之间的一个断保啊。在参保人员满足险种转换时，基本医疗保险已连续参保缴费满24个月以上，在职工医保含灵活就业和居民医保间切换参保关系的，且中断缴费3个月以内的，可以办理基本医保费补交手续。补交后不设等待期，这是基本医保费补交手续啊，不是这里边它没有说包括大病。然后呢，缴费当月既可以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的待遇可按规定追溯享受。中断缴费3个月以上的，你没发现吗？就是说咱们这医保啊，它都是以3个月来去为一个就是时间的一个期限，是不是？
1: 对，就是中断缴费，就是说3个月以上。
0: 哎，对对，哎，
1: 这
0: 个
1: 杠，
0: 对这
1: 个
0: 3个月的话，这个真的还是需要记住的啊。那在原职工医保待遇追溯期满后3个月内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可以按居民身份补交居民医保。那中断期间的待遇也可以按居民医保的待遇来去追溯享受啊。 这个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还有职工医保断交啊之后的一些情况，如果参保单位中断缴费的，自中断之日起暂停其职工相应的医保待遇。这个在上一段也跟大家说了，职工换单位的，单位为职工办理参保时，如该职工为首次或者是原职工的，那你去正常的可以来去中间要是有断的，就像我们刚才跟你说的，作为咱职工自己的话，中间我在两个单位中间我好像说这段我没有上，那你可以按灵活就业的来去给他交上他，以满足自己一个连续缴费年限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
1: 这灵活就业也再一次跟大家说，就是灵活就业的身份参加职工的相应的保险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对，我们呢也在节目当中呢经常性会听到啊，听到什么呢，哎呦，我先看看啊，三七一收堂问我们说，农保以前交200，现在可以提档补交2000，补交2000吗？你以前呢就补不了了，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比如说今年你再去交的话，它也是可以一年一定档的。你今年的话，你再交，咱今年最高档是5000，那你要觉得，因为你这个咱们这农保就是城乡居民基本这个养老保险呢，跟灵活就业的不一样。他呢这个所交的多少钱，你交的多少都是存到你个人账户，他不进统筹，所以你觉得以前交少了，我现在想要多交点，以后我达到退休目的的话，那你就你补它干啥，你今年开始一年交5000呗。而且
1: 就是已经交的那就是交完了，
0: 对
1: 啊，
0: 而且之前还跟大家说了，咱们前天跟大家讲的吧，有一个家庭资助，
1: 哎，对，这也可以，就是这个其实大家很好理解，已经交完的人家就给你就是属于啥呢，给你盖上章，你不能再动了。
0: 嗯，
1: 你明年或者说今年还没交呢，今年咱在选档的时候咱就可以选个高档的，
0: 对
1: 啊，往后再交的时候每一年一选档都选高档的。
0: 是啊，你要是说想要再多一点的，那就让我们跟你说了，你可以让家庭成员以家庭成员的这个身份来去给你的账户再注入资金，最高的话也是这个5000。
1: 那
0: 2000、3000、1000都可以，那你的账户里边所有这些钱都在你的账户里边，加上咱们的国家的补贴，加上一个银行的利息，这些都是你的个人账户，到最后达到你60周岁的时候呢，加上你的就是说国家给的基础金，那就是你每月拿的钱了。
1: 对对对，而且这个咱们听众也问这补交的事儿哈，你往前补交也一样，就是当年的政策是什么样，比如说那一年的政策最高就2000，
0: 哎，
1: 你补的时候你只能最高补到2000。
0: 对，
1: 哎，咱现在的今年的政策最高5000，咱要说这个今年我不交，明年等到这个，
0: 所以说吧，你这个
1: 补，
0: 你这个补，你不如现在就往高杠交，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就是说争取让自己的个人账户利益最大化，你可以来做个人资助。你现在你说，哎，我以前交200，我交了10年，然后呢我现在想把这200我看看能不能加，我虽然我们一再告诉你说这个不能补这个不能往上加啊，咱就换个理由来讲，即使往上加你可以加，你这一年才多1800，是吧，
1: 就以前这最多就2000了，
0: 对，最多才多1800的话，就10年的话18000。那你要是说以今年来讲的话，我今年我个人交5000，我家庭别人再资助5000，这就是10000。你明年你还可以再交的话，你明年他就是自己再交5000，别人再帮你资助，那就是20000多，不比你补的那个额度高吗？
1: 嗯，对啊，这肯定是啊。
0: 所以就是明白咱们就知道怎么去做啊，你别整一个就像您说了，就是总整一个两拧的那个劲儿啊。
1: 两拧看政策啊，
0: 就是很较劲，你知道吗？就是明明白白的可以顺当的，就是按照现在这条大路这么走，我不得我就非上花池里边去崴脚去。
1: 对，
0: 就这种啊，
1: 我们现行的政策是吧，就是算计算计怎么最划算，咱们就怎么交啊。
0: 好吧，那咱们的听众还是可以继续在线上呢跟我们打字来进行交流啊。那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来说，有的一些单位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像我说漏交了、欠交了，然后就不给你交了
1: 啊，
0: 哎，
1: 就耍赖了呗。
0: 哎，对，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维权？
1: 哎，
0: 所以就是说呢，如果是说职工与就职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任职单位没有为职工缴纳医疗保险，不符合医保相关政策的， 希望咱们的职工啊携带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还有劳动合同。有的呢是没有劳动合同，有的时候签劳动合同也不给你，是吧？没有劳动合同情况下携带像人民法院的劳动监察行政部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补交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律文书，还有劳动关系处在期间的养老保险缴费证明，可以到呢咱们的就是说信访部门就是来去进行办理。就是这个的话呢，准确跟大家来说，他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有单位有这种情况的，不是说你补不了你办不了，那这个事情的话呢，你一定是会需要咱们的一些仲裁或者是法律程序，或者是相应的这个像监察部门来去进行介入的。
1: 这个属于啥呢？就是我们个人跟单位去要这些保险的，或者说还有工资的啥的吧，是吧？可能是很费劲很麻烦。
0: 对对。
1: 但是咱们有其他的一些部门，包括信访，咱们可以走这个途径，帮助咱们把这些待遇要回来。
0: 而且可能有人说，那我只费那么大劲，我就到那儿去之后，我还得自己交钱，那这个有啥用啊？这个有啥用？我跟你说有用。职工的话，他不有连续缴费年限吗？
1: 对呀。
0: 你这样的话，你中间的那些的话，他就可以来去给你续上了，你就不至于说我现在都已经六十了，我这边的话，我这个啥东西都没有，没有办法计算我的缴费年限还不够啊。
1: 哎，而且这是我们应得的待遇，是不是？我在你这工作，你就得给我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不是？
0: 对，
1: 这保险啥都得给交的。
0: 是的啊，所以呢，就是关于医保这些方面呢，今天也是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如果说咱们的听众呢，还有什么想要了解、想要问的，咱们也可以呢，现在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说在我们的线上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这个讲述啊。
1: 哎，
0: 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可能个人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以为你看我们天天做节目，在节目里边遇到一些政策都会跟大家来分享，而且现在呢我们很多人的就是老年人也都使用这个智能手机嘛，也都是会呢来去在网上啊查找相关的一些文件什么的，并且咱们还有很多听众啊愿意听咱们的这个节目啊，我觉得他们很多人对于医保很多政策基本上都能知道差不多，我真的是满怀这样希望的。但是今天呢就是又给我颠覆了一个认知。今天呢因为家里面呢有人那个要做一个小的一个手术，然后我们这是家里人都到那儿到了医院，在这个回到病房的时候，那都知道病房人也比较多嘛，就是最能聊天唠嗑最能陌生人非常马上快熟悉的地方莫过于病房。
1: 待着干啥唠呗。
0: 哎对，就是不管是说哪是哪儿的，最后都能唠得非常热乎、
1: 唠啥了。
0: 对，就是临床的，我家人这个临床的一个也是两夫妻，也看也都是退休的啊，在就是跟我家人再去聊天的时候，发现了他们就是说聊天才知道他家的这个爱人呢是糖尿病，然后呢就是也是在医院来去进行住院呢来进行救治，但是他买药呢一直都是使用的职工医疗保险，去药店直接买。他竟然这么长时间他都不知道咱们有慢病门诊报销。
1: 哦，没享受过、
0: 没有，
1: 确实不了解。
0: 哎，
1: 肯定是，不然能省钱的事为啥不省呢？
0: 对啊，然后就是说呢，我们都挺诧异的一件事情啊，就觉得说，你看你得糖尿病这些年了，那你就是说你上医院也好啊，或者买药也好，就没听别人说过吗？
1: 那怎么能省钱？
0: 对呀、
1: 啊，
0: 在哪儿买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就是不仅是说当事人就是不知道，就是他爱人他们也不知道，就是一家人对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1: 啊
0: 包括
1: 你给他讲讲呗。
0: 没有，我讲我家有这个
1: 有懂的，
0: 有老年宣传员，
1: 赶紧给讲一讲是吧？
0: 都没轮到我，然后我只能做一个补充
1: 啊。那也行，这回告诉了是吧？
0: 对，
1: 确实有的人不知道有相应的一些政策是吧？其实我们这个可能是我们节目这个受众群体还是小了一些，
0: 那可能家里边没有收音机，所以就是以现在我觉得来讲的话，尤其说老年群体啊，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宣传途径，就是口口相传，或者是现在来讲的话，老年群体就是微信里边啊朋友什么的在一起就是聊天唠嗑，信息传播速度也是很快的。我就没想到说到现在为止，就是慢性病这一块的话都已经实施这么多年了，也汇集很多慢性病的了，包括说你怎么去办理呀、然后呢怎么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购药啊，能享受多大的这种优惠政策什么的都不知道
1: 啊。住院报销这个知道
0: 啊，对，医保嘛，因为他用医保嘛。 所以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不能太去高估了，就是我们自己认为想当然那些事儿，是不是？
1: 我们这个还得宣传呢，是吧？工作还得做。
0: 哎，有的时候我自己都在想，我经常性跟大家来什么医保啊、社保啊，然后呢，还有说这个不动产呐、什么公积金呐、什么物业啊，说这些的话，是不是？天天说，年年说，月月说，说了十几年，我自己真的坐在这个位置上，已经真的跟大家已经唠了十几年了，是不是都已经让别人听腻了，听烦了，
1: 哎、老听
0: 众都不想再听了。
1: 老听众肯定是听了好多年了，
0: 老听众现在就想听、就想说、我一点都不想
1: 听完了。但是还有一些这个新的听众，或者说没有收听我们节目的，这对一些政策不太了解的，就像你今天遇到的这种情况啊，他也是有的。
0: 对呀、
1: 确实。那你看，天天他可能说这个他的这个交际圈子就那么小，也不会接收到一些其他的信息，也没有人给他讲这些事儿，
0: 然后呢、
1: 这个、
0: 他还不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广播台，有这样的一档节目，有这样两个人，还有这样两个很默契的人。
1: 这没啥办法啊，今天遇着了给他好好讲讲。
0: 然后就是我爸还跟他们介绍了一下，
1: 嗯，
0: 没事，有事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
1: 啊，可以。
0: 你说你当时我瞅一眼，我装睡着了。哎呀，就是每一次面对的一些我可能是说颠覆一些认知的时候，我呢都想来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说一说我们的想法，说说我们的感受，就是说想通过我们的一个切身体会吧，然后呢能够去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说我们线上的听众啊，能有一个感同身受，能觉得说哎他俩说的话，他俩唠的嗑跟我们邻居之间，或者说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就这么唠嗑、
1: 哎、
0: 我觉得这样的话咱们之间的距离会更加的拉近，也能够让我们去来去跟你做一些事情，或者给你解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能更好的去接收和收听到。
1: 对对对啊，也希望吧，大家有什么事儿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而且呢，就像刚才讲到了，接收信息的渠道就是很有限。其实像我跟白杨也基本都是在网络上，或者说
0: 但是我们都找官媒呀、
1: 各个官媒呀、这个官方网站呢、我们会看一看这些消息。如果其他的，比如说，就问一点这个种地的事儿。是不是有一些这是专业性的问题，那我们也不清楚是不是
0: 种地，我只能跟你说买种子到买种子化肥农药到正规的。你问我什么什么磷肥啊钾肥啊或者啥的啊、
1: 怎么用
0: 我一概不认识，
1: 专业性的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接受不到那些信息。
0: 对、
1: 啊、
0: 甚至是更丢人的就是因为我自己附近他会有一块小园子，他每年呢都会来去种一些小菜什么的啊，就是他让我有的时候，因为咱们在襄阳这边离这个卖种子什么还是比较近的嘛，他让我去给他买一些种子什么的，我只要是说他跟我说我没有记下来的，可能出门就忘了，然后之后呢我走这一道，比如说让我买生菜，转身就变成菠菜了。
1: 你这个是记性不好。这两回事儿啊，真是记性的事。
0: 对，但是就是咱别说到最后人也给人家买了啊、甚至说我也跟我爸妈一起去看过什么呢，他们有一些菜呢是需要种秧的，像什么辣椒啊茄子呀、西红柿啊，是秧的那种，每次去我到那儿我瞅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杆上面长几个绿叶、
1: 分不清啊，
0: 我根本就不认识，我只能认出来什么他们接出来果实了、啊这啊我知道这
1: 是
0: 茄子，
1: 是这是茄子。那个是辣椒，那我也能分清了。
0: 就是每次在我附近的这个小园子，它这个属于刚长起来欣欣向荣的时候，我到那一瞅，哎呀这一片绿草地，我爸说那哪是草，哪有草，哪是草。
1: 这是放到古代那都是口粮。
0: 因为我就是真的可能他们老年人会种地的话会看地看得非常的这个就是认真啊、
1: 我们没接触过，
0: 对，
1: 就是从小到大也没种过地，
0: 那真的是每一根杂草都必须铲除。我就当问过我爸、我说爸你怎么能分出来就长这么点苗的时候哪个是草、哪个它是苗，
1: 然后给你解释没，
0: 我爸这个都就是草，这个就是苗，
1: 经验之谈。
0: 对，他也能看出来，在我看来就没有区别。
1: 对对对，这个专业性的事儿我们也不懂，也没接触过，接触过的东西大概能有一个了解，是吧？
0: 所以说更丢人的事情就是现在呢，咱们已经到了开始全副武装 挖春菜的季节了。
1: 哦，
0: 我记得咱俩之前还做过一个视频啊，就是挖野菜，什么样的野菜可以吃，
1: 对对对，
0: 什么样的野菜不能吃啊。
1: 哎，
0: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不少像我这个年龄的啊，人家都去挖野菜去，
1: 嗯嗯，
0: 我为什么从来不去吗？
1: 哎，分不清，
0: 我一个都不认识。
1: 就是我们做完视频了之后，给大家发出去之后，我就看这个图片哈，其实有的长得真就太像，
0: 是的，
1: 想记一下也记不住。嗯，
0: 然后真的就是他们也会叫我说，比如休息日啥的，没啥事走啊，咱挖菜去，
1: 哎，挖呗。
0: 我说我跟你们去玩行，但是我挖完那玩意儿吧，他不一定能不能吃。
1: 对对对。
0: 然后兄弟，哎。

0: 你这个
1: 中毒了，
0: 对，你这个岁数说，你说你能不认菜？我说我真不认菜，就是我跟我妈还有说我爸呀，我家以前什么姑姑姨呀去挖过菜，每次我挖完回去我也没少挖，挖完回去都让我妈挑着扔了。
1: 啊、我是一回没去过。
0: 我妈说，我妈说那东西是喂鸭子的。
1: 啊，对，这个家里有这个老人去过，就是我是从小到大从来没去过的。
0: 我去过，我去过，
1: 我真不懂。
0: 但是就是真的还是可能是记性不好的问题啊。
1: 嗯嗯。
0: 当年可能你可能教会我了，我当时的时候我确实能分辨，而且但是作为婆婆丁来讲，我什么样我能认出来，它开花了，那指定是婆婆丁。
1: 婆婆丁还能开花呢？
0: 婆婆丁看见黄花，咱吹那个蒲公英，那不是婆婆丁吗？
1: 啊，那个一直叫蒲公英，
0: 你叫蒲公英，他就是婆婆丁，
1: 啊、
0: 只不过是说他这个到老了结果实的时候。
1: 啊，
0: 它这个就是变成
1: 是一个东西吗？
0: 是的，
1: 啊、
0: 千好好说话，千万不要让人嘲笑你 啊！
1: 不知道啊，
0: 确实是
1: 这个有啥嘲笑不嘲笑的？
0: 对，这是一个东西。
1: 这很多东西有专业性的东西是吧？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就说不好听的，有常识的东西。
0: 嗯，
1: 哎，别人认为这个是常识，你怎么不知道？有的人他就不知道。
0: 咱俩挺没有常识。
1: 不是你没接触过就是不知道，这很正常啊。就像我们的专业，我跟你说阴阳赏区，那有的人他都听不懂，对不对？这一个意思啊。
0: 所以就是作为我们比较有自知之明的来讲，在我们
1: 不参与、
0: 不熟悉、
1: 不知道、
0: 不清楚、不明白的领域，我们就不去涉猎，要不丢人。像人老话说，丢人都丢到姥姥家了，就是这种的。
1: 这种事儿以后就不用提了，是不是？
0: 对。那另外呢，说到这个，刚才提两句，说到上山挖菜这个事儿啊，一个是现在山上风非常大。咱们呢去挖菜的时候呢还是要比较注意一些的，另外呢现在呢就是说虽然是说春天也到了，但是呢可能山上的话一些路也不是很好走，咱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比较愿意说结伴啊走路的时候也是一定要看好的，你别说这个我摔了我跌了我这个卡着了，看当时可能觉得没啥事儿啊，不一定有没有什么状况的，这个要维护好自己身体。另外还是很重要一点，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去捣过，开春的时候春天风特别大，而且草木非常干，咱们的呼朋引伴的去山上啊或者说去哪儿玩了，那你去注意的时候明火一定是要在野外是不允许出现的，
1: 哎，这个千万要注意啊，说到底还是安全的问题，不光是我们个人的安全，还有这个咱们的这防火的安全都要注意啊，
0: 所有的安全我们都要放在心上，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安全的同时，咱们也不能给其他人带来安全隐患呢，是不是？
1: 对对对啊，其实这个每到这个季节呢可以做的事儿还真就挺多的，就比如说到野外哈，这要做的就是有人喜欢这个属于春游啊，
0: 就是咱
1: 这个有的一些家庭，我就看到我身边有这样的，有春游，有夏游，还有秋游。
0: 就是说，哎，我给你个统一的词儿，叫闲游。
1: 啊，就是冬天不出去玩，因为冬天就在东北了。
0: 冬天冷，
1: 就在东北玩这个冰上雪上的了。啊，这个一年四季就是家庭为单位就出去玩这种。
0: 那不就是闲游吗？有钱有闲，
1: 哎，
0: 那就玩呗，所以就是有出去玩的这种计划还是好的，可以放松身心，也可以说给咱们的旅游事业增光添彩，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是吧？但是呢就是无论是到哪儿，是在咱本市也好还是出去也好呢，也是一定要去有这样的安全防范意识的，而且呢距离说咱们现在呢距离月末也越来越近了，很多人会来去计划五一的出行了。
1: 对，
0: 五一毕竟咱们也算是一个小长假吧，五天的时间呢，五天的时间你现在要想，哎，我多休一点，想规划一下，你比如说有年假的，你往前你可以多倒，你可以直接休，或者说我就想借着五一之后，哎，那你也可以提前做一个规划，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愿意说走出去，对于说咱们的是城市当中的风光也好啊，或者是说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好啊，有时间还说有点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能力的话，那咱们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完全是很正常的，是吧？
1: 对，
0: 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让人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距离。

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个车站的售票窗口，然后呢有个人就买了两张站票，然后他买完这站票之后吧，他就问那个售票员说，这个我这两张票是在一起的吗？然后那个售票员问他，问完这个问题之后，售票员就想了一想哈，说的那个啊，那你上车之后吧，你愿意站在一起就站在一起，你不愿意站在一起就可以不站在一起。

有一个胖子去按摩院，然后吧他换了好多个按摩师他都不是很满意，然后呢就是他又换按摩院呢，找了好久好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合心意的，然后吧就他就问这个按摩师说的，我找了那么多按摩师啊，还是你的手艺最好，不知道你师承何处呢？然后这按摩师说的，啊，我以前在饭店工作，我就专门揉面团的。

我老公吧，就是特别喜欢做饭，就是。但是吧，我妈我爸就一直也没吃过他做的饭，然后就过年了嘛，就想尝尝他的手艺。然后吧，就说就今年这个年夜饭呢，就让我老公做了。然后吧，就是就做了一大桌饭，我妈吃了一口之后啊。哎呀妈，眼泪汪汪的说呀，说你妈这菜呀，让我想起我妈做菜的味道了。当时我老公就特别兴奋呐，寻思哎呀，我这挺合老丈母娘胃口的呀。说你看，都想起了母亲的味道了，想起儿时的味道了，这是不回忆满满的呀？就老公就跟他往下唠啊，说的妈，你看没叫妈呢，叫妈了。妈你看那个我做的还行哈。然后我妈就接着说，我妈说的哎呀，那时候吧困难，八口人一个菜，那菜咸的哈，就吃一口就能救一个窝窝头。让我妈想起了他妈做菜的味道。

就有一天没啥事儿，在家闲着，然后呢，就是同学们小聚了一下啊，就几个同学在一起，就是同学聚在一起嘛，天聊完了也没有啥事儿的时候吧，就有个调皮捣蛋的那个同学，他说的，我给银行客服打个电话，你们听着啊，我说他给银行客服打电话能说啥呢？然后他就给打过去了，就跟银行客服这么说的，说你好，麻烦你问一下，我这银行卡掉了咋办呢？然后那客服就说啊，那带上你的相关的身份证明啊，去就近的营业厅补办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那同学说，那我不可以捡起来吗？当时那客服也挺厉害，那客服就反应也挺快，那客服说的啊，先生是这样的，为了您的人身安全，不建议您弯腰捡卡，要不脑子里边的水容易洒出来。这就啥，就说明我同学咋的呢，就是假如说他前面有一个坑，你别人掉进去了你可能没办法出来，但是他掉进去了他就有办法出来，就掉坑里之后就把脑子里边的水放出来，他就能浮起来。

有一个中学校长呢面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学生吧，这个女孩子到那个时候都爱美了啊，就没事愿意涂涂口红啊，化化妆，然后一下课的时候呢，就女同学就会到那个卫生间里边涂口红。这女同学涂完口红之后呢，有个毛病，就总愿意在那个镜子上留一个口红印儿。然后吧，就经常校长就发现那镜子上就可多口红印了。校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怎么办的呢？他没有说在那个什么全校那个什么升旗仪式啊、监操的时候，在大喇叭里边喊啊，说那不行，女同学不能在那个镜子上留口红，他没这么做。他咋做的呢？他把所有女同学召集开个会，在哪儿开呢？就在这个卫生间里开会，啊，说下午2点准时到。那女同学都到了之后啊，他就苦口婆心的给大家讲啊，说的你看，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了，都爱漂亮了，爱美了啊，画个涂个口红，但是呢你涂完之后啊，你别往那个镜子上留印儿啊。你说这个清洁工那个卫生员去清理镜子的时候多难呢，他们都那个口红印儿都不好往下清理。接下来呢咱们就那个啊，校长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镜子上的口红印儿是怎么清洗下去的。然后所有同学啊就在这看着，就刚开始校长说了几句话吧，同学们都挺往心里去的，觉得也是这个清那个卫生员挺不容易的啊。然后校长说，我给你们演示一下怎么清理的啊，你看他一天多不容易。然后校长呢就那个拿着一个长柄的刷子，什么样长柄的刷子呢？咱们家家都有，就是咱们那个卫生间擦卫生间那个坐便的刷子。拿着这个刷子之后呢，就在就近的马桶里边蘸了点水，走到了镜子前面，就开始刷洗镜子，一点一点的呢，就把镜子上的口红印就洗净了。这个会开完非常有效，就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把口红印留在镜子上了。

校长挺有招，就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都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嘛，就很多就是处对象的谈朋友的，我们老师知道了之后呢，就是本班级里边处对象的同学给他调到了一桌，就不出一个礼拜就全分手了，都不用找家长，没有用。他那天杰哥大家讲的那个笑话，说找家长来了，家长还不乐意了呢，说你现在不让处对象，以后找不着对象咋整啊？就自己调到一桌之后，一个礼拜之后自己就都分手了。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0: 山上的你。
1: 有一天我老公跟我吵架，真给我吵急眼了，我就可生气了。他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我怎么吃啥啥不剩了？我说我哪次我吃橘子我没给你把皮儿留下给你泡茶喝呀？我怎么不剩了？我不爱吃那薯片啥的我是不是都给你了？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说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小帅，一个叫小生，啊，他们两个呢就是经常在一起玩的小伙伴，就是关系特别好，一直玩，就是一直玩到大。然后有一天吧，小帅问小生说，如果我跟小山打起来了，你站哪边？小山是另一个小朋友，就问他了，说那我跟他要打起来了，你站哪边呢？当时小生就非常坚定地说，一瞅就是表情特别笃定，说你俩打起来了，我站旁边。

我吧，我觉得我老公挺辛苦的，我寻思我下厨房给他做顿饭儿。我就用那个高压锅炖牛肉，第一次炖糊了，然后我老公就安慰我说第一次没有经验啊，没事儿的，还挺好。我寻思我再炖一回，第一回没有经验嘛，下次就好了，我就又炖了一回，第二回又糊了。第二回糊了，老公发现之后吧，他没吱声。我寻思这不行吧，这多做两回，我是不是就熟练了，我就能做好了。那天他没搁家，我又炖了一回，我这第三回他又糊了。哎呀，这回我老公生气了，进屋就把锅给我拐摔了。他摔了，我也挺生气的，那玩意儿我好心的，我给他做饭吃，他把锅摔了。我也挺生气当时，但是吧他没注意到我的表情，他没看出来我生没生气，他一边摔他就一边嘟囔，他说啊，那前两次糊了是你没经验，你说你现在你做你第三回你还糊，结果这儿他就抬起头看我了，他瞅我表情有变化了，我生气了。要说我老公求生欲望也挺强的，他紧接着就说啊，这媳妇儿这不是你的问题啊，是锅的问题，没事咱换个锅。那他要是敢再说，我指定我不再给他做饭去了，我都。

我有一天没有啥事儿哈，我就跟我妈晚上出去溜达溜达啊，逛逛夜市啥的。这个时候呢，我妈有个朋友迎面就走来了，哎呀，非常惊讶的就对我说呀，说妈呀，你姑娘真女大十八变呢。当时我心里边就特别开心啊，我说这是谁夸你漂亮好看，你是不是就喜欢她多说两句啊。我也没跟她说话，我就对着她笑。谁知道他后边来一句，他说哎呀，你瞅你小时候长得多好看。那这个女大十八变的意思就是现在不好看了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的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前两天跟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吃的正香的时候哈、啊，他突然跳起来，就大声的喊，说：“老板，老板，你快来，快来！”本来还得多来几个人，当时老板就是云里雾里的啊，不知道咋回事了，你这阵大阵仗咋的了？非常慌张的就问说：“怎么了？”然后我那个朋友就用筷子呀，就指着那米饭里的一粒沙子，说：“你快，大家过来帮忙，我把这个石头抬出去。”

有一次我跟我老公一起回我妈那儿吃饭，然后呢走的时候吧，我的手机就落家里了，我就让我老公，我说你上去给我拿去吧。然后我老公就去了，到门口之后呢，你就听我妈就搁那急眼了啊。就搁那儿训我妹妹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瞅你一天天的好吃懒做的，你怎么能嫁得出去，谁会要你。然后小妹儿这么说的，说我姐那么懒，不还是一样嫁给我姐夫了，眼瞎的男人多的是。

我老公上了3天班被开除了，然后我就回来，我就安慰他，我就问问他咋回事啊，我说你咋上3天班就被开除了呢，他说老板娘怀孕了就给他开除了。我说老板娘怀孕了就跟你有啥关系，为啥开除你呢？我说咋的，你有啥事儿啊？他说吧，他这么说的，就是怕有关系才把我开除的。老板娘说了，说怀孕的时候啊，天天看见我的样子，怕孩子生出来长得像我一样丑，完就给我开除了。那我就得安慰我老公，我说不得没事儿啊，我说咱肯定能找着适合的工作，你不丑啊。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啊。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男孩》。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

0: 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0: 好的音乐，好的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时。
1: 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执着至少能知足。
0: 接下来的时间你可以把心情交给我。生活就是要有忙碌，有欢喜，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情趣。接下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觉得这段时间上线的新歌很多，特别开心的就是看到那些好久没有发新歌的歌手，他们发了这样的一些最新的单曲啊。黎明的一首最新的单曲，黎明好久没有发新歌了，然后这首歌的歌名有点长，叫做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这首歌其实我听了之后呢，我觉得它没有全新的旋律，而是把几十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拼图一样，它可以无缝的拼在一起，你听到的每一句都是回忆杀，好像是一封他写给歌迷40多年的一张情书一样啊。然后这班车的隐喻呢，也是把他40年的演艺生涯呢比作一趟列车，能够和所有的歌迷在一起赶上这班车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黎明的这一首上线的最新的单曲，核心呢就是串烧加上致敬的一首歌。人生有的时候就像是一趟在赶的这样的一班车，有没有这个感觉？你错过了，等待了，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迷茫，以为呢你再也赶不上想要的这个风景了。突然某一天你一回头才发现啊，原来有人陪着你一起赶上了这班车，共你赶上这班车就是传奇。你能够和很重要的人在对的时间一起抵达同一个站点，这一路的所有兜兜转转都因此变得特别的值了啊。生活啊，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一些神话吧，有人和你一起同行就是最好的奇迹了。愿你呢也有人并肩，愿你的每一次出发都有人等你陪你赶上属于你的那一班车吧。

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进行的是今天的下一站港乐。刚刚听到黎明的那首最新的歌曲的时候，突然的期待啊，有这样的一些好的歌曲可以感染和温暖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最近上线的这些歌曲啊。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慧琳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那人那地那天》。他早前呢那些经典的歌曲你们有多少人会记得？我记得那个时候呢，他有一首歌曲我很喜欢，《不如跳舞》，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我还记得那首记事本，记事本呢就会让我们重温那段干净又很认真的一段时光，爱过、痛过、哭过、笑过，最后呢就被时间轻轻的收好。我记得早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这句歌词啊记得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最新上线的这首歌《那人那地那天》。然后这首歌曲呢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这样的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很多时候啊，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某一个人吧，而是那个人、那个地方，或者是那一天，一起走过的街，一起走过的风，一起说过的很傻但是很认真的话，是不是？时光一去不回头，当初呢再平常的这些画面，如今想起来都成了心里现在想起来就特别暖暖的地方啊。前些天的时候和一些老友聊天的时候，真的想起了很多很多，就是像我刚刚聊到了这首歌带给我们的好平常的那些画面一样，但是现在想起来啊，心里还是暖暖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那个人是温暖的，那个地是回忆，那一天呢就是我们的青春吧。

那人那地那天这一首歌曲啊，愿我们在这样的歌曲当中吧，继续来感知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心情。今天我们此刻进行的是下一站港乐，来听一下最新上线的几首歌曲。刚刚听完这首歌，想起的就是好，都是好温柔好暖的那些感觉。希望你们能够放下生活当中那一些有点遗憾的事情啊。接下来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希望你们的心情都好。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下第二首要和大家分享的上榜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开心的啊，然后看到了李克勤也是发行了这样的一首最新上线的单曲《你的爱情回不来》。这一首歌曲呢是他在2026年3月刚刚上线的一首全新的抒情单曲，这也是他时隔了1年半来呢带来的这样的一首好有诚意的作品。其实有的时候好喜欢这些歌曲啊，他在温柔当中你会觉得很有力，唱出了那句你的爱情回不来，消失在沿海地带。我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啊，来听了一下最新上线的这首歌，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想起一段散场的感情，那些藏到风里没有说出口的话，那些寄出了不得放手的这样的一些时刻吧。有的时候离开是不是也是一种成全呢？就像是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情歌，这样的一些老情歌当中唱的一样。特别值得一提的呢，这首歌的 MV 吧是由李克勤的大儿子来指导的，这是他作为电影专业的学生的首部导演的作品。然后父子俩呢用音乐和影像共同完成了一次关于告别和成长的表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整的听听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你的爱情回不来。愿你们在潮起潮落之间吧，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遗憾要告诉你，不必抛出你丢。
1: 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最新上线的新歌《金童子》，这首歌呢有一些复古的节奏，然后轻快的小号，还有那种拍手的律动啊，做自己就足够闪亮的一首歌曲啊。

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恭喜自己。这首歌呢是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张杰几个人来合唱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听了之后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前段时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还挺有感触的啊，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在恭喜别人啊，升职啊，发财啊，圆满呢、啊、有的时候就真的忘了哦，我自己也要恭喜一下，恭喜我自己啊，能够一路撑过来的自己吧，恭喜自己熬过了那些无人过问的日子，恭喜你自己在疲惫和有些累的时候依然选择继续勇敢地往前走啊。就是刚刚我们都有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没有华丽的那些歌词，但是哪一句话呢说的都很真诚，平凡呢也是值得骄傲的，努力呢你就值得来去庆祝一下啊。所以说哪怕觉得我生活的很平凡啊，我没有做那些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我觉得呢，只要我们今天比昨天更加的踏实了，你就值得大声的来说一句恭喜自己。那现在呢也是这样一个全新的月份了啊，都学会来拥抱自己吧，肯定自己，不慌不忙向阳而行吧。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3: 交通，
5: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竟让你又掉头，最残忍那一刻。
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来，这里呢节目主播小石在这里和你们来感受着今天阳光般的好心情啊。这一段时间是我们一起来解读歌曲背后故事的一段时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来重温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人还记得它的旋律，这是来自于一首《笔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很温暖的男声啊来演绎的这一首《笔记》，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啊都有一首《笔记》这样的歌曲，很简单的旋律，干净的声音，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特别真实的成长。
0: 快乐是选择。
1: 你们喜欢一首歌会最先记住它的旋律，还是最先记住它的歌词呢？打动每个人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我记得这首歌曲很喜欢那一段歌词，我看见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的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今天很多年之后我们再来重温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明白了一些事儿了，原来那些平凡的日子都是最珍贵的回忆。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配上外面的天气，然后一起来慢慢的听。那么此刻我们就一起来安静的静静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来找寻一下属于你的笔记，属于你的那些温暖的日子啊。我看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让我们继续的相遇再次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下面我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部电影的情感主题曲，应该是前两年的一部电影啊，《祝你幸福》，然后是由任素汐演唱的这一首《莫怕莫怕》。

首歌曲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电影，唱的是婚姻当中的一些挣扎啊、遗憾，也是对所有人的一个温柔的安慰啊。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任素汐用她温暖的声音来演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多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就是明明你白天一切都好正常的心情，可是突然到了晚上，就突然有的时候有一点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担忧，怕未来不确定，怕你自己做得不够好。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住着这样一个很小小的自己，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你外表再强大的一个人，但是你常常也是需要这样一句安慰的啊，就是别怕，一切都会过去的。任素汐她唱歌的时候我觉得从来都不华丽啊，你看今年春晚的时候同样如此，她和毛不易在演唱的时候啊，不需要特别华丽的舞台，但是她唱歌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特别懂你的朋友一样，就坐在你的身边安安静静的跟你说话。我们今天听到这首莫怕莫怕，唱的真的不是鸡汤，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样的一些歌曲啊，唱的都是心灵的鸡汤，其实我觉得他唱的是生活，也是很真实的一面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能够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吧，爱自己，好好的生活。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袁素汐的那一首莫怕莫怕还回旋在我们的耳边一样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她的歌曲，我觉得她的歌曲非常适配今天的天气，让人听了之后啊，感觉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啊。回家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看一下家里面的父母啊，他们的头发白了，然后脚步是不是有点慢了，说话是不是也有点少了。因为我在网上呢看到很多人的一些评价，觉得听到这首歌呢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感触。他写的就是爷爷奶奶的那一辈的爱情，是爸爸妈妈的一种相守，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呢最温暖的那样的一束光，枕着光的他。哎，这首歌呢听上去就好舒服的一首歌曲哈。那刚刚其实听到那首歌的时候，莫怕莫怕的时候，就一直很喜欢，分享了很多很多啊。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呢？不是你说多少的一些情话，而是岁月很长我们一直都在啊。这是一首很治愈的歌曲，任素汐的枕着光的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有没有听出它的旋律啊？这一首《再回首》，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充满了港风的粤语版的，来自歌手林咏诗来演唱的这一首《再回首》。这个粤语的翻唱啊，用很温柔的声音唱出了很不一样的那个味道在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呢，再回首我们现在听到的粤语版呢，真的是少了几分沧桑，然后多了几分那种细腻啊，还有释然的感觉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就来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曲《再回首》粤语版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伴着这首充满了港风的《再回首》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相约吧。

0: 有一种
1: 现在是虚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4: 我是美玲。
3: 又在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在收音机前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咱们说到了，提到了说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啊，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去占用？我相信啊，大多数收音机前的这个驾驶员呢，他心里知道应急车道不能停车哈，不能随意的去进行停车。有可能呢发生了一些就是自己可能像上这一位驾驶员说，我想小憩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4: 休息。
3: 哎，真休息的这一会儿呢，其实他自己知道不能停，但是面对这个警察的质问时呢，他找了一个借口。那不是说让我在这停，那它的作用是啥？是不是？
4: 这个你他说到这个哈，我也想到，我是在前阵也看到了一个案例，什么样？你知道他是做什么吗？在应急车道，其实很多人都想不到，
3: 怎么了？
4: 可能说孩子饿了，主打我要做饭给他吃，在高速上，
3: 带着锅具啊，
4: 带着锅具，然后孩子说。在那做饭呢，后备箱打开了，然后在那做饭呢，然后警察来了嘛，巡逻警察来了，说你这是干什么呢？啊，我家孩子说饿了，这个我给他主打一个，真是啊，健康的一个食品，我亲自做，在高档应急食堂停那做饭呢。
3: 人家是深夜食堂，他是移动的食堂。
4: 对，就是咱这么说，你说这个想法，有的时候你说咱们能开车上高速的话，或者说咱们都应该有点常识。
3: 嗯。
4: 对吧，
3: 你不像是说咱就是说句玩笑话，说有的时候赶在假期期间的话，咱们高速上免费，然后堵车了，
4: 对，
3: 你说这种堵车了一动不动，你说你带着这些炊具什么的，是吧，
4: 我就整个
3: 你说我整点我做点啥的，我就是服务于我自己，也服务于周边人，有的人说我买点说不定也行，
4: 煮个面条的什么的
3: 啊，你说这可以，那是堵车了，咱们实在是说客观因素条件导致，你说你实在走不了，你这种高速一没堵车，二没有交通事故，你三没有其他情况，你说做饭就做饭了，
4: 对，孩子饿了。
3: 哎呀，这个，哎呀，这个
4: 这
3: 边
4: 怎么样，
3: 好父母，可他不是一个好的驾驶员是吧。可是你给你孩子也没有树立到一个好的榜样啊。
4: 很多人可能是觉得啊，这个应急车道嘛，就像刚才说了，应急车道干什么呢，是不是应急是不是我的急也可以应一下，
3: 我孩子饿了多急的一个事儿啊，
4: 对，
3: 是吧，
4: 然后说我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就在应急车道的这个站一下啊，停一下啊，或者是都在堵车，我走应急车道吧，很多人都这样嘛。
3: 我还遇见过那种啊，也是在应急车道停车，双闪也不打，啥都不打，然后呢他也是应急，他应什么急呢，应人有三急。
4: 这个他真的是
3: 是不是，那我当然，哎呀，我也很无奈，就是看到那你真的那服务区给你是干嘛用的呢，是不是
4: 过了服务区之后才有这个急需
3: 啊，是好。但是我认为啊，就是有些时候呢，你需要去考虑你自己的，就是你我一般我上高速之前，我会先考虑一下，解决一下自己自身的各种情况，然后呢马上咱们导航也好，或者是说咱们的这个巡路也好，他播报说前方有这个服务区，我都会就是和朋友一起上高速，或者和家人问一嘴，是不是，
4: 我也这样，
3: 有没有人要这个去服务区的。
4: 对，没有，
3: 恨不得说没有人要服务区，我都想去一下，我想吃烤肠。昨天我们说烤肠好吃，
4: 对对对对，
3: 是吗？那么咱们说回来啊，说高速上的应急车道，那在什么情况下才真正是说是应急可以使用，是不是，这个可能很多人就说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急也不行那个急也不行，那哪种急我才能用呢，是吧，
4: 你们的急根本不是真正的应急啊。
3: 对，真正的应急是什么呢，首先咱说第一个啊，你的车辆发生故障了，这种呢就属于说是应急了， 你想你发生故障，你有爆胎或者是什么、发动机突然间熄火打不着了，
4: 各种小问题，
3: 什么刹车失灵了、
4: 嗯、
3: 是不是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说我这指不定我滑着哪儿了，我这轮胎漏气了，我根本没办法再继续开了，这种情况你没有办法继续行驶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应急车道，
4: 这个算是可以的，而且还要警示标线都得是看好，
3: 对、
4: 嗯、
3: 你这些呢，你是说我停到应急车道之后，我等这个拖车，我等救援来、
4: 嗯、
3: 这是因为你实在走不了了，那你我不能说我人扛着车走吧，我也没那大劲儿、
4: 嗯、
3: 是不是，
4: 这也做不到，
3: 对、
4: 嗯、
3: 你就是说现在我这车就是不好使了，发动机不好使了，轮胎爆了，我就上去之后我没办法再开了，这叫应急，你车干脆动不了了，这是应急。还有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跟车没关，
4: 嗯，
3: 哎，可能跟说驾驶员或者是车里的乘客，或者是说这个有的什么这个家里什么亲戚什么，就跟这种有关，什么呢，突发疾病，
4: 这个是非常需要应急车道的，
3: 对，驾驶员或者是乘客突发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什么心脏病啊，或者是晕厥呀、啊
4: 嗯、
3: 或者是说有这种什么这个癫痫抽搐啊，
4: 对，就不稳定因素的东西太多了，突发的这些情况，然后你在车上没法处理，咱们只能上应急车道，
3: 对，导致你自身现在的情况没有办法再继续驾车了、
4: 嗯、
3: 有的人说哎，疾病我来病，我感冒我发烧，
4: 嗯，那
3: 我也上应急车道停车去，
4: 你
3: 干啥去，
4: 咱喝水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能喝水吗，就是
3: 你停应急车道是能退烧，你感冒能好、
4: 嗯、
3: 炎症能下去，
4: 那这样行啊，以后我们在感冒的时候可能咱们就上高速，然后应急车道停一停
3: 所以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突发疾病不是说什么就是你哪儿疼这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胳膊
4: 疼、嗯、
3: 头
4: 疼了，
3: 肩膀子疼啥的，
4: 对，头疼我要上应急车道站一会儿，
3: 嗯，这不行啊，我们所说的是你严重的一些疾病导致你此时此刻没有办法开车了。我看到过网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视频案例啊，真的是这个驾驶员在市区当中行车，开着开着呢突然就直奔咱们这个十字路口中心区的这个岗楼，就交警这个站的那个位置啊、
4: 嗯、
3: 就去了，交警也挺懵的，你怎么开这儿来了呢哈、
4: 嗯、
3: 驾驶员摇下车窗开开门之后话都说不出来了，脸煞白、
4: 嗯、
3: 嘴唇煞白，
4: 应该是心脏问题，
3: 哎，就这种情况、
4: 嗯、
3: 他需要去进行求救的，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开车了，我再继续开车开下去的话有可能会对我自己也好其他车辆也好造成很大很大的危险，很大很大的这种不确定因素了，那这种情况我可以上应急车道停车，
4: 这个是啊。还有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知道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两点，可能说这两点很多人总是被怎么样像说感冒了我也应急、
3: 嗯、
4: 这时候不行我有点什么情况然后我需要到应急车道去一下，一定要分清楚情况，不是你所有的情况就你上来你就觉得心情不好我叫到应急车道去站一下这都不是理由，
3: 对，
4: 罚你该罚你就怎么罚你，
3: 对，
4: 你就得认，
3: 对。然后呢就是刚好也说到咱们这个突发疾病呢，就是也多说一嘴啊，我其实建议呢就是咱们每一个驾驶员在车里面最好都带一个那种就是急救的那种小药包，
4: 嗯，
3: 它可能说里面没有咱们更大的一些需要急救用到的仪器什么的，但是一些小型的有可能小药包里有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呐、啊，有一些什么酒精碘伏啊，有一些纱布啊，棉签什么的哈、啊。其实有可能这些东西呢也属于说真的要是说不定遇到一些情况我们能用得到的，
4: 是
3: 不是，是
4: 的，还是准备一点，然后自身的有些什么情况的时候、
3: 嗯、
4: 我们心里都有数，
3: 对，
4: 可能咱们自己多备一点东西呢，在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呢还是有好处的，
3: 对，你比如说你自身就本身携带一些这个疾病，它可能说不定时的、
4: 嗯、
3: 不定情况的有可能会这个发作，
4: 对，
3: 那你就适当的也要带这种药品药类也要出来，是不是、
4: 嗯、对，
3: 哎，这些咱们都要去准备好，如果真的突发情况了我们把车赶紧你开到应急车道，然后打开双闪也是做好警示标志、
4: 嗯、
3: 咱们是打110打120什么的都可以，是吧、
4: 嗯、对，
3: 进行一个报警然后进行一个赶紧说救援，那这种情况也可以使用应急车道。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避无可避了，没有办法了，不得不停了，交通事故
4: 啊，这个也是我们可、
3: 嗯、
4: 有可能会走应急车道，
3: 对、
4: 嗯、
3: 你说我撞了或者是说呢这个我和别人车撞了，最后我们两个只能把车往应急车道停，还或者呢就是前方有这个交通事故，他把这个正常行驶的行车道和超车道都占上了，我没地啊，对，我没地方走了、
4: 嗯、
3: 我可以使用咱们应急车道去进行这个通行，这也可以。但是呢如果说啊，要是你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一个，你车辆如果无法移动，或者说你需要等待交警来处理，在你车辆能移动的情况下也最好都往应急车道上去停，
4: 嗯，
3: 因为吧，正常来讲呢，咱们说，就车祸现场，咱不应该去动，是不是？
4: 对。
3: 但是你要考虑你在什么位置，你们两个可以进行现场一些，就是比如说撞完之后，我可以说我把这个视频录下来，我录一下，
4: 先拍照啊，录像啊。
3: 对，
4: 嗯，
3: 就是我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啊，我们先说，你必须是保证安全前提下，因为之前说过，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人需要马上撤离到护栏外。
4: 嗯，
3: 哎，就是你如果说在护栏外，你的角度位置都可以，你说我赶紧我拍个照，然后趁着说没有太多车，车少的情况下，我把车挪到应急车道，然后等待咱们这个高速交警再来到现场。
4: 对，
3: 这也可以，也是咱们一个好的应对方式。要不然的话吧，你说你俩撞了之后在高速上，也不拍照，你也不撤到护栏外，俩人下来之后就研究协商或者研究等交警，这是高速，这不是咱们市区内啊，就后面来车看到你们离近了，等到人家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4: 在高速上这样的行为是最危险的，
3: 对，
4: 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他人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3: 对，我见到过多少啊，就是视频案例啊，真的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走之后下来之后哈，还有恨不得还有就是有的人说，我站在俩车中间，我来看看碰撞的位置
4: 啊怎么样，然后呢，
3: 哎，然后后面直接来车给夹住了，
4: 你看
3: 就是
4: 很容易是这样。
3: 哎，我看到好多啊，
4: 然后还有怎么，你没发现可能是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咱们会看啊，车上会有的时候随车的人很多，
3: 嗯，
4: 就都会下来了。
3: 啊，对，就是
4: 一群，就比如说咱五个人，司机下来了行吧，然后呢，
3: 嗯，
4: 可能是后面车里的四个人全下来了，
3: 嗯，
4: 看看怎么回事，然后呢就研
3: 究
4: 好，对，咱也不知道是能研究出来个什么，反正是都下来，一群人在这在看着。
3: 对，就是这种不要啊，就是不要有，咱们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前提之下，然后我们再去说等交警来，是不是？ 有太多太多就是由于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又发生第二起交通事故，这第二起交通事故然后它的一个这个严重程度还要比第一起更严重，就是因为人出来了嘛，就有好多这种。所以呢，在发生高速上的交通事故之后啊，第一，人先撤离到护栏外，然后呢你可以去进行一些录制视频呐，啊，或者是拍照啊，去进行留存这个证据。再然后我可以说都存完什么视频证据了，咱们俩赶紧就是说，你把你的车往应急车道上去开，我把我的车往应急车道上去开，这期间呢也要去注意后方来车，然后在都保证安全前提之下，开到应急车道之后依旧要设置警示标志。
4: 这个是必须要设置的，
3: 嗯，
4: 你别看你说我在应急车道了啊，是在靠边了，然后呢我也不影响你们车行驶了，但是你真的是有的时候咱说不准，
3: 嗯，
4: 看到你的时候，有的车可能说一看到你了，这面一慌张是不是也会被撞到呢？
3: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设置警示标示，这个是必须的啊。然后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还有在这个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车呢，它可以并且允许是社会特殊车辆，
4: 嗯，
3: 紧急
4: 救
3: 援、
4: 救护车呀，
3: 对，
4: 嗯，
3: 消防车、警车，这些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呢，是可以使用应急车道的。
4: 嗯，这个其实我看到一个视频啊，也说就是，在这个应该好像是属于节假日的一个期间，然后呢，
3: 嗯，
4: 大家都走，就塞车都遇到过嘛，大塞车。
3: 对，
4: 然后有的车有的聪明人嘛，说我走应急车道走过去，然后到前面有空呢，
3: 嗯，
4: 我就擦过来，哎，
3: 嗯，
4: 我能快一点。有一个人这么做，他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有，但肯定有五十人他跟随。
3: 啊，对，
4: 对吧？他肯定会有跟随的，因为我在跑高速看到这样。其实我说一说啊，都这么走，我也想后来我就算了吧，咱也别等，
3: 嗯，
4: 你走到那儿我回不过来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3: 对对。
4: 然后那个视频看完成什么样呢？有救护车前面有交通事故，
3: 嗯，
4: 救护车要来回走，
3: 嗯，
4: 前面以应急车道已经堵的，已经走应急车道都堵死了，你说前面怎么走？
3: 对，就是应急车道的车呢，本来不是想着说我上前面去找空我插进去吗？
4: 有，
3: 他后面跟一排。他第一辆车头车他找空能插进去了，后面这一排车都能找空啊？
4: 对呀，
3: 都能插进去吗？
4: 根本就是插不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救援，那个时候也说啊，耽误了救援的一个时间。
3: 对，这个是非常影响会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在应急车道啊，咱们真的不要去占用。我还遇到看到过，就是我没遇到过，就是我还看到过什么样的视频呢？是咱们应急车道上救护车在前面打头车往前嗡呜嗡呜往前开哈，
4: 啊，
3: 后面跟一排私家车，
4: 这多快呀，是不是，啊，
3: 我跟着救护车走，
4: 对对，
3: 是吧，
4: 这多快呀，
3: 人家是社会特殊车辆，
4: 嗯，
3: 人家出来打着灯的，人是要有紧急执行的任务，人要需要去救援，
4: 嗯，
3: 要干嘛，你们跟着干啥去了，
4: 我们就是借个道
3: 助威呐喊加油
4: 这个借个道
3: 所以这个不也不行啊，不要说跟着这个车去、
4: 嗯、
3: 就是应急车道上还是那句话，即使是堵车你也不要去占用。有的人说了，那堵车我用应急车道开车，这不因为堵吗？所以我应个急、
4: 嗯、
3: 我走应急车道，
4: 这也没毛病
3: 啊、就是你认为的没毛病、
4: 嗯、
3: 他自己认为可以、
4: 嗯、
3: 但是你没有什么我刚才上述所说的什么车辆故障啊、突发疾病啊或者是什么交通事故啊，你都没有这些东西，你就这个稳稳当当的老老实实的你在咱们正常行车道或者是超车道排队往前走。
4: 那肯定啊，就算你真的是车里有这个病人啊或什么，你还得和高速警官高速的交警去联系，说我车上然后这边堵车，我走应急车道行不行？
3: 对，
4: 如果真的是这情况，警车会来给你开道、
3: 嗯、
4: 他不会说你不可以，特殊情况他是特殊对待，但不能说我们私自觉得是什么情况我就走应急车道了。应急车道是给需要的人用的，
3: 对对，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啊。就是有很多时候就不用说跑远道了，就咱说从辽源跑长春，
4: 嗯，
3: 就是跑长春这条道去的路上回来的路上我都看到过在应急车道上停车的，但是呢、
4: 嗯、
3: 一般都是咱们这个从辽源到长春，就是还没有去到长长高速上，一般是在一开高速就是在这个
4: 咱们这边是吧，
3: 咱们这边的
4: 时候咱们这边、嗯、
3: 我看到的会比较多，在长长高速上反而还少了一些，
4: 因为那边车稍微多一些嘛，
3: 车多了混入主流了，
4: 对，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还是没事别停了，
3: 嗯，我还是别使用了是吧。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有些人觉得我在应急车道上停就停了没事儿，拍不着我，咱们现在呢就是你

0: 你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哪个点位它可能就有摄像头，
1: 对，
0: 哎，就是能扫着你的。所以呢我希望还是建议大家就别去使用。有的人说哎，我前前后后也没啥车，就像 所说的应急应急，我人有三急，是不是？
1: 我停一下啊，
0: 我停一下。有的时候你真的容易被咱们高速交警，他也是会在高速上去进行巡逻的。
1: 你说给你罚了之后吧，你还觉得冤，然后你还觉得说可能是交警来了就知道罚款，哎，这么无情是吧？这种感觉。但是想想你做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应该罚你呢？
0: 对，所以呢，咱们这个啊，大家一定要是去了解，要去清楚，就是。不能去做的事儿，咱们就别去做。那还有啊，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占用应急车道呢？比如说一些紧急特殊的情况了。
1: 嗯，
0: 什么是属于说紧急特殊的情况呢？像车辆起火了
1: 啊，
0: 是不是？
1: 这个是特殊的情况。
0: 哎，就这种特殊情况。还有说就是有的那种大货车，它拉东西啊，然后拉货物啊，这些货物就是散落了，就是被吹的，或者是一下子这个它上面的这个盖布啊，就是一下周开了掀开了很多东西，
1: 特殊情况，
0: 哎，都已经散落满地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它借用应急车道，
1: 先靠边，
0: 对，大货车停下来，然后呢赶紧去，是说有人帮忙也好啊，还是说怎么样也好，它处理一下掉下来的这些东西什么的，是吧？但也都最好是保证安全的前提啊，就是高速上，其实你坐在车里面，你说我开120的这个速度，我感觉上好像没有多快。
1: 咱们这个玻璃不有降速吗？所有人都会感觉还好，没有那么快的速度。但是其实你如果真的是，我觉得我没真的是站在高速什么应急车道站过，
0: 我也没站过，
1: 没站过，所以说有的时候感受不到这个速度与激情的感觉。
0: 对，但是就凭怎么说呢？就是凭说我看到，就是就说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我当时跑这个高速，然后呢，咱们也是冬天期间嘛，它的这个高速边呢，就是外面应急车道在旁边的那个护栏。外面啊，他有的时候在哪个护栏头那儿啊，他会放一个那种什么防滑料啊，然后呢放这防滑料就是防止说可能这个下雪了，或者是说降温了，然后有点雾气什么的，然后高速上可能万一滑嘛，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的。为啥说有意思的事儿呢？就是我可能是眼神有点不太好，然后呢我离远瞅是防滑科，我说还有一种草本植物叫防滑科的吗？我当时
1: 要研究一下，
0: 是吧？我研究一下。就是后来呢，我就是想看清什么东西，然后呢我在保证我前面没有刹车的情况下，我想我去看一下。我当时的车速呢是110，
1: 你这是好奇宝宝。
0: 我是好奇哈，我当时车速是110，然后我就想看清一下。
1: 那你就得带刹车了。
0: 不骗大家啊，我真的就是到那儿的时候就是一瞬间
1: 过去了，
0: 可能一秒都不到。
1: 你看到了吗？
0: 后来看到是防滑料嘛，看到那个
1: 字了。其实真的是速度很快，
0: 对，非常快。就你想象一下，它是一个固定的物体哈，我会在那之后，我就感觉就那么一瞬间。但是好在我离得近了，我就看到那个字就完事儿了。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站在下面的这个人，这个车从你已经离老远看到它像小豆一样的这个大小，到你面前非常非常快。
1: 对。是很快的一个速度，
0: 是根本来不及有任何反应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像刚才也提到一嘴，咱们如果说在应急车在这个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了哈，一定得赶紧人车里到护栏外什么的，他车速太快了。
1: 其实咱们说这个事儿，提醒这个事儿啊，我想很多人也都听过啊，总是听咱们在说啊，说大家一定要在高速上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最起码啊，咱们不能说每个人都会要咱们遇到，但是我们要心里有数。很多人还有什么可能说，那我别下去了啊，外面挺冷的，我就坐在车里吧，对吧？我在这个旁边呢，或交通事故出现了之后，我在车里坐着，也不要这样。你在车里坐着，有的时候说二次事故是哪儿来的？不就是这样来的吗？
0: 对。他后面咣一下再追尾了，
1: 也许你没什么事儿，但真的是追尾了之后，真的是你造成了一个受伤了。
0: 对，就是你在车里面，你轻微擦伤也好，你不也是受伤了吗？是吧？
1: 对，
0: 就是咱们交警也是，提示大家啊，就是车上如果说有交通事故，车上有人员，人员一定要马上撤离到安全护栏外。然后呢，你要记住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是你在应急车道停车也好，还是说呢在高速上出现交通事故你没办法去挪车也好，首先你的这个双闪灯必须要打开，其次啊，这个三角锥啊一定要放，
1: 这个是必须要放的，
0: 还不要说放离你那么近。
1: 而且还有啊，提醒大家啊，你说这个我也突然想，很多人可能说不太用到这个的时候， 就像你咱们之前不说嘛，很容易把它忽略掉，然后放在哪里不知道。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要做到心里有数，就是平时我们上车要真的检查一下它这玩意儿是在哪儿，
0: 对，
1: 然后呢放到哪儿了。
0: 对，
1: 我如果能用到行，咱们说自己用不到，真的是看到身边朋友或者说别的车辆没有，咱们借给人用的时候，咱们也能马上拿出来。
0: 哎，你能找得着，
1: 对啊，
0: 是不是？就车里不要堆得那么乱，
1: 嗯，
0: 这也是主要的。然后啊，再说一下咱们这个三角锥啊，我以前也看到过哪种呢？它没放三角锥，整个老橘黄色的大桶，哎，
1: 放那儿，
0: 放，
1: 有的是车里有嘛，然后就放了。
0: 嗯，可能是它没有三角锥，
1: 嗯，
0: 它想放一个就是醒目一点的这样颜色的一些东西哈。然后呢，就咱说放的这个位置啊，有很多人放置这个三角锥不合格，
1: 他这个放的一个距离是不够远，
0: 嗯，对，就所说的这个不合格就是这种意思，他觉得说我离我车屁股已经挺远了。
1: 嗯，
0: 其实大家要知道啊，为什么他有要求说高速上跟车距离最好保持在100-150以外，是不是？
1: 嗯，
0: 为啥要保持这么远的距离啊？因为等到就是你能看清的时候，就是一晃眼恨不得都一眨巴眼睛的这种事儿。我之前就看到过啊，我看到三角锥之后，它距离它的这个车屁股啊，多说10米啊，
1: 10米，
0: 哎，
1: 我以为怎么少，最少必得50米
0: 啊，多说10米，
1: 你看那太近了，
0: 就是
1: 你反应不过来了，都
0: 真的，
1: 嗯，
0: 就是跟大家说这三角锥要放多远啊，以咱们成年男性的步量来去量的情况下，拎着你的三角锥，从你停车的位置开始计算，查300步。
1: 300步挺远的，
0: 嗯，那这个300步相当于是200米左右的远，
1: 嗯
0: 嗯，一定要放这么远。很多人说了，我放那么远，等到他看到三角锥了，指不定就是还得开多远才能碰着我。
1: 那哪是啊？
0: 在高速上就是300米、500米，那就是一眨眼的事儿，
1: 就是一分钟的事儿，用不上。
0: 一分钟，我恨不得都快能开出去，怎么说呢？快1公里了吧？能不能？
1: 这气身差
0: 不
1: 多，
0: 是不
1: 是，
0: 就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嗯，
0: 就恨不得就是一眨眼的事儿。所以一定要把你的三角锥就是放远一点，再远一点。如果说以成年女性的步伐来量的情况下，你迈出去的这一步，如果是正常走路的距离，它是不足1米的。
1: 嗯，
0: 你想呗，你走300步，它都不到300米。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咱们还是尽可能往远点放。有人说我放那么远，我走那么远，
1: 嗯，
0: 哎呀，我这头还有交通事故呢，或者我这头车还有这事儿呢，那你也要放，因为你给后车要提醒。
1: 而且这个你要不提醒好的话，造成的危险性可不是说你认为你走得远这个事儿了。
0: 对对，
1: 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啊，我在这个高速上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咱们可能高速上都不是直线，
0: 嗯，
1: 有转弯的地方。
0: 对，
1: 我看到一次啊，这个也是在上这个沈阳那边嘛，也是，
0: 嗯，
1: 然后发现怎么就转弯？转弯的时候，有的人下来怎么样？可能是真的是啊，这个哎，解决个人问题，
0: 嗯，
1: 还有的就是换司机，
0: 嗯，
1: 但是啊，他在应急的这个应急道上。其实这个是不允许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然后呢，你想啊，这个首先来说，你就是违章了，就是不允许这波操作的。还有转弯过来的时候，你就把车停到这儿了。我们在过来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个车，吓一跳。但我们没到应急车道，但是你说过来的时候肯定会吓一跳
0: 啊，
1: 这个危险性你说是不是也在有？
0: 因为有转弯，就相当于有视线盲区了，
1: 就是有视线盲区啊，
0: 嗯，
1: 你过来的时候在哪儿？很多人我看啊，因为我看到这个情况呢，也不是说一回两回的一个情况，
0: 嗯嗯嗯，
1: 然后后来和车里的有朋友我们在聊啊，说这种行为咱们就不能做。如果说真的你要想停车的话，你一定要在这趟是直的高速上然后停车，他在离远就能看到你，
0: 嗯，
1: 他就能做一个心理准备，然后呢我就离你远一点好啊，或怎么走好。有很多人可能我觉得上高速啊没有做好了功课，就觉得我会开车，
0: 嗯，
1: 我开了2年3年的我能上高速了，然后呢我就上高速上去，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高速好开吗？说实话非常好开，比市区内要好开很多倍，
0: 嗯，
1: 但是你在高速上有一些稍微的违章行为，那不是说好开和不好开，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有还是没有。
0: 对，
1: 嗯，
0: 就是一般上高速呢，就是高速上面不轻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对，
0: 发生交通事故那都是大事故，
1: 嗯，
0: 在市区当中是经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发生的事故呢也都是一些小事故，
1: 对，小刮小碰，
0: 嗯， 嗯，有可能你都不会有什么伤害，就是受不到什么擦伤什么都没有，
1: 嗯，
0: 高速公路上就是非死即伤，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啊，就是就像刚才就是我们所说的，说不是你认为开了两三年的车我就能上高速一样，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因为你开了两三年的车，有可能到了高速上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好应对的。
1: 这个真的是啊，
0: 嗯，就是就拿就是我父亲身边就是我叔叔辈的朋友，
1: 嗯，
0: 就我父亲的朋友他们去聊天哈，也有就是一直在这个市区当中去从事这个营运车辆司机的这个职业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在地头子开这个摸方向盘，地头子摸方向盘已经摸好多好多好多年了，就不是很敢开高速公路，
1: 嗯
0: 啊，有这种也有这种情况，
1: 对，就没上过高速的也有，
0: 嗯，对。

0: 所以呢我们希望啊，就是无论是什么情况吧，咱们首先呢需要去了解高速公路上，一咱们避免事故的发生，第二什么情况才能去使用应急车道。
1: 是的，
0: 不是说你认为的我急我就可以用啊，做饭什么这事儿别整了。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
1: 嗯、
0: 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梅香曲酒，绿色高粱，固态发酵，放心酒。
2: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八幺零千赫调频。

0: 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9: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0: 守法规，
11: 懂礼让，
10: 开快乐车，
11: 行安全路，
10: 快乐方向盘，
11: 让我们一起
10: 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上一时段呢，咱们说到了，提到了说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啊，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去占用？
1: 嗯，对。
0: 然后呢，发生了一些情况呢，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做出一些这个应对措施。
1: 嗯。
0: 还可以有一个什么，就是说想跟大家聊呢啊，就是咱们城市现在好像没有，但是好像有的城市是有的，就是有这样什么东西呢？去市民举报
1: 啊，对，
0: 是吧？
1: 这个是在南方会有的，因为我们家里有亲属在南方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聊过这个问题，就会议当中聊过，说，哎呀，现在啊，我们那儿有一批人是怎么样的，是职业举报人，
0: 嗯，
1: 是怎么说职业举报？他就会站在特定的这个地点，因为他们那个大城市嘛，你看他是在广东那边嘛，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很多道路都是属于像快速路这感觉，都是在走，然后他们会站在这儿，哪个车违章了
0: 啊，
1: 压线了，
0: 直接就拍照，
1: 对，他就拍照，拍照了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就传上去了。
0: 嗯，
1: 传上去呢，可能说他会有一点什么相应的一个奖励啊，什么样的？这个时候呢，可能觉得哎，那这也挺好。
0: 嗯，
1: 但是呢，其实这个东西也会发现什么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你看咱们之前说啊，只要不罚你，你永远不长记性。
0: 对，
1: 你罚了你，哎，这辈子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该怎么走。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情况，你看他们因为在他们那个城市的时候，就是流动车辆也很多，外来的车辆很多，天天真的是他说有很多人，你的这个违章你都不知道在哪来的，
0: 嗯，
1: 然后出来之后给你照片看啊，这地方我走过
0: 啊，
1: 还不是天天走，也许你走一回你不知道路，
0: 然后就出违章了，
1: 对，然后让人家给抓拍了，你那停车停错了，让人给抓拍了。
0: 但是其实呢，我反而认为啊，就是说市民都可以去参与这种举报的这个环节，我觉得是不错的。就即使是说他们无论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啊，如果你不违章，是不是就不会拍照片？
1: 对呀。
0: 那说回来了，咱们高速车道的高速上的应急车道这种说举报流程，其实呢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城市，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举报。
1: 其实这个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很多人可能说看到了也很气愤这个事儿，说你看啊，应急车道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真的有人说我做到这个事儿，就比如说我去管，或者说我去举报一下，我去什么样，好多人说一走一过也就这么地了，就
0: 但
1: 不是我的事儿，可能哎呀我烦是烦啊，我不这么做。
0: 对对对，但是其实很多人也会说啊，哎呀，就我真的，比如说我看到有高速上有这个应急车道上的停车哈，我想举报，我得上哪儿举报呢？是不是？
1: 嗯，
0: 我怎么能这个把它举报成功呢？这种啊，咱都是说无偿举报啊，就是呢，有的人说我确实我就觉得这样情况非常危险，我不想让它在这儿停，是吧？
1: 嗯。
0: 其实呢，它也有流程，比如说呢，你可以先去记录这辆车辆的信息，你是说拍照是吧？
1: 对，
0: 这个车什么车身颜色呀、车型啊、车辆号牌啊，都进行去拍照，并且它在这个应急车道上的时候，你给人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或者你可以去录这个视频。如果你车上有那种就是行车记录仪，咱也可以把它留存成证据，都行。去选择举报方式，想有哪儿呢？其实非常简单，12123上就可以举报
1: 啊。这个是在高速上也可以举报吗？
0: 对，高速上就是比如说我在行车，然后呢，我坐在副驾驶，我就看到前面有车在应急车道上，他没有应急情况，比如说他就是说开个后备箱，或者是说没开后备箱，他就在下面站着抽烟呢。
1: 对，然后说换司机啊什么的这种情况，
0: 对我都可以说给他录下来，录下来之后，然后去到这个网络上去进行举报，这都行。
1: 这个其实挺不错。
0: 对，咱12123上有这样。的一些小程序啊，可以去这个上传这种这个相关资料，然后你把你录的什么视频呐、拍的照片啊发上去，交警进行审核完之后，他即使在不在现场，他都不用说这个哎，交警必须得到现场去处罚他，那到现场有可能人早就开走了，是不是？你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些视频，有这样的一些照片，警察进行取证完并且去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就会去处理对方的车。
1: 对，这个就不用说非得是现场了，就现场来，然后你别走啊，我也不走，咱们就等着看怎么去处理。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全员啊，所有上高速的全员都在通过这件事情告诉所有人，你在应急车道上的这些行为是违章的，是违法的，不是要抱着侥幸心理。很多人都这样，我停一下，我看前后没有摄像头，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我就停一下，停完之后我不停多，我就停2分钟，然后我就走。你有没有想过这2分钟能发生什么事呢？
0: 对，就是在高速上，咱都别说2分钟了，我们刚才都说没有多远的距离，可能也就是一眨眼一两秒的事儿，是不是？你多说就是 半分钟三十秒都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交通事故呢？
1: 对，
0: 它都是不确定性的嘛。所以呢，就是还是那句话，有的人会说，我就停一会儿，我怎么就让人给我举报了呢？给我拍照片了呢？拍照片这人咋这么烦人呢？
1: 还有一个人，你会怎么想吧？你说咱们是在高速上，比如说咱们就指这个长春这一条啊，你说咱们属于算应急车道是三排车道对吧？
0: 对，
1: 咱两排，一个是行车道，一个超车道。
0: 嗯，
1: 您说我在应急车道第三排车道，你上我这车道干啥呢？对不对？你看我停在边上了，你要来是不是你也是违章的？
0: 嗯，
1: 我也没说停到在行车道停，也没在超车道挡害，那我就到这儿停，你来是干什么？他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想法，我靠边停一下，然后呢，我没影响你们的通行。
0: 高速上就不允许靠边停，没有靠边停这么一说。
1: 嗯，
0: 你当在市区里呢，咱市区里有的地方靠边停你还得三分钟之内赶紧走呢。
1: 不是，咱市区现在可真的是啊，不是随便你都能靠边停的，
0: 是不是？
1: 有的时候你上马路牙上面还都不行的。
0: 就是呢。然后呢，其实啊，咱们刚才聊到了说举报的这个话题啊，我突然间就是又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不有行车记录仪嘛，
1: 嗯，
0: 我还想到啊，咱说抛开这个市区内不市区内啊，在高速上也曾遇到过有那种恶意别车的行为。

0: 啊，也有，
1: 有吧，
0: 有有有，
1: 哎，指不定是可能开的哪一下是影响到他了、嗯或者是你在变道的过程当中让他感觉到好像要挤着他啦。
0: 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我感觉是莫名其妙。
1: 是。
0: 就是、咱们正在开可能有的时候每个人的这个驾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咱说技术的问题了。那你可能你这个时候你心情不好你就觉得他在你前面超车就是有问题。
1: 嗯。
0: 但其实人家没有什么恶意也没有什么样就是我是正常过去超车。
1: 对。
0: 但是呢你就觉得我心不是
1: 舒服
0: 我必须要向前面别他一下
1: 你凭啥超我呢凭啥超我车呢
0: 你想一想啊你在高速上咱们就别打一百二咱们就打一百这个速度、
1: 嗯、
0: 你用的这种想法咱别说你真的是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出来了很可怕
1: 是吧
0: 车毁人亡用
1: 你、嗯、而且呢咱们恶意别车啊他也会根据你情节的严重程度上然后呢会有一些这个处罚它是一种违法的交通行为比如说咱就说没有造成交通事故啊如果说你恶意别车这种行为比较情节比较说轻微一些没发生交通事故不构成犯罪什么的哈
0: 嗯
1: 但是呢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啊、也会对你进行一个警告然后呢会罚款20元以上200元以下一般都是罚到顶都是罚款200
0: 嗯，
1: 就像你这种恶意行为，
0: 就应该多罚。我觉得200都少，
1: 多罚点
0: 是吧？对，多罚点，下回你就知道了。你真的长点记性，你肉疼了，然后你现在就知道我在高速上所有的行为。
1: 嗯、
0: 其实你想想，在高速上咱们谁认谁呀？
1: 对，
0: 你说人家别我一下，我别你一下。你看在市区内也会有，你说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要这种这波操作呢？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到这上，
1: 反而就是因为不认识，车窗都摇上、
0: 嗯，
1: 我也看不着你脸，你也看不着我脸，
0: 那就来吧
1: 我就把这种恶意的行为就表现出来了。
0: 嗯。
1: 你要真说就是面对面了吧人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是不是、
0: 嗯、
1: 但是这刚才咱们说的是情节轻微的啊没有构成交通事故的不构成犯罪的这个是罚款200块钱但是如果说造成了构成危险驾驶罪了比如说你恶意别车而且同时你伴有一些危险行为超速了呀或者是说呢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啊他有可能呢会这个还有比如说你这个醉酒驾驶什么的哎还恶意别车还是吧你有这种这个构成了危险行为的那么呢咱们可能会判处拘役并罚罚金
0: 你看你说这个醉酒我想想很多人我看到一个啊他是他们正喝点酒呢
1: 嗯
0: 喝完酒之后喝一半说喝完了走啊回家呀、
1: 嗯、
0: 就是他需要到高速、
1: 嗯、
0: 这是南方的一个事儿啊、
1: 嗯、
0: 然后说他需要说从那儿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就像长春到咱们这儿似的
1: 嗯
0: 回家吧可能说怎么样啊
1: 上高速了
0: 上高速喝酒了
1: 上高速
0: 对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市区内不能喝酒
1: 嗯
0: 因为有警察管高速没有啊
1: 为什么呢
0: 对呀、啊、他你看他肯定你像咱们说为什么高速上就能没有呢
1: 嗯他会认为高速怎么就能有呢我们平时上高速
0: 也没
1: 有警察、
0: 啊、然后呢
1: 也
0: 可能说10点往后了都那家肯定没有了上高速走吧走了哎这回挺好给堵住了
1: 哎呦
0: 然后堵住什么他这个操作可能是车辆发生了一些小的刮碰的一个事儿好像是、
1: 嗯、
0: 然后就给堵住了、
1: 嗯、
0: 堵住就问你检测喝酒了
1: 嗯
0: 为什么喝酒啊家里这喝酒可以但为什么上高速呢、
1: 嗯、
0: 说家里突发有点事儿说我们很开心要回家嗯说我就要连夜走第二天我都等不了了
1: 行反正那也就连夜处罚你、
0: 嗯、就是可能是这个事儿是发生在过年期间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时候说没事儿
1: 嗯
0: 我这个在市区内我不喝我开车我就直接上高速
1: 嗯实际上你看吧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高速警察人家是不休息的
0: 对时刻都看着你呢
1: 对然后咱们再说啊说如果构成了咱们这个造成交通事故并且造成一些就是你恶意别车之后造成了人员上重大的一些伤亡有人重伤或者是有巨大的这种财产损失什么的哈那这种情况下啊不仅要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或者是你有什么在逃逸什么行为的那更严重了
0: 嗯对
1: 所以就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开斗气车会造成严重的事儿的发生有时候很多人说我就憋他两下也不一定说会发生什么、
0: 嗯、
1: 你有可能你们两个在互相这种看不见面的斗殴斗气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去丧失了自己的一种理智
0: 在高速上很容易这样
1: 啊
0: 这是一个冲昏了头脑然后呢
1: 是不是
0: 就会觉得说我必须要超过他超过我之后我又超过他、
1: 嗯、
0: 就是两个车来回这么较劲
1: 嗯还有我看到过哪种啊视频上就是说有寻衅滋事这种行为了、
0: 嗯、
1: 恶意别车别车完之后真给人别停了别停下来之后呢就咱他都不知道从哪儿啊后备箱掏出来什么棒球棒什么的
0: 啊
1: 哎直接去砸人玻璃这种、
0: 嗯、
1: 你这寻衅滋事了那不用说了你就

0: 面临着这个处罚吧，什么处罚，你可能是判处这个徒刑，或者是说你又拘役又干嘛的，你就你来吧、
1: 嗯、
0: 你说
1: 其实放不上、
0: 哎、就通过来气儿、哎、你就是想跟人家斗个殴斗个气，然后结果呢，结果发生一个挺严重的一个事儿。所以啊，就我还是认为什么呢，心平气和的，慢慢悠悠的、
1: 嗯、
0: 然后你稳稳当当的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嗯、
1: 没有必要的事咱就别做。
0: 嗯，是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3: 梅香曲酒，绿色高粱，固态发酵，放心酒。
4: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
1: 嗯、是的。
0: 而且啊，就是咱上一段说到说高速公路上有一些这种恶意别车的行为现象、嗯、容易引发大的一些交通事故。那咱们市区当中有的人说了，反正我车没开那么快哈、
1: 嗯、
0: 也会遇到那种就是恶意别车，俩人这个斗殴斗气什么的哈。
1: 有这种情况，我要不有的时候啊都感觉莫名其妙。
0: 嗯，我不一定会感觉说非常莫名，因为我遇到过，我
1: 遇到
0: 过别我的、
1: 啊、那是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可能我当时呢是正常直行、
1: 嗯、
0: 他呢是右转弯出来、
1: 嗯、
0: 出来之后要并到直行车道里，
1: 那肯定是让你啊，
0: 我直行是不是得让我？
1: 那对呀、
0: 啊、而且我当时的车速，我在没有超速的前提下，我不想去说我狠踩刹车停下来、
1: 嗯、
0: 让他先走、
1: 嗯、
0: 所以我

0: 油门，你不可能提那么快速度。
1: 那肯定啊，那贝贝踩油箱里去了，他得。
0: 他拐过来之后，饶一下，你眼看的就是恨不得这个 百米加速就窜过来了，窜过来之后特意就上我这条车道，就并到我前面去了。
1: 嗯，
0: 那你说干啥呢？
1: 嗯，
0: 大家都是成年人，
1: 不是
0: 我谁不知道你是啥意思呀？
1: 小气男的这是
0: 咱反正不知道是男是女啊，反正是挺小气的。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呢就是我不和他一般见识，你上我这条车道，对，我真没那个必要，
1: 嗯，
0: 是不是你上我这条车道来，那我就换一条车道去，
1: 嗯，
0: 我上别的车道上去。
1: 他又回来了
0: 啊，他又上我那条车道上又晃我一次。
1: 嗯嗯嗯，
0: 我也没吱声，但是他没有去恶意的进行踩刹车这种啊。
1: 嗯嗯嗯，
0: 他就是上我前面来。
1: 对，
0: 我就跟
1: 你
0: 前面，我就跟你前面开着这种，
1: 其实他就是在压着你走嘛。
0: 对，然后呢我又换了一条车道，有可能我们两个行驶的路线不一样，导致他到前方他左转弯走了，我正常走直行。
1: 嗯，
0: 我认为是什么呢啊，就是现在咱们网络上不是一直有一个用语叫幸福者退让原则吗？
1: 对，
0: 我会认为我没有必要去跟你产生这样的一些斗殴斗气的事发生。
1: 其实这个真的没有必要，
0: 是吧？
1: 你说在路上遇到这样，其实我们每个人开车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情况。
0: 嗯，你
1: 咱们要是永远跟他较劲
0: 置气，嗯，
1: 你说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很生气，然后发生没有必要的事儿？你说这个东西也耽误我们的时间，也浪费我们的感情。
0: 对，而且呢就是咱说回来了，你就上我前面压着我走怎么的？你不往前走啊？
1: 嗯，
0: 你是不往前开呀，还是说你就只能龟速行驶啊？是不是
1: 他有能耐他就一压着你走？
0: 对，
1: 转弯什么的呀，
0: 咱俩就是说你行，你要不然你就是咱俩要是目的地都恨不得是一个方向的，你就一直压着我走，
1: 那他得跟你
0: 能怎么的呢？
1: 不是，他要不跟着你都不知道你去哪儿。
0: 就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我们两个就是不约而同目的，比如说都是往南边去或者都是往哪儿去，
1: 哎，
0: 你就一直压着我走，就像刚才说，
1: 嗯，
0: 能怎么的呢？
1: 就是这个你在气人，
0: 我没有撒个娇嘛，是不是？能把我怎么样呢？
1: 他说我不能把你怎么样，妹子你赢了，
0: 是吧？我也不生气，然后呢？气的不是你自己吗？
1: 他说：“哎呀，连个女的我都没开过，哎呀，我天哪，明天我不开了。
0: 哎”所以啊，就是没有必要。我会去想，就是我如果跟你一起斗气，我如果跟你一起说，我也变你，你不上我前面压着我走吗？
1: 嗯，
0: 我也超车，我并过去，我上你前面压着你去走，或者怎么样的。你一来二往的，那有可能俩人真的停下来下车吵吵了。
1: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什么样，但不是这种情况，就是起步的时候，
0: 嗯，
1: 我起步是比较快的
0: 啊，你是愿意使劲踩点油门的。
1: 然后因为你快点走，你就放灯了，你不走，你在这等什么呢？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我就快点走。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就觉得我跟他较劲。
0: 啊，就
1: 是，我跟他比赛，对，我在跟他比赛呢。你知道我就是在跟他比赛，然后我在想，你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要跟你比，然后他也在这样，我说你要比赛的话那也行，我就带刹车呗，我让你过去。因为没有必要的事，有的时候在路上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不会跟他去较劲，你要想赢我让你赢，但是呢我也没觉得我是输了还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可能说安全一点比较好。
0: 有些人一种莫名其妙的胜负欲是吗？
1: 嗯，
0: 我倒是没有去观察过这一些啊，但是我就是切切实实的曾经真的就是被别过，被这种恶意别过。
1: 嗯，
0: 原因呢我也自己也知道，就是因为我直行我没有让他转弯。
1: 嗯，
0: 但是我认为我做的没有毛病。啊，还是那一句话，就是说只不过是这种东西啊，就在这个马路上，你说恶意别车也好怎么样也好，对方没有跟你去进行发生争执也好，你要知道永远有一方他是在向下兼容的，我没有必要跟你一般见识，就是这种意思。但我认为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咱都最好是就是做到这种心态，我没必要跟你一般见识，我生活幸福，家庭美满，我何必跟你俩在这这个争执呢？何必跟你俩在这来回超车呢？真撞了的话，影不影响我心情？影不影响我今后要做的事儿？
1: 对呀，啊，有的时候你想想，你和一个陌生人去较这个真儿、较这个劲是干什么呢？
0: 嗯，没那个必要。他想跟你俩犟争执就争执呗，你在我前面撞就撞呗。
1: 嗯，
0: 你要真说我就是不惯着你脾气，你趁他在刚要往你这条道并的时候，你就踩脚油门，他直接变道全责。也是个招，
1: 不是这招，但是我觉得是没必要了。
0: 对，这就真的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没必要去跟他计较哈。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还是呢，首先是祝大家假期快乐啊，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其次呢，我们要和大家说，高兴和快乐一定要在安全的后面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横生引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哎，你还记得那个电视
1: 咋的了？
0: 就是以前那种老电视，有的时候一没信号什么的时候会出现什么
1: 黑白的，像那种滋滋啦啦的那雪花，
0: 是不是？
1: 哎，
0: 你知不知道这个雪花竟然和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有关？
1: 别闹。
0: 真的？
1: 别闹。
0: 真的？
1: 你说的这可信吗？雪花人家是长在什么，对不对？人家是发生在什么上的？电视机上的，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完了跟宇宙大爆炸有关。
0: 哎嗨，
1: 八竿子打不着啊。
0: 怎么能打不着呢？
1: 不，你这个就完全就胡编乱造啊。我跟你讲，咱们设置这个环节咱完全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更多的知识，你这胡编乱造这不行。
0: 你看你咋不信呢？那一点依据没有的，我能在这瞎说吗？
1: 那你今天必须得说出个1、2、3、4、5、6来。
0: 行，
1: 有那么多店吗？
0: 有，有，必须的。
1: 行，你说出个1、2、3、4、5、6来，要不然我就，你谁信呢？
0: 我跟你说，大多数人对这种现象都不陌生，是吧？
1: 对呀、啊。
0: 当电视机接收不到信号的时候，屏幕上就会出现这种雪花点儿
1: 啊，
0: 而且还带着非常嘈杂那种声音。但是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雪花点儿、
1: 嗯、
0: 今天就给大家解开困扰多年的这个问题。
1: 快来吧老中医，快来说一说你的这个治疗方案。
0: 是不是你们一点都不困扰？
1: 不是特别困扰，特别是现在这个电视吧都没有这个问题了，主要是
0: 现在没有了，是不是？
1: 对，你
0: 以前老电视都有吧。
1: 你得说是针对这些现在还在使用老电视的朋友们，
0: 哎嗨，
1: 或者是说就是好信儿的朋友。
0: 其实在电视接收信号的这个信号波当中
1: 啊，
0: 有1%的微波是来自于宇宙
1: 啊。
0: 知识啊，知识点，来画横线敲黑板、
1: 啊、敲黑板了。
0: 哎、
1: 嗯、
0: 有1%的微波来自于宇宙。当我们的信号受到干扰的时候，无法接收到地球上人工制作的信号的时候，电视就只能接收到宇宙传过来的信号。
1: 我的天，那么远。
0: 哎，可是我们的电视无法翻译出来这些宇宙的微波，因此就出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雪花和噪音。哎，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就是我明白了，电视中的雪花它主要的成因是因为语言不通，
0: 语
1: 翻译不好。
0: 可以这么说。
1: 哎，你看我这个就属于怎么的呢？我也是比较，
0: 也就是说我们电视一雪花的时候，我们那个工件接收的是来自于宇宙的信号。
1: 就翻译的一般
0: 啊，
1: 翻译的一般。
0: 那你怎么翻译？
1: 就是咱没那个什么呀，没有就是雇一个什么专业的宇宙翻译啥的，要有人懂一个宇宙人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啊？
0: 嗯，
1: 到时候人家对面可能就传播来的就不是雪花了，
0: 就是有可能会传过来雪花，但你可能从雪花当中会听到其他的声音。
1: 就外星人、哎、吃了吗？今天吃啥呀？
0: 那么请问你好奇吗？
1: 我好奇啊。
0: 宇宙当中这些微波是怎么产生的？
1: 哎，我突然我就好奇了，刚才一般
0: 是吧？
1: 刚才一般
0: 特别好奇了
1: 啊。你说吧。
0: 这些普普通的雪花点其实蕴含着就是巨大的宇宙奥秘，这些微波都是来自于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所残留下来的热波。啊，
1: 热波。
0: 哎，我们都知道就是宇宙大爆炸它产生的能量不是巨大的吗？
1: 对呀、啊、这个知道呀。
0: 呼隆一下，我是不是也没有更好的词儿去形容？
1: 你说轰隆隆也行。
0: 轰隆隆一下，是不是？
1: 哎，
0: 你像之前咱们看那个什么 X 战警黑凤凰里边那个，就有个宇宙力量就是冲击之后就变成最强的那种就是变种人
1: 啊，
0: 是不是很厉害？
1: 你看的都是什么动画片？
0: 动画片吗？
1: 这是你儿子看的还是你小时候看的？
0: 那不是电影吗？
1: 你也看啊？
0: 电影
1: 啊？电影你看呢？
0: 不看。哎，就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在爆炸冷却下来之后，这些高能的 X 射线经过了几亿年的逐渐转化，就成了微波。
1: 好复杂呀。
0: 这有就是也就是咱们就刚刚说那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哎、
1: 哦、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哎，然后呢就发现这些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它，发现宇宙里边有这个微波、
1: 嗯、为什么呢？
0: 这源于一场意外，在1964年的时候。
1: 塞，哪来这么大意外呀？
0: 意外意外意外，
1: 这意外主要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吧，咱都不知道
0: 啊
1: 啊，不为人知
0: 啊。
1: 这属于是啥呢？这属于听别人唠闲嗑耍耳音，听一听几千年前、几亿年前的意外究竟是什么样子。
0: 你看，1964年的时候，就有物理学家维尔和维尔他们两个。
1: 等会儿你得回来
0: 啊，
1: 你倒带一下，咋脚带了？
0: 我
1: 你是磁带脚带了？
0: 我这也是受微波影响，你不懂。
1: 哎、行，维尔他咋了？
0: 就是连物理学家呀，两个维尔和维尔，他们两个就在调试一台天线的时候，就发现无论如何啊，都有一种干扰的物质就挥之不去，就始终残留在这儿，
1: 这可烦人了。
0: 哎，实际上干扰他们的数据正是这种宇宙背景辐射。他们就发现了哈，这个辐射从天空当中的各个方向而来，每个方向的干扰强度都不会变，他就知道了，哦，这是来自于天空的噪音
1: 啊。
0: 哎，然后呢，就在1964年的时候就被认为了这是最早的宇宙爆炸所残留的辐射。哎，这就证实了宇宙爆炸曾经呢，就是
1: 宇宙爆炸了、啊，
0: 爆炸了，
1: 爆炸！
0: 就是、宇宙曾经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爆炸
1: 啊！哎，这大爆炸！
0: 哎，然后这两个人就是和他们两个呢，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1: 哎，漂亮！这两个回自己查去啊，回自己查是谁？
0: 哎，事到如今呢，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这些雪花瓶了。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越来越清晰了。有的时候这宇宙的奥秘呢，就从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的小事当中发现的。
1: 那宇宙现在就不跟咱唠嗑了呗？
0: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可能屏蔽这个信号了。
1: 哎，
0: 我们可能就是更因为我们更科技更强大了嘛，
1: 明白了，
0: 有些信号我们就可以给它屏蔽掉了。反正总之现在咱们电视雪花点就看不见了。
1: 对，
0: 但是不知道大家怀不怀念当年的那些个雪花点。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现在不咱们拒绝沟通了，就是、
0: 哦、
1: 拒绝沟通了。之前的话你就想、哦、这事你得深剖析、
0: 嗯、
1: 咱们就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里了。是是，
0: 怎么扼杀它？
1: 如果扼杀直接就没有了雪花点
0: 啊、
1: 哦、啊，对。但如果要是咱深剖析一下，你说慢慢的再研究研究，能不能就是能听着就是外星人在那唠嗑？喂，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0: 哎呀，
1: 那个
0: 就是你想想啊，这些微能量在宇宙当中，外星人他生活或者是某一星球，他不能存在宇宙在空中飘着，然后受这些微波，让这微波传给你，他吃啥？
1: 哎，那你说那宇航员他唠嗑能不能听着？
0: 宇航
1: 员，俩宇航员中午吃韭菜盒子没？
0: 然后通过微波，
1: 哎，通过微波传过来。
0: 哎呦天哪，那
1: 现场直播，
0: 那是不是得传到咱们地球世界的就是四面八方？
1: 哎，各个角落，
0: 所有的这个微波都是等量的
1: 啊。对呀、啊，
0: 哦，信号干扰就是四周都是等量的。
1: 咱俩这脑洞挺大，
0: 哎，但是挺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对呀、啊，
0: 就
1: 是
0: 觉得特别的科幻，有可能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你看现在138亿年前宇宙发生过爆炸这个事儿。咱都能知道，
1: 那是
0: 那个时候有没有人类都未可知。
1: 说就是
0: 现在他们的事儿都能被咱们研究出来
1: 啊
0: 啊！
1: 对呀、
0: 啊，你说他们还能有啥秘密？
1: 没有秘密。
0: 我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
1: 你确实是你，主要是你不仅知道的，你就悄悄你就密下得了呗，你还告诉所有人。
0: 我这是做的不太地道哈，
1: 藏不住事儿。
0: 这个宇宙大爆炸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啊、
0: 哎，谁引起的？他能怨我不？
1: 不能怨你。
0: 哎呀，
1: 怨你啥？怨你今天中午吃韭菜盒子是吗？
0: 我没吃，我没吃韭菜盒子。
1: 但是我总觉得吧，就是这种奇怪，可以说奇特，甚至说比较新奇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真的是还挺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啊。
0: 就是我特别好奇宇宙大爆炸它是怎么回事
1: 啊？
0: 就是以及宇宙大爆炸有相关的证据，它到底能不能可信？
1: 这个确实值得深究一下，
0: 这个现在是一个未解之谜、
1: 哦、
0: 你知道吗？
1: 你这唠上未解了，我的妈呀、
0: 哎、
1: 咱今天真高大上呢。
0: 哎呀，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他现在呢这些能量啊和他的本质啊这些问题啊都没解决。那么宇宙它是怎么起源的、
1: 嗯、
0: 现在在科学上也有争议，也有一些不同的定论，
1: 就还都没有定论呢。
0: 哎，然后宇宙当中还有一些暗物质和暗能量。
1: 哎呀，
0: 吓唬吓一跳，
1: 有点呢，多少他怎么还感觉突然一下进入到咱们的这个
0: 害怕
1: 猜不到的环节了呢？
0: 怕不怕？就问你
1: 怕
0: 怕不怕？
1: 必须怕，
0: 就问你怕不怕就完
1: 了。必须怕，但是挺新鲜。
0: 新鲜是吧？
1: 哎，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大家去自己了解一下啊、
1: 哎，
0: 了解一下这大爆炸。
1: 嗯。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9: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8: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0: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10: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话说在很久很久年前，
1: 是138亿年前吗？
0: 没有，没那么远啊。
1: 没有那么远的。
0: 没有没有，1945年。
1: 45年。
0: 1945年那是几年前？不到100年呗。
1: 你说事儿。
0: 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儿。
1: 谁呀？
0: 叫斯宾塞呀。
1: 他干啥？
0: 他呀厉害呀。我跟你讲，他是主要干什么工作的呢？他是一个工程师，他是个工程师吧？那天就愿意捣捣这个，捣捣那个，
1: 捣鼓，
0: 就是捅过，
1: 就说呗，
0: 捅过，不是捣鼓、啊。那工程师怎么能耍嘴皮子呢？工程师必须得动手啊！
1: 我也纳闷呢，
0: 哎，
1: 我寻思怎么整个工程师在那一个劲捣鼓？
0: 这是评论家，那愿意捣鼓点啥是我。我就愿意没人家捣鼓点啥啊！
1: 漂亮，
0: 有这么一工程师，他叫斯宾塞啊、
1: 哦，
0: 他正在启动雷达设备。
1: 哦呦，
0: 啊，就玩的还挺高端的，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突然的就发现，哎，他发现这雷达一启动啊，自己口袋里的巧克力就花了。
1: 呀
0: 啊，咋回事呢？完了，他又是雷达一启动，巧克力又化了。哎，就跟打碟的，唰唰的就化呀。
1: 巧克力化了，那吃起来好吃啊！
0: 哎、你但是咱们是平常人嘛，咱们普通人，咱们就一寻思就好吃呗，对不对？但人家不一样，人是工程师，
1: 咋
0: 人一下就发现了盲点。
1: 不是咋的？工程师不吃巧克力啊？
0: 他吃巧克力，但是他通过巧克力融化了这件事情，发现了一个真相。
1: 什么真相？
0: 自己今天绒裤穿多了。
1: 什么穿多了？
0: 今天绒裤穿多了，下次得改穿秋裤了。你看，把巧克力都捂化了吧？
1: 哎呦我天！
0: 哎，就发现了这一真相，好大的真相啊！
1: 真的，谢谢他的发现。
0: 哎，谢谢。
1: 至今为止啊，对我们人类特别有帮助。
0: 告诉大家，春捂秋冻，谢谢大家。哎，不是啊，咱没这么草率啊。
1: 哦，
0: 虽然说确实可能是棉裤穿多了啊，这斯宾塞啊，但是人家是一个工程师
1: 啊、
0: 哦，于是呢，他就开始研究，
1: 研究什么？
0: 他说不对呀，
1: 啊，
0: 不一定是我棉裤的事儿啊，
1: 那是
0: 雷达呀。
1: 啊，
0: 你看他雷达发射出微波
1: 啊，
0: 微波能够加热物体。
1: 啊、
0: 所以
1: 微波炉
0: 巧克力化了。哎，这不就这一下子这不就明白咋回事了吗？
1: 微波炉他发明的。
0: 哎，对，没错啊，当时斯宾塞人本来要去吃饭的，后来饭都没吃，家这废寝忘食的人研究啊。于是斯宾塞呢就专门啊，就是这个搞出了一个一人高的铁盒子。
1: 我的天哪、
0: 啊、经过这么一研究，微波炉就此诞生了。
1: 也就是说最原始那个微波炉有一人高那么大。
0: 哎，对，微波炉的诞生我们要感谢斯宾塞。
1: 谢谢。
0: 兜里的那块巧克力和他的绒裤，谢谢你啊。然后呢，马上这斯宾塞他就注册了一个专利呀、啊，好家伙，一下赚的是盆满钵满呐！
1: 这下有钱了，
0: 哎呀，有钱了，哎呀呀呀呀呀呀！斯宾塞后来他就后悔了，
1: 怎么后悔呢？
0: 好险呐！要是当时真换了这个绒裤，哪来这么多钱呢？啊，就是作为全世界最懂微波的微波炉和微波的男子啊，斯宾塞呢就把玉米放进了微波炉，
1: 嘣嘣出爆米花，
0: 果然就发明了微波炉嘣爆米花。多少有点草率了啊！
1: 是，
0: 那我跟你讲，就是事情就是这么的巧，无巧不成熟啊。
1: 没错，
0: 哎，讲到这儿呢，很多人就得感慨，你说你看看，有一些人像现在这些人，裤兜里边巧克力融化了，你就只会骂骂咧咧。
1: 哎，咱那说裤子的兜里边，
0: 裤兜
1: 说吗？
0: 看你这个人，
1: 我觉得你这样说就是更清晰一些。
0: 明白了，
1: 好吧？
0: 裤子的口袋里边。
1: 哎，对对对，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这显得我多不文明，你说这一下子，
1: 就你这么说出来就特别的清晰明了、
0: 哎、裤子的口袋里边如果要是有一块巧克力融化了，平时你可能会骂骂咧咧，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啊，像斯宾塞人这些比较有能力的工程师，在巧克力融化以后就会秒变大发明家。
1: 是，
0: 所以我们要用科学探究的经验啊，去这个成长自己，
1: 哎，有一颗要善于发现好奇的就让这种心啊，
0: 对，
1: 哎，就是没事都得穿点巧克力啥的，
0: 哎，
1: 但我特别就是好奇
0: 穿绒裤啥，
1: 我特别好奇就是 他那一人高的那个最原始的那台微波炉长什么样、我特别好奇他把微波炉整那么大，最开始热的第一样东西还是巧克力吗？
0: 你这一人他刚开始不热的是玉米吗？崩爆米花了吗？不，微波炉崩爆米花吗？
1: 他第一件事是拿苞米做的实验呢，
0: 关键他自己进去也挺危险的，一人高啊，你说他是按照啥玩意儿研究的呢？按人的体型研究的。
1: 我特别想知道那个时候的小乳猪放进微波炉，尤其是那么大的微波炉里烤完之后出来是什么效果。
0: 这个就是吃货提出来的问题。真正有文化的人，像斯宾塞和我这有文化的人
1: 啊，想的是什么？
0: 想的是这微波炉为什么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小，为什么不是一人高了？是真的怕人走进去吗？
1: 这个难理解吗？
0: 就是家用嘛，比较方便，是这个意思吧？
1: 省电呐，节能啊，而且太大了，沉搬不动了。你往家搬你还得雇人工，都挺贵呀。
0: 你想要买一个微波炉啥玩意儿的，反正是挺费劲，是不是？
1: 那当然了
0: 啊，对啊，所以说微波炉的发明我们要感谢谁？斯宾塞
1: 兜里的巧克力
0: 和他的
1: 绒裤
0: 哎。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0: 就是方便面你见过吧？
1: 你瞧不起谁呢你
0: 啊？吃也吃过是吧？
2: 我早上刚吃过，吃的是番茄牛肉的。
0: 我问你研没研究过它
1: 口味呀、啊、
0: 研究不是研究方便面的面饼
1: 一般吧
0: 一般。
1: 我觉得三鲜意面的那个面饼吃起来干吃更脆
0: 啊，
1: 然后那个统一的就只或者是这个康师傅的一般煮的行。
0: 你知道为什么
1: 那个、还用继续吗？
0: 对，我想说了，我都要接了。
1: 你快说吧，你快说、我还寻思让我分析一下。
0: 我想问你，方便面为什么它的面饼是弯曲的？
1: 好秃噜，
0: 好啥？
1: 好秃噜？
0: 咋的？吃面条不好秃噜啊？
1: 这面条就是
0: 直溜的面条不好秃噜。
1: 我跟你讲，直溜面条是不好秃噜，就是方便面那玩意儿，急了拐弯的进嘴里边啥玩意儿的，就有一个缓冲嘛，因为它是弯的。完那方便面的面那个正常挂面那面条太直了，容易踢秃噜不进去。
0: 不是，你应该是直溜的没有阻力更好秃噜，但是就是没有方便面好夹好掉。
1: 对，
0: 哎，筷子使不明白的话，你才是方便面带弯能挂上。
1: 对。
0: 你对什么对呀？
1: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0: 我告诉你，
1: 这冷知识是不是科普完了？
0: 方便面为什么是卷卷的？
1: 为什么呢？
0: 这里边蕴含着科学道理。
1: 你刚才说的那个不科学吗？
0: 我那算啥科学？
1: 就挂这个筷子或者是挂叉子比较快这种的。
0: 今天咱们就来揭秘一下这个方便面卷曲的科学秘密，
1: 细掰着掰着呗。
0: 哎，首先
1: 闲到家了。
0: 首先，我们要来说说方便面的制作过程。
1: 哎，好。
0: 好吧，
1: 嗯，
0: 咱们要理解方便面卷曲的原因，首先就要了解它的制作过程。
1: 放到水里，然后加上调料包，然后等水煮开了以后，然后就直接
0: 你那是吃方便面的过程。我这是做方便面的过程。
1: 行，那你说吧。
0: 它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个和面
1: 啊，
0: 然后怎么和咱省略啊。第二个压制
1: 压制、
0: 就是把面条放在压面机里边形成薄片
1: 啊、
0: 哎，就这么。然后第三个是切割，
1: 嗯，
0: 哎，给切割成细条，形成面条，哎，然后第四步叫蒸煮，面条经过蒸煮，它就熟了，
1: 嗯。
0: 第五步油炸或者是风干，
1: 嗯，
0: 哎，面条就会被油炸或者风干以后呢，这样就是保质期长啊。
1: 等会儿，方便面还油炸？
0: 哎。
1: 我说怎么就平时我说我一天我就吃的一袋方便面，为什么今天
0: 咋胖
1: 一点没瘦，怎么胖了呢？
0: 方便面有油炸的，
1: 找着根儿了，找着源头了，整了半天你是油炸的呀。
0: 哎嘿，
1: 方便面呢，你骗我这么多年，你骗的我好苦啊。
0: 不是，人家除了油炸也有风干的两种做法。
1: 那我
0: 谁知道你选那个是啥的？
1: 我可能吃多了，或者是说我今天吃的可能就恰巧就是油炸的。
0: 那么方便面为什么会卷曲呢？这与面条的物理特性和制作工艺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首先啊，咱说说这个面里边的面筋的作用。就是你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小麦粉当中的蛋白质就主要不就是面筋蛋白吗？
1: 嗯，
0: 它与水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面筋网络。
1: 嗯，
0: 这个网络它是有弹性和延展性的。
1: 这网上怎么的了呢？
0: 这网上它有弹性，它就在面条蒸煮之后就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
1: 嗯，
0: 蒸煮过程当中啊，面条的水分被吸收，面筋网络变得更加紧密，嗖，卷起来了，
1: 嗖一下了，
0: 哎，然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卷曲的形状。知道吧？
1: 明白了。
0: 哎，如果选择油炸的方式，面条在高温之下呢，会迅速的膨胀。对吧？
1: 嗯，
0: 形成这种外脆内软的口感，这个过程当中卷曲的形状也有助于面条在油炸的时候能够受热均匀。
1: 嗯，
0: 哎，口感更加的丰富。
1: 明白了。
0: 那么方便面卷曲的这种形状是有优势的，为啥？因为它美观。

0: 就是黑长直比不上大波浪呗。
1: 那对呗，为啥都去烫头？
0: 美观，因为美观啊，抽烟喝酒烫头是不是？
1: 美观，为了美观，好看，
0: 行行啊，美观呢，美观，行好，
1: 而且它还会增加表面积啊，卷曲的面条呢，它有更大的表面积，嗯，就可以更好的吸附汤汁和调料。使你每一口进去都是鲜美的味道。
0: 我也没寻思这方便面还有这么多说法啊，我寻思它方便吗？它方便面吗？它比较方便，所以说就行了呗，那还想咋的呀？
1: 咋的呢？
0: 还有美观这一说呢
1: 啊，然后呢还便于烹饪，
0: 还便于烹饪，
1: 哎，就是在煮面条的时候能确保每根都熟，因为它中间有空隙啊。
0: 明白了，
1: 哎，还便于储存和包装，能整一坨不那么长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哎，那教给大家一个这个科学小实验吧，卷曲的一个科学实验，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哎，
0: 可以啊，你说一下。
1: 就是准备一些生面条，它不是方便面，将它煮熟之后呢，就你观察它形状变化，你看它卷不卷，然后在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水温和时间来煮面条，观察面条的卷曲程度和口感变化。哎，反正要是没啥事儿的话可以这么去做啊，闲着的是吧？
0: 我觉得也挺闲的。你这样，你就家里有孩子的话，你带孩子做一做完，这样孩子既然既做了这个家庭实验完又学会了煮面条，凭你那啥玩意儿，你让儿子姑娘啥，你就给儿子给我去会煮面条了是不是，来帮爸爸帮妈妈煮一袋。哎，
1: 但是方便面这个卷曲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形状啊，这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原理，面筋的关系
0: 还有原理呢，
1: 你就说完了
0: 啊，
1: 就这些原理啊。但不论是为了增加口感还是为了方便烹饪，卷曲的设计都为我们带来很好的用餐体验。
0: 没错
1: 是吧，嗯，所以下次的时候咱们就细品背后的这个方便面吧。
0: 难道不要细品一下方便面的味儿吗？
1: 品一下它为什么卷曲。
0: 我有一回我去同学家吃饭，我同学告诉我说他做老多菜了，哎呀，告诉我说是做红烧牛肉，做了鲜虾鱼板，做了老母鸡炖蘑菇，完了做了，反正就是哭哭哭给我一顿爆啊，又什么这个鸡蛋炒这个土豆，不是鸡蛋炒啥了，鸡蛋炒西红柿，反正就是给我爆了一堆菜名。我寻思我说这做的挺好，整了半天，我一去他家一桌子摆的各种口味的泡面呢。哎呀妈，把他家家当全拿出来，我还寻思我说这对我太好了，我这一瞅你行了，以后你就是
1: 好朋友啊。
0: 哎，
1: 真是好朋友。
0: 好得加个双引号啊，以后咱俩别见面了啊，就是微信你过年过节你给我发红包就得了，那平时别唠嗑，上火给你唠嗑啊，
1: 就这还能敢管他要钱呢，还让他给你发红包，
0: 我都怕他在我这儿这个是不是再抠着点，是不是
1: 他给你发的都是方便面调料包。
0: 日子过得多少有点清苦了，兄弟啊，有事说啊，有事说。来吧，接下来给大家再介绍一款非常美味的好吃的
1: 方便面。
0: 脱离不开方便面了是吗？
1: 什么美味，什么好吃的？
0: 美味好吃的，这好吃的可挺好吃
1: 的。
0: 一般从来都不给大家介绍，我一般给大家介绍都是二班的啊。啊，这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叫做汽锅鸡。
1: 汽锅鸡啊？
0: 啊，
1: 没吃过。
0: 你首先你得有一个汽锅，再有一只鸡，然后你就能做成汽锅鸡了。
1: 谢谢你啊！
0: 哎，这个美食不一般，不一般嘛，不一般。它是云南的，
1: 云南
0: 怒江哪儿的？云南怒江的是吗？我是云南的啊，他是云南的啊，但不知道是怒江的，就是它是一道云南当地的美食啊，叫做
1: 云南怒江是什么梗？
0: 这是之前网上有一个就是梗嘛，我是云南的，我是吉林的，吉林
1: 辽
0: 源
1: 的，
0: 哎，啊，就是这么一个梗啊，就是这个汽锅鸡它产自于云南啊。那么关于这个汽锅鸡的诞生呢，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想不想知道？
1: 想，还有故事呢？
0: 哎，必须有故事。咱每一道美食啊，不多不少，基本上都有一个两个的这样的一个小传说。
1: 好，
0: 哎，来吧，给大家讲一讲汽锅鸡的由来啊，
1: 传说。在138亿年前，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宇宙大爆炸之后爆炸出了一个锅，
0: 爆炸出一个锅，完这锅挺好吧，
1: 锅名叫气锅，
0: 漂亮。
1: 为什么叫气锅呢？
0: 你肯定是跟气有关啊。
1: 来吧，
0: 这故事啊发生在这个乾隆时期啊、
1: 哦、
0: 乾隆时期呢在云南临安府有一个餐馆叫福德居。
1: 什么居？
0: 福德居。
1: 哦
0: 啊，有一个大厨叫杨丽。
1: 杨丽
0: 有那么一天，
1: 和气锅俩字儿没关系，
0: 没关系。你看你这现在吧，就是玩海龟汤玩多了，
1: 嗯，
0: 平时听节目套路都懂得太多了，
1: 是不？
0: 一下子你就能知道这故事这主角是谁呀？
1: 可不是吗？
0: 哎，为什么不叫杨丽锅呢？为什么不叫杨丽鸡呢？
1: 为什么叫气锅呢？
0: 哎，听我接着给大家白话啊。说有这么一天啊，这临安府门前就贴了一张榜，上面就写着重金求美食啊。
1: 啊，
0: 不是重金求啥，重金求美食啊。为什么呢？因为乾隆爷要来了
1: 啊
0: 啊！这皇上要来了，知府大人一急，那皇上要来了，你不得给人做点啥好吃的吗？
1: 整碗麻辣烫吧。
0: 来辽远了，来辽远得给整，必须得给皇上安排那个麻辣面啊！
1: 让你自选，我告诉你，想吃
0: 最高规格了是吗？
1: 想吃啥你来啥。
0: 哎，好嘞啊。这个知府老爷呢也是就是狠狠心掏了掏腰包，然后就说这样吧，如果要是谁有这个能力啊，我就给你点小费，
1: 重金悬赏，
0: 重金悬赏，给你点钱，我就赏银50两、啊、寻找超级美食，你就是下一个厨神。
1: 哎，
0: 不一定有这句话啊，
1: 是
0: 但是悬赏50两是真的。
1: 你敢不敢把这个左着都是故事，咱大大方上方方的悬赏50000两，怎么样？非得50，
0: 剩下那4万9000多你给呀？
1: 管那谁给呢，听着好听，大气。
0: 不是
1: 悬赏50000两黄金，
0: 他只是个知府，
1: 知府、啊、
0: 他能开多少钱呀？
1: 哎呀，
0: 就是如果他就是这个生活一般的情况下，我觉得掏50应该也都是那种掏
1: 很
0: 紧，咬牙牙都咬碎了掏到兜的那种、啊。
1: 这个不上报销吗？
0: 够呛，够呛。
1: 那乾隆爷这真是
0: ，哎，
1: 会过日子。
0: 不是讲究你啊，哪听哪了啊？
1: 哎，
0: 听不着，反正现在啊。然后呢，就是这样啊。有一个人儿，就像咱刚才说的这个叫杨丽的这个人儿啊、
1: 嗯，
0: 老杨就听说了。
1: 嗯，
0: 完了，老杨老有格局了，当时就说了
1: 50两不要了。
0: 我是那在乎50两的人吗？我只在乎美食，我要接榜，这事儿我得干。这个榜就是为我而生的。
1: 我特别好奇最后这钱他要没。
0: 你猜、
1: 哎、
0: 就以杨丽这精明劲儿，你觉得他能不能要？
1: 必须要。
0: 你讲啊，杨丽还不少要呢啊。原来啊，为什么杨丽他这么的就是比较自信？因为杨丽发明了一道绝世新菜啊，
1: 气锅鸡。
0: 他给这知府老人就他给这知府老爷就展示了一个神奇的陶土锅，中间有一个气管，然后锅中不放一滴水，靠下面的煮锅烧水产生的蒸汽蒸腾啊，然后呢就是上面就液化了嘛，然后就成为了汤，烹饪在锅里的鸡肉。然后这样呢，这道菜就叫做气锅鸡。
1: 哎，听起来挺好吃啊。
0: 对呀，就这个东西一滴水都不放的。
1: 妈呀，
0: 我突然
1: 是油啊。
0: 我突然想，不是油，就是你比如说你蒸这个包子的时候，或者你溜包子热包子的时候，它这个上面不会形成一层水蒸气吗？水蒸气有的时候就会把你的包子打湿，我就特别不喜欢吃那种包子。
1: 哦、
0: 啊，家里的那种蒸汽啊，但是它这个就是要借助这个上面的这个蒸汽流下来的水啊，
1: 做成汤了。
0: 对，做成汤。
1: 哎，这种蒸馏水吃完对身体还好呢。
0: 对，原汁原味你知道吗、
1: 啊、对对对，
0: 原汁原味。我现在一想我都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吃，
1: 指定能好吃。
0: 我也觉得是、啊、
1: 但就是挺费劲的，自己家应该是不行，得有专业的这种锅具。
0: 但网上现在是有卖的啊。对，如果要是说真是对这道美食现在就是就发疯了，想尝你就去买一个这个网上这个小气锅啊，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0: 而现在肯定是比那个时候要先进的多了、啊
1: 嗯、是是是
0: 啊，这样的一个制作方法制作出来的汽锅机啊，然后呢这杨幂就疯狂的向这个知府大人推荐呢，我的个好啊哎呀，然后这知府大人一听，这不有人来接榜来了吗，这不有人来了吗，
1: 啊我见见吗，
0: 就跟他唠啊，
1: 我这五十两是保不住了，
0: 就跟他唠，就说这样吧，如果万岁爷喜欢我就赏你五十两，
1: 万岁爷不喜欢、哎、你就提头来见，
0: 有前提的，你想拿到这五十两首先你得保证万岁爷喜欢，
1: 多尖你说
0: 你是，我觉得也是，
1: 这脑瓜长得多够用，
0: 这真是不止长一个我都感觉脑瓜老好使了啊，这不前提来了吗，完了当时啊这个小杨啊就说是那个，哎呀大人
1: 就跟这么说的，就
0: 啊就没有，
1: 就跟大人就这么说话，
0: 没有，
1: 哎呀就这么说话，哎
0: 稍微有点虚构，有点夸张啊！你稍微那个什么，你稍微这个原谅我一下啊！你说，哎呀，大人，
1: 真又这么说，这回可板上钉钉了。
0: 为了凸显语气，他说：“我是在乎那五十两的人吗？对不对？我是那样的吗？你告诉你，我就是想把这道美食发扬广大呀！
1: 你让我想起了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0: 怎么的呢？
1: 话说的特别敞亮，最后钱全让他拿走了。”
0: 是童宇哥吗？如果不说姓名，如果不说姓名的话，我就默认是童宇哥了，不然就是冠杰哥。好啊，终于啊，这乾隆皇帝就来到了临安府啊。临安府这一来，这蓬荜生辉呀、啊。这个县令老爷就过来了，说：“哎呀，万岁爷！”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老谄媚了。
1: 怎么这个地方人说话都是这样说话呢？
0: 特别谄媚啊，万岁爷，奴才给您寻到了一款绝世创新、黑科技的美食哦。
1: 黑科技。
0: 老好吃了啊啊！这个过来了啊，引荐过来了，就说这个万岁爷呀、啊，小人发明了这款绝世美味，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期不期待，紧不紧张？我要是万岁爷，我就给他一巴掌。
1: 真的，
0: 说话真是闹心呐、啊，跟他说话，
1: 我这个鸡都不想吃了，把他给我拉出去砍了。
0: 说的就是呢，万岁爷呀、啊，但是万岁爷被吊足了胃口啊！你这怎么说也是这个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是不是、啊？
1: 最主要也是
0: 一
1: 吃货呀。
0: 啊，对呀、啊，然后万岁爷就说。那行吧，那你万岁爷挺勉强的、
1: 啊、
0: 那你来吧，给我上菜吧，
1: 我尝尝吗，
0: 哎，这个时候呢老杨一打开他的这个盖的这个锅的这个帘儿，一瞅，喂，
1: 这小鸡长得挺漂亮，
0: 我的汽锅呢，
1: 啊，
0: 汽锅丢了，神不神奇，
1: 不是，就是这么重要的时刻
0: 啊，
1: 皇上都来了，眼瞅上菜了
0: 啊，
1: 锅丢了
0: 啊，神不神奇这故事，
1: 谁给偷走了，
0: 你一会儿咱俩细研究这事儿啊，我觉得这事儿有好多种可能性啊，完了呢这个皇上当时就非常的生气啊，你不是汽锅鸡吗，你这现在是要杀头啊，我必须砍了你，
1: 这有欺君之罪、啊、
0: 对呀，问斩，赶紧问斩，一秒钟都不能问斩，给我出去枪毙十分钟，
1: 一秒钟都不能问斩，
0: 一秒钟都不能耽误，赶紧给我拉出去枪毙十分钟啊！然后这个老杨就非常的紧张，跪在地上说，皇上啊皇上，我的起锅机被偷走了，您不信您来小人的馆子里试一试啊，如果不好吃，我甘愿意死啊，嘤嘤嘤嘤嘤嘤，一顿嘤嘤啊，然后这个皇帝一听，走着，
1: 哎呀，
0: 哎，就走着了啊，
1: 真好说话。
0: 哎，乾隆皇帝呢就来到这个福德居，品尝到了汽锅鸡，果然是赞不绝口，妙哉妙哉呀！
1: 从此这汽锅鸡就广为流传，流传至今呢。
0: 好的，
1: 尤其是那个德什么居啊。就是乾隆爷
0: 福德居，
1: 福德居呀、啊，
0: 嗯，
1: 至今为止在那儿应该老出名了。
0: 我跟你讲啊，咱仔细剖析一下，你觉得
1: 谁偷的这个鸡？
0: 谁偷的这个鸡？
1: 应该是另一位大厨。
0: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
1: 第一种
0: 知府，
1: 第二种
0: 他自己藏起来了。
1: 好，
0: 为什么呢？
1: 就这两种可能性我们剖析一下。首先知府、
0: 嗯、
1: 为什么说是知府？
0: 知府他不想让这个他拿走那五十两，
1: 那你。

0: 要知道，那你要知道，如果乾隆爷大怒的话，知府这个小芝麻官未必保得住了。
1: 反正也是、
0: 他冒的风险太大了。
1: 另外一种可能性，觉不觉得是这个厨子想要振兴他的餐馆呢？
0: 就是想让这个居哎能够流芳百世。
1: 对，想让自己的餐馆以后就说这我们餐馆有名人来过、万岁爷来过。
0: 对，万岁爷来过。
1: 哎，万岁爷亲尝过后。
0: 那这个真的是就是富贵险中求啊。
1: 对呀、就万岁爷亲情推荐。
0: 这个有可能。
1: 有可能对吧。
0: 哎，第三个有可能是和他同类的竞争者。
1: 就不想。
0: 知道他这个鸡好吃，
1: 对，
0: 就不想让他成功。
1: 隔壁馆子的，
0: 哎，
1: 隔壁菜馆的，一瞅，嘿，你小子，哎，你在这接榜，你挣五十两不行？
0: 就是我不好，谁也别好。
1: 对，我高级，我得算计算计你啊，必须要让你尝试一下这社会的险恶。
2: 反正不管怎么样，
0: 因祸得福，最后挺好，
1: 哎，
0: 挺圆满。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啊，来吧，我总是能猜得到啊，咱这环节应该要猜猜猜得到，
1: 猜猜猜得到哈，
0: 啊，猜猜猜得到、啊，
1: 一起来玩海龟汤，说一个汤面，根据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这样的方式，共同来编故事还原汤底儿。今天的汤吓人不？
0: 还行，但我觉得我看完以后我乐了，我看完这汤底我乐了，
1: 这么好笑吗？
0: 我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
1: 是吗？
0: 确实是有趣，这个人。
1: 猜猜看呗，
0: 猜猜看吧啊！
1: 嗯，
0: 汤面是这样的啊，我只吃了一碗粉，他非说我吃了两碗，没办法，我只能让他看个清楚，有意思不？
1: 哎呀，只吃了一碗粉，
0: 哎，
1: 非得说吃两碗，
0: 哎，
1: 没办法，又重新吃了一碗，让他看清楚，吃的就是一碗，
0: 就是吧？什么？就吃了一碗？
1: 就吃了一碗
0: 啊？我就吃了一碗啊？
1: 嗯。这是人哈，两个人之间的事儿。
0: 哎，对，
1: 他吃的这个粉是什么粉呢？
0: 螺蛳粉，
1: 是螺蛳粉吗？
0: 是螺蛳粉，不是咋的？什么粉重要吗？
1: 重要。
0: 桂林米粉不行吗？
1: 重要，重要，重要，特别重要。这个决定了一会儿我要吃什么。
0: 他吃的麻辣面。
1: 啊，行，那一会儿我也吃麻辣面。
0: 行。
1: 就是吃的螺蛳粉哈。
0: 啊。
1: 然后。
0: 别这样，你这样式的别人会认为咱们节目里边是两个小吃货。
1: 最主要是别人会认为说安杰好像吃不上饭总。
0: 容易让人家误解。你说一直一做节目咱俩就是眼泪总是不由自主的从嘴角流下来。
1: 就是。啊，他吃的是螺蛳粉。
0: 对。
1: 吃了一碗。
0: 嗯。
1: 别人非得这个那个是老板吗？店里的老板非得说吃了两碗，
0: 对，
1: 他面前摆着两个碗吗？
0: 这不重要，
1: 不得，我就想知道，
0: 不重要，
1: 我
0: 真不重要，
1: 我就想知道。
0: 那你就当他面前摆俩碗吧，
1: 摆俩碗，那老板误会不就正常了吗？
0: 你在这断官司呢？不是谁让你断官司了？你不得还原我的个老天爷耶！还断上了，这就行，这贼毛病啊！你觉得最后？你觉得谁的问题？
1: 那这个事儿的那个老板引起误会是必然的，那得解释一下为什么他面前放俩碗呢？
0: 不用解释，这个问题我都回答的你非常勉强，我老勉强了，
1: 太烫了是吗？拿另外一碗凉凉。
0: 哎，对了，你可以这么想，可以这么理解，
1: 非说他吃了两碗。他看起来非常能吃吗？
0: 那可能是。不是这大
1: 老板误会太正常了、
0: 这么不友好吗？怎么有点歧视这个某一些爱吃螺蛳粉的比如说我呢？那怎么的呢？
1: 是平时他都是吃两碗吗？
0: 没有，他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
0: 嗯呐。
1: 为啥非得说人家吃两碗啊？
0: 你说就是。
1: 这里边有什么这个比较让人受伤的，我的意思是身体受到伤害的事儿吗？
0: 必须受伤啊！你都污蔑我，我能我
1: 不是心灵受伤，我说身体受伤
0: 啊，
1: 撑懵了。
0: 吃着吃着，突然发现自己这还能再来一碗是吗？你然后你威胁老板，你说你诬陷我吃两碗是不是？你再给我来一碗来，我吃仨。再来一个，我能吃四个。
1: 这老板是不是为了让他再吃一碗，所以就
0: 激将法？
1: 对，
0: 要不咋说你尖呢？哎呀妈，有这点手段，有这点小聪明啊，全用在顾客身上了。哎呦我的天哪！你把人老板的这个想法和思维研究，
1: 你这么想是不是多卖出去一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的意思受伤呗，
0: 结案了。
1: 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一些恐怖事件在里面？
0: 有啊，能没有吗？
1: 啊，
0: 有，没这么欢乐。
1: 这个里边不是这两个人，
0: 是这两个人，
1: 只有他俩。
0: 对，只有他俩。嗯，
1: 除了人以外，还有其他的，
0: 有螺蛳粉，还有螺蛳。

0: 三齐的话啊，人对方说你肯定吃两碗，你再给我来一碗，我能吃三碗，你骂谁呢你？
1: 他证实了一下，对不对？
0: 啊，对啊，他证实了一下，
1: 他吐出来了。
0: 有味道，好有味道的一个海龟汤啊！没有，他没有，
1: 他
0: 没
1: 啊，
0: 没
1: 有，
0: 没吐，
1: 没有，
0: 那还能数面呢？
1: 对呀、
0: 啊，那老板也太，那老板是不是有点太细致了？在这慢慢的一根两根，不对，你肚子里吃了六个螺蛳，不行，我的一碗里就放仨，你怎么能吃六个呢？
1: 啊，也不是这种方法证实一下，
0: 不是
1: 他在证实的时候他又吃了一碗吗？
0: 没有，那多冲动啊，你吃不下了，就我这小胳膊小腿的。
1: 那他怎么证实他 吃一碗啊？他就和人打起来了吗？
0: 那都是轻的，你要冤枉我在外边吃两碗都是轻的，我打你。没打，
1: 没打。
0: 嗯，
1: 他伤害了自己去证实我只吃一碗。
0: 没有，
1: 他伤害了老板。
0: 对，那这人不带受屈的，你真是的，你怀疑我也就罢了，你还让我自己受到伤害，不可能。
1: 伤害老板，
0: 他伤害了老板，
1: 伤害了老板。
0: 嗯，
1: 他是非得让老板吃两碗是不是？
0: 没有，他得掰头一下是吗？
1: 对啊，看看你非说我吃两碗，谁能吃进去两碗？
0: 没有，
1: 没有
0: 啊。嗯，
1: 那他用什么方式伤？他用力气伤害的老板吗？
0: 嗯，对，
1: 拿起桌上的筷子。
0: 然后呢？
1: 真的是啊，
0: 不一定是筷子，你说说，我想听你后边的怎么个故事。
1: 一个小李飞快刷。
0: 就是不练过现在都吃不了螺蛳粉了。
1: 对，不练过都不行。
0: 不是啊，没有没有没有，
1: 这个我有点不太好猜了。他用力气把老板伤害，那指定是因为冤枉他，他不乐意了。
0: 那肯定不乐意呀、
1: 啊！
0: 谁冤我吃两碗粉，我肯定跟他急、
1: 啊。最主要是你想管我要两碗的钱，那能行吗？
0: 对呀、啊，主要是
1: 没办法。那我证实一下吧，我就拿武力解决你。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拿武力解决你，我就告诉你，我就吃一碗，你爱信不信？
0: 对，
1: 你服吗？
0: 对，
1: 哎，我就吃一碗，你跟我说，我就吃了一碗。老板，
0: 对，
1: 老板说你就吃一碗，好，放给他。
0: 拿嘴解决呀，
1: 就是
0: 俩人吵嘴架，你吃没吃一碗？我就吃一碗。好，你就吃一碗。
1: 那就动手了呗，
0: 动手了，动手了，
1: 一碗螺蛳汤撇过去了，
0: 扣头上了。那烫伤吗？那不是。
1: 嗯，
0: 一般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吧，不太受屈，
1: 不太
0: 受不了这委屈。
1: 那就拔刀相向，苍凉凉凉凉凉，
0: 然后
1: 咋的了？然后他血腥了，别说了。我想让今天的海龟汤是不吓人的，
0: 想让纯洁一点啊。但是这个很抱歉啊，但是这么说吧，我把这个汤底告诉完大家以后，我觉得大家都会会心一笑，觉得也是挺搞笑啊。这个汤底是这样的啊，我去一家米粉店吃饭，
1: 嗯，
0: 我只点了一碗粉，结果结账的时候呢，他老板非说我吃两碗。我才不会做那种什么就是伤害自己的这种蠢事儿，我挖下他的眼睛，当他的面吞了下去，我要让你看清楚我到底吃了几碗。
1: 妈呀，
0: 这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能脾气略显暴躁了一点啊。
1: 哎呦我的天，
0: 脾气稍微有点暴啊，但是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没人闲出去吃粉的时候注意点。

0: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1: 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您每一份劳动都值得尊重和赞美。正午好，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五一假期到，愿您抛却烦恼，拥抱自然，快乐时刻相伴。愿您享受假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馨。愿您放下忙碌，拥抱快乐，享受每一个休闲的瞬间。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诗韵国风，我是英慈。刚刚呢，一首国风音乐，相信很多人会感觉到那种古色古香，一首苏公堤送给大家。此刻我们开启的是周深的一首若梦，伴随着这首歌也感受一下我们的国风音乐。21世纪呢，才刚拉开罗幕的时候，华语流行乐坛当时已经开启了百花齐放、各领风骚的新篇章，大众的审美标准也逐渐的转向创意和多元。电视上热播的选秀节目，那个时候的超级女声让很多人看得心潮澎湃，而中国的流行音乐呢，也在这个时候悄然从全民追星过渡到全民造星的时代。超女、快男到中国好声音，再到创造101，流行、嘻哈、摇滚、电音，各类型的曲风都在选秀舞台上演绎着淋漓尽致。变幻多姿的华语乐坛，中国风流行音乐的元素始终很吸人眼球。当时有龙的传人，还有林俊杰的江南等等，还有后面呢李宇春的蜀绣，胡彦斌的红颜，再到后来周深的大鱼等等。周杰伦的中国风歌曲呢，固然当时也是独树一帜，而其他歌手作品呢也各有内涵和特色。毫无疑问的是，中国风已变成了华语流行音乐的主流曲风，在电视节目、音乐节、展播等等大小舞台上均有耀眼的表示，同时可以说留下了一众让人惊艳的出圈神作。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之前在创造101当中电子国风女团演绎的红昭愿，唯美曲风配上古韵的绸扇舞，美轮美奂，会让人叹为观止。再在我是唱作人2里面，张艺兴身披一件中国风白色斗篷，古文新唱爱莲说，大胆尝试了中西曲风相结合的实验，主打国风音乐主题的国风美少男、上线吧华彩少年等综艺节目，也透过一曲曲余音亮亮的歌，让我们看到了少年们对国风音乐的拳拳热爱。再到后来2019年多首爆款歌曲，比如说无羁、最鲜美等等，雨幕都成功出圈了，可以说冲入了榜单的 TOP 10，而因此呢被称为国风音乐大年。而此后国风音乐已逐步成长为华语乐坛最具有吸引力的音乐品类。据当时统计呢，2020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在2020年的时候，39.6%中国数字音乐用户偏好中国风的音乐风格仅次于流行音乐和轻音乐。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感受着这不可抗拒的一种国风力量，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色古香中也带着中国浓浓的味道。但是很多人在古风音乐里面呢，甚至国风音乐里感受到可能更多的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它不仅仅呢是一种让我们感受到古色古香，更多还有一种新形式的 rap 存在，这就是与时代结合起来的新国风吧。此刻我们来听这首周深带来的《若梦》。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节起源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一年的5月4号，无数中国青年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自愿走上街头，呼喊出心中的愤怒，满腔热血，一片丹心，为国为家，亦为理想。百年之后再度回首，仍不禁为之震撼与鼓舞。青春永远是一种心境，无关年龄，无关处境，它只关乎你如何去生活。王小波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在年轻时充满了做事的冲动，无休无止地改变一切，等到这些冲动骤然消失，他就老了。年少的时候总有用不完的斗志，总想改变世界，想创造些什么，就像

当年那群青年坦荡坚定，自信勇敢。出版《黄金时代》时，王小波已经年近四十，此后小说、杂文、随笔更是接连写出，步步精彩。有读者说，王小波平生皆少年，无关年龄，全在心境，只要还有前进的冲动，就永远年轻。相较于战争年代的激荡，对于新一代青年人来说，更多的还是平静生活的琐碎，没有史书里的激荡人心，没有电影里的意气昂扬，所以过起青年节来，似乎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定义，若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青年之气在于抗争，而对于此刻的我们来说，青年之气就是创新、努力、勇敢，活好当下。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出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脑海中青春的样子，总有二十来岁的朴树的身影。那个为音乐不顾一切的青年，曾经拼命考上大学，待录取通知书下来，他却跑去做音乐了。人生第一张专辑推出，一夜间火得一塌糊涂。如果换做别人，一定会拼命包装自己，他却宁愿装病也不接商演，只想专心做音乐。20岁的朴树，淳朴如树。可是后来，他还是陷入了生活的漩涡，访谈要接，通告要跑，商演要演，要学习虚情假意，要隐藏起真实的自己。不过，青年就是青年，长大了的朴树也终没有妥协，他躲到只有自己的地方，在那里重新审视自己，重新思考与世界的关系，学着与生活和解。苏轼45岁还依旧高呼着，门前流水尚能西。陆游68岁，铁马冰河入梦来。联合国将15至24岁间的人划分为青年，世界卫生组织将14至44岁间的人划分为青年。其实无论44岁还是14岁，年龄并非青春的划分标准，青春在心，无关年龄，心若不老，常为少年。对青春最好的致敬，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青年节，愿你过尽千帆，初心不改，愿你时过境迁，热情依旧，愿你世事纷繁，干净如始，爱你所爱，行你所行，过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也永远怀有希望。那天走在胡同里，不知从何处传来隐隐的戏曲声。记得小时候跟爷爷去听戏，总是觉得不耐烦，不懂一个字为什么要千回百转拉得那么长的音儿。但那天午后，我静静地站在一面白墙下，忽然就觉得那些悠长婉转的调子变得格外动听，像是用声音唱出一条一条的小径，让人的心绪如流水一般流淌其中。这种感觉如此迷人，好像带我进入了另一重时空，如不计之舟，如蝴蝶飞舞，如阳光散步，让人安顿下来，去抚摸每一寸时光的质感。于是心中也有了片刻踏实的宁静。我走着走着，却终究没有寻到那

声音的来处，只留下一些余味，让我想起中国画中那些小小的人在山野间自在地走着，想起喝醉酒的湘云在春日的花园里，想起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想每个人的生命大概都需要一些徜徉的时刻，让自己慢下来，松弛下来，安然地享受此刻，而不必步履匆匆地赶往某一个地方。这种徜徉感或许才是生活本该有的模样。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快的生活，快递从次日达、当日达，甚至有了小时达，视频从两倍速、三倍速卷到了四倍速，读书从电子书、有声书到15分钟读完一本书，就连旅游都有了特种兵式，一天走8个景点睡3个小时，33小时速游北京，一天转8个景点。渐渐的却不知道该如何慢下来了，哪怕再难得的假日，心里也像有一个无形的钟表在滴答滴答地催促着，计划着玩完几个景点，计算着返程的时间。可是仔细想想，这样的快真的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吗？还是更多的空虚焦虑？如果生活也可以以效率作为衡量的标尺，不是太无趣了吗？我们不必总是不停歇地向前奔跑，不妨试着慢一些，停一下，安静地看一朵花绽放，看它颜色浓淡的变化，看一滴雨落下，在地上溅起迷雾一般的水花，听风去风来，看太阳落下，或许会更靠近幸福的答案。但我们的姿态常常不如一棵植物的，急躁、焦虑，明知欲速不达，却常犯下拔苗助长的错误，直到疲惫不堪的时候，才想起返归自然，寻找一点治愈。而自然会告诉我们，慢些吧，让身体与灵魂同步。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生活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事情，大多数人只是存在，仅此而已。但我知道，慢才是通向生活的入口。如果你愿意慢下来，生活会很乐意向你铺展所有关于美的细节。就是现在，你可以放下手机，读一本书，不去求收获什么。你可以独自一人去散散步，不规定走到何方。你也可以准备一餐饭，感受每一种蔬菜独特的手感与味道。生活不是可以着急的事儿，且慢，且慢，静待花开。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当梵高在空无一人的麦田上挥洒自己的色彩，当贝多芬在听不见的世界里谱写着命运的乐章，当平凡的母亲走出厨房，穿上蒙尘的跳舞鞋，当你勇敢地行在自己的轨道，找到了微小而坚定的自由时，变成了那颗无可替代的发光的星星。只是大多时候，我们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光锁在了一个华丽的盒子里，这个盒子可能是一份安稳的工作，可能是无休止的欲望，更可能是赤裸裸的现实。曾在某一期《奇葩说》中，黄执中曾讲过这样一番话：对我而言，有什么重要？明天上班不要迟到，老师的报告准时要交，不要平稳的生活，这个月业绩要达标。对我而言，只是在意这些。这世界上有没有龙关我什么事儿？有没有凤凰关我什么事儿？听的人心中震荡。当我们不再想着追求生命的浪漫，不再对梦想抱有期待，不再期盼自由的飞翔，不再追寻生命独一无二的色彩，而只是为了奔波而奔波，为了活着而活着，这有意思吗？寻光而行，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最近一位朋友陷入了纠结之中，他拿到了两份录用通知，正愁该何去何从。一份是光鲜亮丽的大厂，有高薪及各种保障，很难让人不心动；另一份来自一个小的教育工作室，在专业领域内扎根很深，是他一直想做的事业，不过薪资与保障都要差一些。不知为何，脑海中忽然浮现了之前一位设计师朋友讲过的一个场景。是在一个酒吧，调酒师是一个很酷的女孩子，当时人生嘈杂，女孩却旁若无人一般，整个精神都灌注在手中的酒品上，行云流水，调制出梦幻一般的色彩。设计师朋友形容，那是一种完全沉寂的状态，眼睛里像是燃着火一般，感觉那个女孩的身上是有光的。有光，一个多珍贵又迷人的词汇呀。当一个人专注在自己喜欢的世界时， 身上自然会焕发出不自知的光芒，那光是从他的心里出来，透过眼睛化作周身的欢喜。在成名的自信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或者爱跳舞，或者爱画画，或者喜欢花草，或者迷恋旧物，那是灵魂的渴望，也是命运的出口与方向。想起那个985名校毕业的男生，家里人对他的期望是进入500强公司，留在大城市，努力攀登人生阶梯。他却叛逆得很，在大城市拼搏5年后，偏是放弃了升迁机会，跑到老家的小县城做了一名幼师。刚听说这件事儿的时候，我的心中也有很多不解，直到看到他朋友圈发出的跟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眼睛里洒满了闪烁的星星，忽然就理解了他的选择。还有什么比眼里的光更可贵呢？印度哲学家克里希纳穆提早就告诉我们，一旦发现真正爱做的事儿，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了，然后你就会有能力、信心和主动创造的力量。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真正爱做的是什么，你只好去做人人羡慕的律师、政客或这个那个，于是你不会快乐，因为那份职业会变成毁灭你自己及其他人的工具。何不去追自己的光呢？那些很早就看到自己身上光的人是幸运的，只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需要经过

大半生的寻寻觅觅，才会在某个峰回路转处遇到命运隐藏的盲盒。遗憾的是，有的人终其一生都不曾去找过那个盒子。认识一对夫妇，原先都是大公司的白领，有一次两个人在旅行途中遇到一位做苗绣的老手艺人，他们为那些繁复美丽的图案而惊叹，也为这手艺后继无人的状况所担忧。就是那一次的旅行改变了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他们辞掉了手里工作，搬到了乡下居住，每年花费大半年的时间奔波于全国各地寻访老手艺人，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并义务地帮忙宣传。我问，值得吗？他们说，你知道吗，有时候随着一位老人去世，一门手艺就永远地消失了，这好像是一种无声的召唤，让我们一定要记录些什么给后人。这是不得不去做的事，也早已成为了我们人生意义的一部分。那也是他们生命里的光，出现了就随心而行。如果直到现在，在这一刻属于你的光还没有出现，也不必惊慌，只管走好脚下的路，命运总不会辜负寻觅他的人。你大概也听过摩西奶奶的故事，在人生的前76年，她在熟悉的农场与小镇过着朴素安和的生活，或许与母亲的一生无所差别，也与千万人的一生无所差别。直到拿起画笔的那一刻，她的人生才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色彩。她写下的话是，做你喜欢做的事，哪怕你现在已经80岁了。人生的最大幸运，从来不是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而是找到了自己的光，自己的路，不管那光多么微茫，也不管在多晚的时候降临，也是幸福的事呀。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光。当周围人都无法理解，当现实生活一地鸡毛，当另一条世俗的路平坦又光明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妥协了，并宽慰自己，那点光或许是错觉，多数人走的路或许也不错。只是在跌跌撞撞之后才明白，所有的将就都无法取代那一点光，因为生命全部的意义就在那里。几年前看过一部纪录片，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叫恐龙镇的卡车司机，他出生在河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书读得一塌糊涂，退学之后做过保安、酒店服务员，开过出租车，只是他感觉自己好像什么工作都做不好。妻子的抱怨，孩子读书的艰难，每天困在卡车上的疲惫，生活已经困顿到极点。他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画画，他承认自己的孤独，大家都在朝一个方向走，自己却在逆流而行，但他更享受沉浸于画中的幸福。对他来说，活下去就是画下去，画下去就是活下去。他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追寻生命中那点微茫的光，也终于老天不负。追光的人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不疯魔不成活的勇气的，甚至可能要开启一场无法回头的冒险。这场冒险不会马上带来现实的成效，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到何方，他所能给予的只有内心真正的欢愉。很喜欢一部叫《跳出我天地》的电影，主人公是一个喜欢跳芭蕾的男孩，他是矿工的儿子，他的家几乎一贫如洗，父亲希望他去学习拳击，

部的事情，然后好像不存在一样，一切都消失了，剩下我在那里，像小鸟一样在飞翔。虽只这一份内心的欢愉，却也足够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这光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从自己的生命的深处焕发出来的。它不会引你走向大多数人所行的路，它是孤独，是叛逆，更是真正的自我，是人生的值得。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天地茫茫，四海无涯，生命不过沧海一粟，万古一瞬，但平凡之中未尝不可有伟大，渺小之中未尝不可有光荣。找到自己的光，守护那个起舞的理由，以此亦不负此生。青年节，祝愿每个人都能寻光而行，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要闻回顾。本台记者报道，4月27号，市委书记沈德生就规范办学行为工作开展专题调研。燎原市实验小学近年来全面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坚持五育并举，先后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省冰雪项目等示范校。沈德生来到市实验小学查看特色体育课程、育新工作及特色教学开展情况。他指出，小学阶段是夯实身心健康基础的关键时期，规范办学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教学管理，不断提升办学品质，让学生在规范有序的教育环境中健康快乐成长。去年以来，我市对22所中小学进行了改造提升，新建自营食堂8所，市荣发集团承接其余14所学校的配餐业务，6.9万名中小学生供餐质量和安全得到保障。沈德生来到市第19中学、市第5中学食堂，实地查看校园餐备餐及教辅校服整治工作情况，了解到2所学校为自营食堂，均已实现全链条溯源、全流程监管，强调要始终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高度重视学生舌尖上的安全，持续巩固校园餐集中整治成果，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留样管理、日常消杀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监管，严守质量关、营养关、安全关。要结合今年中央纪委部署的征订教辅、购买校服乱象集中整治，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细化管理。

0: 管理举措，示范引领带动各级各类学校依规办学、廉洁办学，切实维护教育公平。在辽源市实验中学新校区，沈德生实地查看上下学高峰时段交通组织与疏导情况。他强调，校园周边交通秩序事关学生安全和千家万户，相关部门要协同发力，优化交通动线，建设开放周边停车场停车位，强化护学岗力量，做好高峰时段车流疏导工作，切实解决拥堵问题。辽源市理想奥鹏教育培训中心是我市合规注册的非学科培训机构，已全面停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科培训，仅面向高中学生开展辅导。沈德生来到培训中心，实地查看机构办学及安全管理情况，叮嘱负责人要坚守合规底线，依法诚信经营。吕毅、修东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4月23号，我市召开府院联动202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省府院联动联席会议精神，总结工作部署任务，持续深化拓展府院联动机制，推动我市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为辽源“十五五”开局起步，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出席会议并讲话。高飞指出，过去一年，府院三方密切沟通，通力协作，全面推动18个方面重点目标任务、35项具体措施落地落实，充分释放了协同联动的叠加效应，实现了行政与司法优势互补、效能聚合，主要体现在聚焦法治政府建设，强化联动共建，持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聚焦民营经济发展，强化联动赋能，持续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聚焦基层治理，强化联动共治，持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高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市发展改革任务十分繁重，府院三方要围绕推动重点工作落实，进一步创新工作联动机制，完善高效联动体系，共同服务辽源高质量发展实现率先突破。要全面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推动行政争议前端化解，强化案件预警、纠错、执行、规范权力运行，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在改革任务、组织实施上和改革具体过程中积极作为，确保改革工作有序推进。要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清欠企业账款工作，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障企业生产要素需求。要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持续化解矛盾纠纷，重点整治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抓好信访积案化解。要防范化解金融、债务、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法检两院要聚焦服务零碳园区建设，绿青加产业发展，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等中心大局，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要求，精准分析需求，做好司法检查建议，为市委市政府把脉开方，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转化为司法实践。政府系统要严格执行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和行政复议意见书相关要求，建立建议办理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形成司法检查建议整改落实、成效反馈、巩固提升闭环机制，推动行政与司法良性互动、高效联动，不断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吕阳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市政府秘书长李延辉通报了2025年我市府院联动工作开展情况，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洪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畅分别讲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要闻回顾。
2: 本台记者报道，当前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期，龙山区、西安区精准把握晴好天气、土壤生情适宜的有利条件，提前谋划部署，全域掀起春耕生产热潮。广袤田野间农机轰鸣，农事繁忙，机械化耕作高效推进，一幅幅人勤春早、春耕有序的乡村振兴画卷在两地田间徐徐展开。走进龙山区各乡镇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扑面而来，一台台播种机在田垄间来回穿梭，播种覆土一气呵成，各环节衔接有序，高效运转。机械化整地刚结束，播种设备便紧随其后，将粒粒饱满的种子精准播入沃土，为筑牢粮食生产根基，保障春耕工作高质高效推进。今年龙山区立足农业生产实际，紧扣春耕耕作核心任务，科学统筹，精准施策，当地积极引导农户选用优质粮种，抢抓最佳播种窗口期，大力推广玉米保护性耕作先进技术，加速推动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向优质高效、绿色集约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转型。此举不仅有利夯实粮食生产基础，保障区域农产品稳定供给，更为农户稳定增收、农业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龙山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总站负责人宋金阳：
3: 今年龙山区计划播种面积7.78万亩，其中玉米播计面积预计达6.98万亩。我们大田玉米播种工作将于5月上旬全面收官，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春播、春种、田间后期管护两大重点工作，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一对一对农户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种植指导，全力保障春玉米播种质量与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持续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2: 西安区春耕生产同样如火如荼，提速增效。在灯塔镇的连片农田里，现代化农机设备高效运转，一体化播种机械匀速作业，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等多项工序，标准化、机械化的工作方式让春耕生产跑出高效加速度，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耕作的低效模式。种植大户刘红军：
4: 我们今年呢是种了900多亩的玉米地，然后全程呢都是机械化播种、机械化旋耕，以前呢都是人工种植，的出苗率啊和年产量啊都没有那么高，然后现在用这个机械化呢，出苗率高，然后产值也高，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地呢就有底气，产量高了收入就高了。
2: 据了解，今年西安区灯塔镇计划耕种面积9.13万亩，玉米播种面积达8.68万亩。为保障春耕生产有序推进，西安区提前部署、周密筹备、足额储备种子、化肥等各类春耕农资，所有农业机械已完成检修调试保养，夯实春耕物资及设备保障。下一步，西安区将紧盯农事农时，落实粮食种植任务，抓好农机调度、农技指导、田间管护等工作，优化农业生产服务，助力春耕提质提效，筑牢全年粮食稳产基础，推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作为我市退聚惠民重点民生项目，福旺综合农贸市场自投用以来便成为周边居民生活的重要依托。今年经过新一轮全面规划与升级改造，市场将于近期再度开市。2025年5月，福旺综合农贸市场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营。该处原为长期围挡闲置的空地，经过升级改造后焕然一新，成为服务周边群众的便民生活阵地。市场内部摊位设置规整，经营秩序规范，早市生鲜果蔬品类充足，夜市特色小吃业态丰富，同步配套建设的便民停车场有效缓解群众购物停车难题，极大提升了居民日常生活的便利度。 作为我市退聚惠民的标志性工程，它不仅盘活了闲置空间，扮亮了周边环境，更实实在在解

0: 决了居民的烦心事。为了让这份便利再升级，服务更贴心，今年福镇街道特意对市场整体场地进行了重新规划改造。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施工，这座承载着居民期待的农贸市场将于五一期间以全新模样重新开门迎客。眼下福旺市场夜市正在招商报名中，得益于去年市场经营红火，口碑出众，今年吸引了不少新老商户主动咨询报名，意向入驻。此次升级不仅着眼于经营环境优化，更立足居民全时段多元化生活需求，对市场周边空间进行一体化打造，构建起了集农贸采购、停车出行、运动健身、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便民生活综合体。龙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高飞：
1: 为了让大家的生活更方便、更丰富，今年我们又对市场周边做了全面的升级，在市场东侧新建了一处停车场，能停放200多辆车，有效解决了居民和商户停车难的问题。市场北侧运动场也正在建设中，建设后可提供市民健身打球。西侧配套建设了公园和公共卫生间，环境整洁休闲舒适。南侧完成绿化提升后，今年还计划专门留出一片区域打造儿童乐园，让带孩子的居民买菜遛娃两不误。
0: 从拆违挡建市场解决民生刚需，到再升级优配套提升生活品质，福旺综合农贸市场的两次蜕变，正是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开市后，焕然一新的福旺市场将以更完善的功能、更舒适的环境、更暖心的服务，守护好居民的菜篮子，丰富百姓的日常生活，让城市烟火气更具温情，民生福祉更有质感。这次的要闻回顾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虽说呀，戚继光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呢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冀州视察，对戚总兵呢都是客客气气的。而事实啊也是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也换，这么一搞啊，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呢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呢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儿，每次京城有领导来

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儿啊还要送上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能惹呢？在戚继光之前，17年间，冀州总兵换了10个人啊，平均是任期1.7年。没有办法呀，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呢，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是没法待了。但戚继光呢就不同，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呢一直镇守边界16年，竟然没人敢来。究其原因，还是守得太好了。他刚到边界不久呢，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这个城墙啊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另外呢，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呢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到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啊。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呢实在也受不了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呢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可惜的是啊，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的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呢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弃墙头，却擅长扔砖头。他之所以不守，只是因为他喜欢进攻。别人都怕骑兵，唯独李成梁不怕。因为呢，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骑兵，人称是辽东铁骑。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呢，出战30余次，战无不胜，经常的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是闻风丧胆呢。这个呢，就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当然呢，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啊！当然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儿，到时候我们再讲。冀州和辽东有这两个人守着，宣大那边也打不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啊，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0年呢，混到这个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呀。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

0: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之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出其不世之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儿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好话说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点坏的。张居正这个人呢，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了，老实人做不到他那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的得说呢，他是个猛人啊。关于这一点，王士珍同志是很有感慨的啊。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了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呢，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啊，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个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哎，明史说他是啥呢？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那实在不是吹出来的哈。但问题在于啊，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呢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呢就是骂张居正啊。骂严嵩呢之前已经讲过啊，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在这件事情上，王士珍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啊，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呢，那就得有人行贿呀。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的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是这个戚继光啊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是通通无视了啊。当然他的骂法呢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儿，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的实在是太频繁了，太上瘾。其实啊，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很普通，因为啥呢？工资太低，咱们中国人呢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呢？至于女人问题啊，那就真是恶搞了啊。根据我们的了解，王士珍的老婆也不少。不过话说回来，王士珍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虽说呀他是有点愤青，但大概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了，而他一辈子最恨的就是飞扬跋扈的人，比如说这严嵩，是不是？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呢是个猛人，也只能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啊。因为啊，猛人呢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啊。听过之后，您可能就会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是名不虚传呢。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呢，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那这才叫高手。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呢是这么对付高拱的。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呢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也即将上演。万历元年正月20日晨，大雾。10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呢，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这一切啊，发生的是相当突然。 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当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也没有反抗，所以呢，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很难。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呢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那个致命阴谋的开始。三天之后啊，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其妙的报告。咋说的呢？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这里要说明一下啊，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啊，取了这个名，当然也真是个惹事的主。这张居正呢一看就火了，这个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吗？然而转瞬之间，他就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啊，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很好啊，就这么办。一天之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问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这块啊，是东厂。根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呢多达30余种，可以每天是一种，一个月都不重样。有如此创意啊，着实不易啊。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然而王大臣同志呢似乎很不识相啊，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的交谈一阵之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我是逃兵，哎，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这来头确实不小啊，这下这个张居正头都大了啊，这位兵大哥竟然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了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啊，必定要追究到底啊。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再查谁谁谁，这查来查去，这不是玩人吗？啊，不过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哎，不错啊，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个人相信呢，高拱这次是完蛋了。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毛蒜皮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这都是明摆着的，先把人搞倒，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这套把戏大家都很清楚啊，你拿去糊弄鬼那都没戏。于是呢，在供词公布之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呀不要再闹了，及早收手。张大人呢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来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老资格，还曾经是张居正的偶像，他就是杨博。按理说呀，这杨博先生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们还是有着一点好奇的啊，因为这位仁兄呢，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有伸过手，而且呢，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啊并无关系。这次竟然是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吗？于是啊，怀着对他的崇敬，我们找到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杨博呢，和这个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是他有个儿子叫做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王崇古和高拱我们就不必多说，同学兼死党，是不是？那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呀，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这我们是明白了哈。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你何苦做这件事情，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是不是？这张居正立刻反驳，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哎，这个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我不是这个意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儿。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沉默了，他明白啊，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选择，求签。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的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据说呀，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倒神。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啊，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熹孝一同会审。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啊，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万历元年正月29，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这二位呢，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啊，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这位朱兄来头很大呀，他的祖上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的，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儿呢，虽说打仗是不行了，但这个人呢人品不错，而且呢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呢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所以啊，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啊，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于是呢，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哎，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那两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咋说的，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加上去的。朱熹孝一听当即大惊失色呀，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果自行篡改，那就是必死之罪呀。张居正居然这么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呢。

所以啊，在正式审问之前，朱熹肖十分紧张。冯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呀，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然而啊，当审讯开始之后，朱熹肖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明代审案呢，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啊，这个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然了，这当年肯定是要下跪的。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的叫讼师。然后呢，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呢是锦衣卫，另一个就是东厂。因为啊，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这顿板子呢，行话叫做杀威棍啊，历史也十分悠久，管你是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事情呢，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案台上的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个人呢，脑筋虽然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于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打我呢？这句话就很有趣啊。朱熹肖马上反应过来了，知道这个好戏就要开场了，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宝。冯太监明显是被喊懵了，但毕竟啊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做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话讲到这儿啊，识趣儿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儿，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宝喝道，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朱熹肖十分辛苦啊，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啊。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冯宝大人怎么收场了。自打从政以来，冯宝呢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啊，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王大臣呢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宝又跳了起来，这些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了这个份上，冯宝寻死的心都有了。关键时刻呢，还是这个朱大臣够意思啊！眼看搞下去，这个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了。他也大喝一声：“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啊，这位兄弟呢，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呢，又笑着对冯宝说了一句：“冯公公啊，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我们相信呢，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的啊。闹到这个份上，高拱呢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避免继续出丑，冯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呢就此不了了之。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个什么人呢？啊，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谜底吧哈。冯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熹肖审讯之前，有一个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高拱走后呢，智商水平唯一可以与张居正相比的，估计也就是这位杨博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之后，杨博意识到

0: 冯宝已经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呢，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然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宝，这实在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啊，这个杨伯名不虚传，他看透了冯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也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是实至名归。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啊，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但疑问呢，仍然存在。我们要知道，皇宫呢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哪怕今天你想进去，那也得买门票。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当然到今天我们也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